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4哈，我们再次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天气的状况。那今天长春的预报是小雨天气，13度到21度。吉林市呢是小雨转多云，12度到19度。延吉阴转多云，15度到27度。通化呢今天是阴转雾，14到25度。四平今天多云天气，12度到23度。白城晴天，9到20度。辽源阴转雾，11度到21度。松原呢是多云转晴，10度到20度。白山阴转多云，14度到25度。长白山保护区今天多云转小雨，10度到22度。降温降温了，下雨了。9月19号到21号呢，较强的降雨将会集中在我国的四川东部、重庆、陕西的南部、湖北的西北部一带，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大到暴雨，随着冷空气影响展开，内蒙古的东部以及东北地区将会迎来降雨。那么西北、东北降温也是比较明显，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将会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哈。而江南、华南等地的可以说呢是暑热尤盛，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3摄氏度，局地呢还有高温。真的是不一样哈，我们伟大的祖国地大物博呀。然后南北方的温度差异相对来说还是很大的哈，所以长春今天小雨天气，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大家呢一定要根据天气的状况安排好自己的出行，或者是搭配好自己的着装。看到了吧，今天我这外套还没脱呢。上班的路上确实哈，就是感觉这个小雨下的还是挺东北话叫挺筋斗的。然后今天呢快速路上车辆特别的多哈，曾经有一段路都已经是这种红区的哈，龟速的这种前行的状态。所以呢因为虽然是星期天，但是今天又是窜休的工作日哈，所以路面上相对来说就会比平时繁忙很多。那如果说此刻你在路面上驾车哈，然后刚好呢所在的路段有一点点繁忙，希望大家堵车不堵心哈，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每周六周日早8点到9点，一个小时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周末早时光。
1: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静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重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5: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8: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好的，接下来呢，和亲人们一起关注一下心脏健康。心脏啊，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是给全身供血的总阀门。它的健康程度呢，直接关乎我们的生命安危。而很多朋友呢，经常会胸口发闷，还有胸痛，喘不过气。有的时候呢，心脏跳得不对劲儿，不是跳得快，就是跳得毫无规律，还伴随着心慌、气短、乏力这些症状。有的朋友呢，在安静的状况下呢，也会感到呼吸困难，甚至在夜间睡觉时，常因为心脏憋气、憋闷而惊醒。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千万别再硬扛了，这就是心脏啊在给您发求救的信号，提醒您应该马上补充辅酶 Q10 了。辅酶 Q10

0: 肉食呢被称之为心脏的保护器，对心脏健康呢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 食，就像手机没了电，很容易卡顿关机。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福利产品，罗氏贝特辅酶 Q 食。辅酶 Q 食含量高达 98%， 拥有多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重功效，每天只吃一粒就能给我们的心脏补充足够的能量，特别适合有心脏疾病需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来进行服用。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那么对于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 食呢，含量低，吃了没有效果，我们罗氏贝特辅酶 Q 食啊，每粒的含量 98%， 天花板的级别。有人问含量这么高会不会很贵啊？今天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福利价，原价198元一瓶的辅酶 Q 食，现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只要特价49元。而且给您的不只是10天、20天这样的小包装，而是整整一个月的服用量，49块钱，服用一个月真的太划算了，对不对？直播节目期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 参与秒杀，额外呢还可以享受买一瓶赠两瓶的活动。您买的辅酶 Q 食呢，可能又贵，含量又不高，现在49块就可以直接带走三个月用量的大品牌的辅酶 Q 食，含量天花板的级别。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的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 食，先打电话占名额 400-950-7909 400-950-7909 400-950-7909参与到我们的秒杀。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 食，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抢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2: 周末早时光，
3: 周末早时光，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现在是北京时间8:15，也就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哈。那要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路面的状态了。今天是星期天，但是今天是正常的工作日，所以路面上相对来说真的比较繁忙，比平时要繁忙很多哈。那么快速路以及环路，我们了解到仙台立交桥南向北车辆呢有一小段的滞留，东荣立交桥的北向南车辆呢也是稍显集中，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车辆一小段的滞留，亚太北大街的北向南北亚太大街的附近车辆等候距离非常长，3.21公里哈，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所以大家心中有数哈。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东荣立交桥的附近，当前呢等候距离也是超过了2公里哈，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几则事故路况哈。那么鹿园区的二环路由东向西有事故发生，同样啊我们关注到另外一个区域哈，是二道区的远达大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事故发生，还有呢是朝阳区的东民主大街由南向北有事故发生，同样朝阳区是达新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发生，我们请附近的车主呢注意绕行一下其他的路段。好的，目前呢长春整个的主要的城区哈，主干路整体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5公里，全程的这个繁忙的路段距离大概达到了103.31公里，道路整体的这个状况和通勤日相比，真的哈这个值加重了54.17%，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吧。今天早晨好多小伙伴都有这种感慨，哎呀路面上可真繁忙啊。好了，今天的忙就是为了接下来的闲窜休嘛哈。看到了老幽默你好，说早上好一彤，大家早上好 good morning， 大家都早上好哈。然后我们的周末早时光进入到第二个时间段的小板块哈，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关注到我们的国金名医话健康啦。
1: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3: 好的，那大家都知道到这个环节我们关注到

0: 的就是健康啊、养生啊一些内容。很多人呢确诊胃癌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平时身体挺好的呀，怎么就一点感觉都没有？这胃癌真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早期的信号吗？还有就是说信号来了，是不是我根本就没当回事儿啊？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际医院知名的内镜专家哈孟莹老师。孟莹老师呢擅长内镜下息肉治疗，对胃肠道的早癌筛查呢具有丰富的经验，他将为我们讲解一下早期的这个胃癌早期的一些症状到底是怎么样的哈，我们该如何去正确的识别。好的，那我们有请我们的孟莹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国际医院内镜科医生孟莹。胃癌早期真的没有症状吗？答案是有，但极其不典型。早期胃癌最狡猾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症状和普通胃炎胃溃疡几乎没有区别，上腹部隐痛或饱胀不适，饭后加重，食欲减退，看到油腻的食物就反感，反酸，烧心，嗳气，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偶尔黑便或贫血，这些症状绝大多数人都有过，但绝大多数都不是癌。但问题是，早期胃癌的症状和他们一模一样，不做检查很难发现。那么为什么没症状不等于没风险呢？早期胃癌病灶通常只侵犯黏膜层或黏膜下层，范围小，深度浅，不影响胃的正常蠕动和分泌功能，所以身体不会发出强烈的报警信号。等到出现剧烈疼痛、呕血、黑便、严重消瘦、腹部包块时，往往已经不是早期了。这就是胃癌最可怕的地方，它给了你足够的时间去发现，却没给你足够的明显信号。那怎么办？靠症状不靠谱，要靠筛查。我经常跟患者说一句话，不要等症状来提醒你，要在症状来之前主动去查。以下人群尤其需要注意，年龄40岁以上，幽门螺杆菌感染者，有胃癌家族史，长期高盐腌制饮食，长期吸烟饮酒，既往有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胃手术后残胃等癌前疾病或癌前病变，这些人群即便没有任何不舒服，也建议定期做胃镜筛查。一个真实的数据，日本和韩国的胃癌早期诊断率远超于我国，根本原因不是他们的症状发现的早，而是他们的筛查做得好，胃镜普及率高，普通人群也主动做检查。早期胃癌治愈率超过 90%， 进展期胃癌五年生存率不足 30%， 这个差距就在一次胃镜之间。
0: 好的，感谢我们的孟莹老师哈，专业的科普。原来早癌的这个胃癌早期呢，不是没有症状是吧？而是症状呢太普通了，太容易被忽略了。所以上腹部的隐痛、食欲的减退、反酸、烧心这些哈，看似小毛病，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对不对？但是呢，千万别把所有的胃的不舒服哈都当成老胃病。高危人群主动的去筛查，比等信号更加可靠哈。好的，吉林国际医院内镜诊疗中心多位权威的专家全天候诊，全进口检查设备让您健康一步到位。听专家说啊，到现在哈，就现在开始呢，还有预约的一些福利，可以享受比如说检查费0元的特惠，能省1000多，好吧？大家呢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国金名医话健康这档节目。
2: 看病放心，国金吉林国金医院按三甲标准建设的大型现代三级综合医院，报销便捷到国金，省市医保定点，多家商保定点，全国异地医保联网结算医院，地址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0: 北京时间8:21，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每周六周日才有的节目，每周六周日早8点到9点，周末早时光，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了啊，那大家呢此刻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以发送关键词的形式来解锁我们的单品哈。大闸蟹，没错，大闸蟹卖爆了，然后大家一致要求再加一天哈，正常我们是倒计时3天，然后今天呢还有最后一次的机 机会。所以呢，各位小伙伴们啊，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年的机制非常的炸裂哈、啊，绝对的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然后预售下单还送法国的原装的红酒两瓶伊尼特啊，这个原装的进口红酒哈、啊，价值200多哈、啊。然后呢，相当于就是螃蟹呢，你可以自己留着吃，红酒拿去送人。当然，如果说你的朋友很喜欢吃螃蟹，你也可以哈，红酒留下，然后给他送螃蟹，嗯，然后也可以红酒螃蟹一起送，呵呵，反正就是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哈，就是一单顶两份礼，绝对划算啊、时间表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是蟹卡啊、是蟹卡，然后呢大概9月25号左右就会开湖了，顺丰冷链呢这个在基地的门口会24小时轮转的发货啊，所以不着急吃的小伙伴您呢可以等到最佳的品鉴期，就是10月的中下旬，那个时候呢高满黄肥哈，然后卡在手上，你什么时候约都行，但是预约的优惠，各位啊，预售的这个优惠今天最后一天了啊，各位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可能有一些人不太了解我们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款叫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呢，因为永礼记各位啊，它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苏州的阳澄湖是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一块专属的蟹田，然后呢就是100%是产地直发，每一只这个螃蟹都有蟹扣，也就是它的身份证啊，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一蟹一码，假一赔十，各位啊，就是咱们这个证不是说随便发的，每年也是有这种数量的一个限定的哈。2026年吃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啊，就在吉林交通广播，您在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儿，就能够看到我们产品的哎，海报了，然后点击这个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也可以进入到详情页，或者点击那个网页的链接都可以哈、啊。然后我给大家预设一下啊，您听着啊，您听着看看，我说到这儿的话，我会咽口水啊，我会不自觉地产生口水。他是这么说的啊，您收到螃蟹之后就知道了，顺丰冷链打开之后呢，里面有冰袋还凉着的，螃蟹呢都是活着的哈、啊，爪子呢还在动着，拿出来一看，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典型的特征。上锅蒸12分钟，掀开这个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的膏呢是半透明的白，粘的有点拉丝儿，母蟹的黄呢是橘红色的，饱满到快溢出来了。所以重点啊，大家听好了啊，卡面标的1288元的四公四母啊，咱们都给大家说的非常详细，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只要299，就是不到300块钱啊，299300块钱，现在有的时候可能咱随个份子都不一定够，是不是？然后你呢可以尝到阳澄湖真正的大闸蟹，这是一个入门款啊。卡面标的1688的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5两，母蟹每只2.5两，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399。399就是跟第一个档次相比加了100块钱，你就有红酒的赠送了啊。就这个红酒，我跟大家说啊，它是天津港给大家直采的，所以就送完为止哈、啊。咱们这批红酒呢，叫法国伊尼特，就平时399块钱，你想入手这个两瓶红酒，都不一定能够买得到啊。所以呢，大家抓紧这个福利的机会啊！还有一个卡面标的2688型的，也是四公四母，公蟹每只4两，母蟹每只3两，加上咱们的红酒卡一张，只要499。然后呢，不差钱的哈，咱们再往上提一个档次，卡面标的3688型，公蟹每只5两，母蟹每只3.5两，依然是四公四母，带回家加上红酒卡一张，899哈。还有一个天花板级别哈，就是卡面标的4688型的三公三母，别看这个整体的这个螃蟹数量少了啊，那个之前那几个档次都是四公四母到手8只，这个三公三母到手6只，但是重量高啊，重量大呀，公蟹每只会达到6两，母蟹每只会达到4两，加上红酒卡一张，咱们价格是999。好吧，介绍是我的这个工作哈，然后买与不买是你们自己的权利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理性下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大闸蟹，就能够看到我们产品的链接海报，然后呢您也可以到详情页去看一看，看一看主播说的和这个实际你们看到的这个内容哈是不是相符哈，承诺死蟹包赔啊，大家放心大胆啊。再强调一下，这是今天是最后一天的福利了哈，然后今天不买那可能就是过了这个村也没有这个店了啊。好吧，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或者是您拨打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是400-699-2799，400-699-2799，400-699-2799，电话下单也是可以非常方便的去买这个产品的啊。有一些老年人不太习惯网购哈、啊，所以记住这部电话400-699-2799。好的，广播端稍后一小段广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

0: 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1: 周末是什么？
12: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11: 是甜食，
12: 是肥皂剧，
11: 是豪华宵夜，
12: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11: 周末早时光，
12: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

间的8:31，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每周六周日早8点到9点，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周末早时光》。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此刻你在哪里呢？你那天气怎么样？下雨了吗？你这个点儿吃早饭了吗？今天啊，虽然是星期天，但是今天是正常的窜休工作日哈，所以是不是已经到岗了呢？好的，我看到抖音端哈，然后有好多的小伙伴关注了主播，谢谢阿峰哈，还给我送出了3朵玫瑰花，感谢啊！还有好多的小伙伴，我就不一一点名了哈，光明的光，谢谢你的关注哈，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我们的另外一个互动的内容的一个地方哈，星空老四的分享已经来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内容吧啊。星空老四是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听友，然后他是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一同。

姐早上好，星空老四照例打卡。今天多两个字哈，照例打卡。他说细雨催促秋变凉，往日阳光今靠想，交广一同正播讲，快乐声声在传扬，清脆话筒有力量，心暖如故有灿阳，感谢陪伴度日长，平淡相守美无疆。真好，说得太好了。他说细雨催促秋变凉，真的是这样哈，一场秋雨一场寒，然后呢往日阳光今靠想。对，昨天还是艳阳高照，昨天大家还感慨怎么感觉像夏天呢，我说的是东北啊，我说的是长春啊。昨天感觉好像这个穿那个半袖哈，然后我穿的是针织的半袖，都会觉得有点热。今天啊，他说交广一同正播讲，快乐声声在传扬，清脆话筒有力量，心暖如故有灿阳，感谢陪伴度日长，平淡相守美无疆。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听友，怎么样，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棒，有才华。然后其实我有的时候会感慨哈，然后我坐在这个直播台子上，我在跟大家说一些话，实际上广播端那边的你们哈，你们啊有好多都是我的老师。因为三人行必有我师嘛，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也非常感恩哈，工作了26年啊，一直是早起的这一个行列当中哈，早班的这样一个大军当中，早起会觉得自己每一年好像是都偷到了更多的时光，然后早班哈遇到的所有的都是早起的小蜜蜂们啊，要给你们点个赞哈。然后人生当中就是这样，愿意早起的人一定是一个很自律的人，然后应该也都是满满的正能量的人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开心快乐每一天，然后呢把最好的这一个状态带到你身边所有的家人朋友，甚至是你工作上的同事或者是生意上的伙伴哈，给予他人更多的满满。

怎么样，这首歌是不是唱到了你的心里？天凉好个秋呀。但是这个两个女生哈，锦绣二重唱的一个组合，从他们嘴里唱出这首歌，好像秋意的那种悲凉没有，反而是觉得好像很轻快，然后又很舒适。

0: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2: 那我再次的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一个健康养生的内容了哈，很多很多的小伙伴可能哈有可能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啊，或者有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脚凉脚麻，还有腿凉腿疼，也有可能有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大家真的要注意听一下，第三届的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会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还有治疗的方案，联合给大家做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用哈，然后只需196元。针对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呢或者您的家人哈、有下肢的静脉曲张或者是有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或者是有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或者是长期溃疡不愈合的这些患者哈、大家都可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的一个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哈、就是一个有一个救助的治疗的专项的补贴，各位啊，这个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呢，但是呢你得提供一些证件，比如说贫困证啊、残疾证啊、军人证啊，还有医保证其中的一项就可以哈、所以呢专家会诊的费用原价200元，现在也只需要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的名额有限，所以您需要提前的预约，记好了这个预约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我在

说的慢一点点哈，因为可能有收音机前有阿姨啊叔叔啊，哎，这时候可能先去找笔去了。咱们的预约报名热线 8056-1616 8056-1616

0: 周末准备干什么？
1: 不知道。
0: 逛街？
1: 不知道去哪儿。
0: 打游戏？
1: 不知道玩啥。
0: 聚餐？
1: 不知道吃啥。
0: 要不来这儿听听大家都要干什么吧。
2: 周末不无聊。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众礼受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1: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脊柱中心杨彪医生做客直播间。杨彪医生现任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脊柱微创专业第一届委员，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多年来一直从事骨科临床工作，擅长椎体成形术、椎体球囊扩张后凸成形术、射频热凝术、全髋人工关节置换术、全息人工关节置换术、颈腰椎慢性疼痛及其他软伤痛的针刀治疗。本期主讲话题：科学认识腱鞘炎，警惕疼痛消失后的假性康复。9月20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6: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
7: 周末

用陪伴的节目周末早时光，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哎呀，我们节目哈就剩下十一分钟的，哎呀，这话说现在已经剩10分57秒了，然后每说一句话，这个秒都在倒计时，所以呢，咱们就快速的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的状况哈，因为今天呢是串休哈，所以还有好多小伙伴是不是还在路面上呢？我提示几则事故路况哈，就是南关区的南四环路的辅路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发生，附近的车主可以绕行一下其他的路段啊。还有呢，我再来看一下哈，异常的繁忙的路段，春城大街的北向南，从迎春北路到宽平大路有一小段的滞留，东六条的北向南，从黑水路到珠江路车辆稍显密集，东部快速路的南向北，吉林立交桥的附近当前缓行哈。然后西安大路的辅路西向东，从永安东胡同到同志街车辆一小段的滞留，人民大街的辅路北向南，从东中华路到解放大路当前是缓行的路段。好的，没有提及到的路口路段通行相对来说就比较顺畅哈，所以大家呢可以正常的来利用。好的，那最后一个时间段又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夜今晨哈登上热搜榜的内容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看一看哈。首先第一个内容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国哈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的粮食产区哈实现更高水平的机械化。那么记者呢18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工业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的农业物农作物耕种哈这个综合的机械化率会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食哈现啊、就要实现更高水平的一个机械化。所以粮食哈是怎么说呢，百姓的饭碗哈要端在自己的手里。市场监管总局哈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立案查处案件2.9万件。那么记者9月18号了解到，今年的前五个月哈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打击劣质低价的专项行动以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整治劣质低价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案件的查办力度哈，那么不断的完善制度的一些规则化哈，所以呢立案查处价格竞争还有质量认证等等哈各个领域的违法的案件超过了2.9万件，罚没2.8亿元，退还群众1600余万元。近期呢，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缉纳炒作涉企负面信息，借监督之名谋取非法利益等一些问题哈，那么进行一些集中的整治，同时呢，有针对性的治理企业内卷式的竞争，从严治理一批散布涉企的不实信息，还有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的账号。专项行动期间呢，各级网信部门还有重点的商业网站平台清理了涉企侵权的信息156万余条，处理了违法违规的账号2.6万余个。好，接下来一组数据，今年的1到8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可以说是安全平稳有序。下一条是个好消息，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引力一号遥三舰在东海海域完成了1箭9星的发射任务，将8颗1000番星座组网卫星还有1颗超高速的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成功的送入预定轨道，这是该型火箭第二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也是全球首次海上机动发射的低轨宽带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任务创造了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及轨道高度的新的纪录。体育方面，9月19号，2026年亚运会开幕式将会举行啊，其实就是这一届的亚运会换新的赛制，现代五项首次亮相国际综合性的大型赛场，这也是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预演。新版的现代五项障碍跑取代了马术，运动员呢需要完成击剑、障碍跑、游泳、激光跑4个板块，换项的时间呢不超过10分钟，极限体能加上迅速的变装，这个比拼的是什么呀？比拼的是全能的战力。
文艺方面，日前呢，国内多地哈剧场可以说是好戏连台，话剧、昆剧还有京剧等等不同的风格的舞台作品呢轮番的登场哈。创作者呢可以说是以多样的题材讲述动人的故事，带给观众丰富的艺术体验。那么原创话剧《背包客》在国家。

0: 大剧院戏剧场所哈上演了。那么这一部现代题材的作品是将古都底蕴和城市的烟火相融合，讲述来自各地的旅人互相的鼓励、奔赴理想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另外昆曲的经典哈《牡丹亭》亮相了长安大戏院，婉转的水墨腔当中呢，杜丽娘的春日情思、游园惊梦和生死不渝的深情可以说是娓娓道来。还有就是中国戏曲在地国际化专场演出近日呢在上海兰心大剧院举行，来自于30多个国家和300余名的外国观众哈，还有留学生们到场去观演。活动呢还为留学生开设了戏曲导赏啊，还有身段体验等等互动的项目，所以说呢，真的就是曲艺啊，叫多点开花哈。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哈，周末早时光给大家分享的昨夜今晨登上热搜榜的内容。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每周六周日才有的周末早时光，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
1: 周末是什么？
2: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1: 是甜食，
2: 是肥皂剧，
1: 是豪华宵夜，
2: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3: 周末早时光，
2: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
0: 好的，最好的时间呢就是此刻。此刻我要和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个要远走高飞的旅程了啊，吉林交通广播的旅行节目的主持人赵明天带队哈，然后在6天之后，就是9月26号这一天带大家去新疆，去大美新疆。9月的下旬哈，北疆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所以呢大家如果对新疆感兴趣的话抓点紧哈。这一趟旅行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赛里木湖的湖水非常清澈，背靠皑皑的雪山，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还有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的美景，给大家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的大片儿。然后电台专属的福利呢是什么？我们是一个专属的定制团，依旧是我们的主持人明天给大家随行带队哈。还有电台的专属就是给大家赠送专属的旅拍。怎么样？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到位啊！不踩普通的旅行团的坑，吃住行哈，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了，省去您去比价了，然后呢，对比自由行哈，动辄上万的开销，各位1038，咱们的价格是7999，然后可以说是金秋黄金档期，包括市场上国庆档期，同品质大概都得将近9000-1万哈，咱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突出的啊。然后如果对这趟旅程感兴趣的话，我说呢可能一过性的你不一定能够听得那么清楚，你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两个字儿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儿，就会看到整个这个团期的一个大海报了。这个海报当中有这次旅程当中的吃住行各种哈，你能够看到的美景，然后还有一些专属的福利，所有的在这个海报当中都会有。另外最主要的就是海报当中哈，你能够看到随行的这个主持人赵明天有他的照片，看一看哈。然后呢大家如果心动的话，或者是真的想有这样的一个旅程的话，9月26号啊，然后咱们这个是一个北疆的高奢的定制团，大家呢也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有一些可能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哈，也不会捅过手机，什么平台呀我也找不到，什么海报也找不到，也不会发送关键词啊，那你就打电话啊，各位啊，400-608-8086，400-608-8086，再说一遍，400-608-8086，跟上1038去旅行啊！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主持人哈，我们的旅游节目的主持人赵明天哈，会带着大家一起去畅游北疆，好吧？跟上1030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吧！好吧，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周末早时光哈，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本期节目哈，本期节目编辑主持人一同代表我们的责任编辑王阿木，还有我们的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哈，就是全新的一周了，然后也是我的休班了哈，就看不到我了，咱们隔周再见吧，拜拜。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线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今天是9月20号，我们来共同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小雨，13度到21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12度到19度；延吉阴转多云，15度到27度；四平多云，12度到23度；通化阴转雾，14度到25度；白城晴天，9度到20度。那辽源是阴转雾，11度到21度；松原多云转晴，10度到20度；白山阴转多云，14度到25度；长白山多云转小雨，10度到22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哎呀，今天真的有点凉啊，小雨，13度到21度。

周末快乐。虽然今天是一个周末的工作日，但是呢，相信大家呢可能已经开始在计划着马上要到来的长假应该要做点什么了。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上班的心情也会变得不一样。希望在今天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也能够带给你那么一些些的快乐。大家好，感谢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

通广播 FM 103.8，我是节目主持人小瑞，在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两个小时的音乐。1038领唱团节目正在直播。昨天晚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篇帖子，就紧急的去准备今天的节目。那是一篇很有回忆的帖子，这个博主在家当中的一本老的杂志翻看家中的老杂志的时候，从两张这个他翻的那个是这种就是印刷比较精美的杂志，保存的非常完好啊。他在翻看的过程当中呢，就掉下来一张打印机的小票啊，掉下来一张小票。这张小票呢是2006年的一张超市的购物小票。这超市的购物小票呢就很具体，它能够把你的回忆拉回到具体的某一天，因为呢在那个年代并不是使用热敏纸去打印的，而是使用的是针式的打印机。针式的打印机就哒哒哒哒哒哒，它靠打印针撞击在色带上，在纸上形成了一个字迹，所以呢它能够保存20年啊。那是一张2006年的针式打印机超市购物小票，那上面写着2006年8月18号，在那一天你在哪一家超市购买了哪些商品，甚至具体到几点几分。再结合着这两天的热点，就是 QQ 音乐大魔王之一许嵩啊，当年我们人称许山高啊，许嵩结婚了啊，官宣了他的结婚的信息，在网络上呢晒出了自己的结婚照片，又引来了一波回忆杀。当年那些听着他歌曲长大的那些年轻人，比如说像我一样，我的孩子已经3岁了啊，许嵩才结婚。结合着这一张2006年的超市购物小票，结合着许嵩的结婚的信息，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

0: 听的铃声很快用你的手机下载的，一定不拨打1595-6322。
1: 这个声音啊不算特别清晰，因为呢这个广告距离今天已经太久太久了，这也是20年前的电视上播放的彩铃广告，移动用户拨打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联通用户拨打啊，或者是发送短信，都可以将这样特别的彩铃下载到你的手机上。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并不能够就是使用一些网站啊，将这个铃声下载到手机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使用的都用智能机就比较少嘛。那个诺基亚的系统呢是接近于智能机的系统了，塞班系统，但大部分呢我们都用的功能机，就得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下载彩铃。我们的音乐主题也呼之欲出了，在经过一段长时间的铺垫之后，我们的音乐主题就是我们的彩铃时代。

欢迎大家来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参与今天的互动。大家可以说一说，就是当年那个彩铃时代，你有没有为彩铃花过钱啊？打这个热线或者是发送短信去为下载彩铃花那么5毛钱、1块钱甚至是2块钱。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这首歌《爱死了昨天》来自于歌手李慧珍，这首歌呢还挺有摇滚曲风的一首很有力量感的歌。那说到彩铃时代这样的一个音乐主题，其实有很多很多名字都绕不开，包括李慧珍，包括接下来的这首歌在最近又因为 AI 音乐而再次翻红，因为很多这个应该是北京体育大会啊，北京体育舞蹈大会，一些专业的舞蹈裁判在后台很随性的排练了几分钟之后，用了这首歌去当这个舞蹈音乐，他们随性的跳了一段舞蹈舞而火遍了全国。那它的原曲呢，它的原曲就在这里，这是原曲郑源演唱的《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怎么样，这首歌是不是听着既陌生又熟悉？如果你在当年没有听过这首歌的原曲的话呢，你会觉得啊、哦，这个不就是最近那首非常火爆的 AI 歌曲吗？我这个库里还真的有啊，大家来听一听，这是在 AI 加工过的。

该说不说，经过 AI 加工之后呢，它的这个风格变得更加的欢脱，它的节奏感呢也更适合去跳舞，而郑源的原版呢会更加的这个悲伤一些，或者说抒情一些。但是 AI 唱的这个没人味儿啊，就是这是一种机械的美感啊，机械的美感，没有错误，零失误的美感。而只要是我们人唱歌，它就一定会有失误。但是刚才我也有一个小心机，就是我选择了粤语的版本。可能正在听节目的大部分的听友都在当年没有听说过这个粤语的版本，可能都听过这个普通话的版本啊。好吧，我们继续来进行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的音乐主题。

听友留言说彩铃主题我要听郑源。哎，好了，那你刚才就听到了，还想听谁呢？还记得你当年有没有花钱去开通过彩铃吗？继续看留言，说起彩铃时代呢，那时候谁要是开通彩铃，那就是王者。男生之间约定好了，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不要接，就是要听彩铃。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有好多个、上百个未接来电。反正不接通就不会产生话费。继续听歌，海明威《老人与海》。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秋新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0: 燕之屋新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旗舰店联合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今天1038领唱团的音乐主题是我们的彩铃时代啊。朋友留言说，当年下载量最高的就是郑源的1万个理由啊。我上初二的时候吧，我们班开班会，当然我们班开班会呢，我们的老师叫姜老师啊，姜老师，姜继文老师，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民教师。姜老师开班会有一个特点，我不知道姜老师有没有在听广播啊，或者是曾经是姜老师的学生。姜老师开班会有一个特点，他不止枯燥的跟你讲应该去听课呀，应该要听老师的话，或者说应该怎么怎样做好啊，他绝对不枯燥，而是把生活经验，把他经历的小故事讲给我们听。我们在听姜老师上班会课的时候啊，我们觉得是在上故事课或者是评书课。有一回那个班会课，它是一整节45分钟，它是20分钟讲完了，姜老师就组织我们去玩接歌游戏。你看我们班会啊，非常有趣，甚至还有游戏的环节，我们就玩接歌游戏，男生女生各为一个阵营，女生这边站起来唱。女生这边站起来一个人，然后男生这边负责来去接，没接上给女生队伍加一分。这个其实也有抢答的性质，因为男生不会说哎上来让你了，你上，不会这样啊，就谁先想到一首歌马上站起来。轮到男生阵营，我站起来我就唱，我说如果你真的需要什么借口，女生这边接10000个够不够，全班都能够接上。郑源的这首10000个理由在当年真的是太火爆了。继续来看留言。我的第一个彩铃是周杰伦的夜曲，第一次听简直无法形容。无法形容吗？哎，我这还真有夜曲。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你说的这种无法形容的感受。

哎，夜曲一响，杰伦领奖啊，这个现在还成为了网络上的一个梗。那周杰伦凭借夜曲这首歌以及他所属的专辑11月的肖邦，在一个晚上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的颁奖典礼上，一个晚上拿下了五项大奖。而每次主持人在宣布获奖人员，比如说获奖人员周杰伦，然后这个首歌的前奏就响起来了。那据公开可查资料显示呢，周杰伦凭借夜曲以及所属专辑《十月的肖邦》在一个晚上就拿下了最佳男歌手、最受欢迎男歌手、年度最佳单曲、年度最佳音乐录影带以及最佳创作歌手奖。好吧，确实挺离谱的。那天我媳妇儿接到了一个微信的，就是微信的语音来电嘛，至少我身边人就是很少打电话了，基本都是微信的语音来电，然后呢大家可以自由的去设置微信的来电铃声。我说哎，我说你这个微信的语音来电铃声还挺好听的，现在真的很自由，可以随意去设置自己喜欢的片段、喜欢的音乐去当成铃声使用，而以前则不是这样。以前如果你使用的是功能机，

那你只能去使用厂家给你出厂自带的，那包括别人给你拨打也是嘟嘟嘟，而彩铃则不同，彩铃让你，当然你自己听不见，但是别人给你拨打却给等待你的时候他可以听到了一首歌曲，带给他一些新鲜的感觉，而你在朋友圈当中就变得不一样了。说给小瑞打电话，他那边不是嘟嘟的声音，而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费玉清的爱情买卖。

0: 吉林交通广播1038凌晨团节目正在直播，我们马上进一段宣传，很快回来，不要走开。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天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密氏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氏顿眼科，密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氏顿眼科，8928-5888。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

0: 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3: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2: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2: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7: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脊柱中心杨彪医生做客直播间。杨彪医生现任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脊柱微创专业第一届委员，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中西结合临床专业，多年来一直从事骨科临床工作，擅长椎体成形术、椎体球囊扩张后凸成形术、射频热凝术、全髋人工关节置换术、全息人工关节置换术、颈腰椎慢性疼痛及其他软伤痛的针刀治疗。本期主讲话题：科学认识腱鞘炎，警惕疼痛消失后的假性康复。9月20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8: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0: 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领唱团，
1: 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小瑞。最近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进行阳澄湖大闸蟹的预售活动。那预售活动呢，一般都会比正式的开售要便宜一些。这就好像很多数码产品在推出市面之前呢，会先在众筹网站进行一轮众筹。那众筹的价格呢，一般都会比正式售卖的时候低那么一些些，或者说有更多的权益。那预售的大闸蟹也是如此，我们预先为大家锁定了阳澄湖的一块专属蟹田，在这个蟹田上插着一块牌子，上书1038四个大字。只有吉林交通广播的听友购买的时候呢，才会从这块专属的蟹田去给大家捕捞阳澄湖大闸蟹，直接发货，顺丰冷链24小时轮转发货。那10月中下旬那个时候蟹是最肥美的，我们在9月20号啊，在9月份开始进行的预售活动呢，并不是直接能吃的，这个时候呢蟹呢还照10月份还那么差的一点点啊，现在收到的呢都是蟹卡。今天团购的蟹卡呢是12884公司母公蟹每只3.2，母蟹每只2.2，只要299元。卡面1688型的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5两，母蟹每只2.5两，再加上红酒卡一张，399元。那卡面价值2688的是四公四母公蟹每只4两，母蟹每只3两，再加红酒卡一张，499块钱。那卡面价值3688啊，3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5两，母蟹每只3.5两，红酒卡一张，899块钱，899块钱。还有一个最豪的，最豪的啊，4688型，就算在我们这儿团购价格也要达到999，但是这个螃蟹真大啊，公蟹达到了每只6两，母蟹是每只4两，三公三母啊，这个只有三公三母，上面我们提到的每一个都是四公四母，但是这个最豪的是三公三母，再加上红酒卡一张。那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个福利跟大家讲清楚，平时399入手这对法国红酒都很难的，但是在今天呢，我们是搭着红酒蟹卡作为一个套餐一起发货，而且呢价格非常的划算。除开299没有红酒卡，只要399、499、899我们都会有红酒卡送，包括这个999的都会有红酒卡送。阳澄湖大闸蟹10月份就可以吃了，那欢迎大家呢，如果说自己家想买，可以来一张自己家的公司，想要集体采购的话呢也没问题，集体采购买多优惠更多，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集体采购可以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当然了，您个人订货也是可以拨打电话来订购的，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来下单购买。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三个字。

跟咱们听众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那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这条信息得听一下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义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治疗及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那联合还会进行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且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报名。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金。

0: 怪茶。
1: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0: 中秋礼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0: 详询0431-58458。
1: 中秋礼小罐茶，
0: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0: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众礼寿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7: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6: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7: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8: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9: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10: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小瑞。在那个移动互联网并不发达的时代，在大家都没有去购买智能机的那个时代呢，有一项技术就推出了，就是彩铃。那彩铃呢，其实并不是使用者，也就是手机的机主，这个号码主能够听到的声音，而是呢，其实是相当于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这个一个行为，是他人给你拨打电话，其他人能够听到的，而你作为机主，你本人是听不到自己的彩铃的。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说有一个人去花钱，比如说拨打这个电话，订购了一个彩铃，下载到了你的手机号上，那你这个人呢，就变成了什么呢？就变成了周边很多朋友愿意打电话的人，大家都可以喜欢打给你打电话去听那一段彩铃。如果说你接得太早的话呢，那别人还不愿意，哎，我还没听够呢，你怎么就接了？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大家好，周末快乐！虽然是一个工作日，但是马上要放假了，你应该心情还不错吧？哎，至少我的心情还不错，希望你的也一样。听了今天的节目，希望你也能够获得一点点快乐。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就是我们的彩铃时代，接下来的一首歌《七月七日晴》。

吉林交通广播1038领唱团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本时段的互动。你有没有订购过彩铃呢？其实很多年轻的听友呢并没有经历过那个彩铃的时代，没关系，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正在使用的微信铃声。如果说呢今天这个微信铃声的留言量比较大，我会把大家的微信铃声全部都提取出来作为其大合集，在下一周的领唱团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分享。此时此刻你可以打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分享你在彩铃时代，如果你经历过那个特别的时代的话，你的彩铃是什么呢？那如果说呢你没有使用过任何的彩铃，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正在使用的微信语音电话铃声。

0: 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我们的彩铃时代，我又找到了一段这个当年在电视上播放的彩铃广告，只不过呢这个音质啊不是特别的理想，大家呢就凑合听啊，找到当年的那种感觉，听一听。不怕不怕不怕啦，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
1: 听着铃声，赶快用你的手机下载吧，移动用户拨打12050323。
0: 大家现在不要拨打这个电话啊，已经没有用了。不知道这个号这个现在是被哪一个公司所使用，还而那个时候还要编辑这个歌曲的名字啊，要编辑的这个歌曲的名字前面还要加上一串特定的代码，这个歌曲还会有一个对应的代码，代码加上歌曲名字发送到这个对应的号码上，就可以下载自己的专属铃声了。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2: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白兔，我知道。啊，朋友留言，上一首是最近，这最近呢是最近王小帅翻唱的，应该是去年吧，去年王小帅推出的这首翻唱歌曲，他的原唱呢是最近原唱音等会儿，专业的音乐主持人。李圣杰虽然脑子有点慢，但是还是得想起来啊。后来王小帅用自己的社交媒体翻唱了这首歌的一段，在网络上特别火。当时呢，他是在一个看起来像是走廊啊，看起来像是走廊或者是浴室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这种地方它的回响会让你的声音变得特别的好听，变得特别的亮。等到他进录音棚录制了这首最近，我听感不如他在社交媒体发布的那段，就是他在社交媒体发布的那一短的，很短的，十几秒二十几秒的，在浴室或者是走廊录的那一段，要比他在录音室录的好听多了。

0: 在今天1038领唱团的好物团购环节，为大家带来的是大闸蟹啊，大闸蟹。吃螃蟹啊，吃螃蟹得吃好产地、好水的啊，在好水生活的好螃蟹，要吃大个的螃蟹。这次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每一个螃蟹上面都有蟹扣，这个蟹扣相当于我们人的身份证。哎，有这蟹扣就证明了，说明这个是阳澄湖出来的。大家不要想说，哎，那蟹扣我自己上这个拼多多我订购一个，上1688我订购一个一样的蟹扣，那不行啊。虽然这种行为你可以做到，但是一旦被发现，要狠狠的被罚，你赚的那点钱都不够罚的。所以呢，有了这个蟹扣，代表着产地有把握，阳澄湖的。那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经过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这款阳澄湖大闸蟹属于塔尖金字塔塔尖品牌，在阳澄湖有自己的专属蟹田，100%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螃蟹都有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蟹扣，有唯一编码，这个带编码的支持，查询燕尾。9月底正式上市。这次我们团购的呢是蟹卡，是蟹卡。等到它高满黄肥，等到螃蟹适合吃的时候呢，你可以拿着这个蟹卡去兑换，然后呢顺丰冷链直接送到家，并且呢死蟹还包赔。这次团购的呢有几个档位，分别是299尝鲜、399家庭、499送礼、899进阶以及999蟹王款。每一档呢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在公众号的详情页呢也是一目了然。所有的套组买5送1，买10还送你送你2组，买5组送1组，囤越多越划算，非常适合各大企业主来团购。那咱们自己家吃呢，咱就买一张或者两张就行了。有299的尝鲜款，这个呢我觉得不合适。为啥说不合适呢？299尝鲜款它不送红酒卡，你只要再多花100块钱，399不仅呢螃蟹每只都变得更大了，而且还送你一张红酒卡。我觉得这个399和499那是最划算的。如果说你平时吃方面比较追求个品质，你完全可以来一张899的，这个899的卡面价值达到了3688，四公四母每只5两，公蟹每只5两，母蟹每只3.5两，这个899。那说咱个人家吃实的荤的，咱就来这个399，你信我的，你就来这个399。公蟹每只3.5两，母蟹每只2.5两，卡面价值达到了1688，四公四母再送你一张红酒卡。299呢便宜100块钱，但是不送红酒卡我觉得不划算。怎么购买？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啊，9月25号就开湖了。你现在买，等到它开湖之后，你可以选择比如说10月份10月1号10月2号啊，或者9月末9月30号，你就给它兑换。兑换之后呢，直接使用顺丰冷链，在基地门口24小时轮转发货。你要不急着品鉴，你等到10月15号往后你再去买也行，也可以电话订购啊，400-699-2799，400-699-2799。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这也是吉林交通广播要发的另一个团啦。这个团呢是8000元，7999元。9月下旬的新疆呢是全年最美的秋景，赛里木湖、喀纳斯以及乌伦古湖、天山天池都到了一年当中最佳的观赏期。这次带队主持人明天带大家去新疆，不仅呢看美景，还要吃美食，烤串、大盘鸡、民族特色的宴席轮番给你安排。那住宿方面呢，也是精选携程的这个高品质的酒店，全都包含啊，7999块钱全都包含在内，酒店呐、吃饭呐、导游啊，包括落地的大巴车呀，全都包含在内。而且呢还赠送你专属的旅拍、落地接机等等等等等等啊，包括保险啊，全都包含在内了。报名热线是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新疆，跟着吉林交通广播奔赴大美新疆。带队主持人是明天。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3: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4: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8458。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有情。

0: 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脊柱中心杨彪医生做客直播间。杨彪医生现任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脊柱微创专业第一届委员，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多年来一直从事骨科临床工作，擅长椎体成形术、椎体球囊扩张后凸成形术、射频热凝术、全宽人工关节置换术、全息人工关节置换术、颈腰椎慢性疼痛及其他软伤痛的针刀治疗。本期主讲话题：科学认识腱鞘炎，警惕疼痛消失后的假性康复。9月20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3: 节奏。

0: 0431-58458。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 月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4: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3: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4: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5: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13到21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12到19度；延吉阴转多云，15到27度；四平多云，12到23度；通化阴转雾，14到25度；白城晴天是9到20度；辽源阴转雾，11到21度；松原多云转晴，10度到20度；白山阴转多云，14到25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转小雨，10度到22度。
0: 1038路况信息。

0: 我们再来关注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那么这里是黑水路东向西的方向，从东六条到亚太大街，目前是有一段缓行路段，以及工农大路的辅路南向西的方向，桂林路附近目前车流量稍显集中，还有万北路西向东的方向，从凯旋路的辅路到北人民大街辅路，目前车流量也是目前稍显集中的一个状态。铁北二路东向南的方向目前也是有一段缓行路段，还有九台南路北向南的方向，在这个位置也是有一段小小的缓行路段。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今天呢，正常来说是周日，但是它却是工作日，所以呢，可能在早晚高峰的时候路况还是稍显集中一些，大家如果要是有出行的话，一定要给自己打好提前量。
1: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2: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3: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2: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3: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2: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3: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4: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来吧，跟着1038去旅行吧。那么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旅游节目1038畅游天下。那么确实是跟着1038去旅行吧，真的不负好光景，带上你的好心情。我们即将在9月26号的时候就出发新疆了，那么是由我来带队。今天是星期日，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还有6天，我们去新疆的这个小团队就要出发了哈。那么我们是在中秋节的第二天，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还有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我们将截止到明天，明天之后我们就要换下一个线路的宣传。那么我们的这个团呢也即将截止了。那么此时此刻，如果说你之前没有过多的计划，然后想来个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么今天是倒计时最后一天，你还可以跟得上我们这个大部队去出发。那么此时此刻如果你还感兴趣的话，哎，你突然间就来假期的话，那么你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你还可以了解详情，上面有客服的电话，还有联系方式，还有我们微信，你都可以去添加去了解。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了。虽然今天呢我还在直播间上节目，下周六的节目可能就是由我的同事们替班了，因为我下周六的航班就去到新疆了，带着我们本期的团员去到新疆。其实我现在的心已经飘到了新疆了，我从昨天开始就在开始研究我应该带哪些装备去新疆，我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新疆什么温度，我应该什么时候开始收集大家的信息，我应该给大家嘱咐些什么，我还能给大家带一些什么大家想不到的，但是我们可能整个这8天7晚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比如说的我甚至想到什么呢，我甚至想到了我要去带一点感冒药，我要去带一点就是我们常备的哈，家里常备的一些药物，然后我怕大家如果有受凉的话，我这个什么999感冒灵立马就给它冲上，所以呢我觉得我还会给所有的我的团员们准备一些基本的药物我带去，我就怕临时谁有一个头疼脑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的团里面呢也有一些，有几个年轻的，也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但是我们这一次团呢我感觉好像是女性居多，就是姐姐们居多。我还在想我要查一下的各个我们走过的地方，它的经典的拍照打卡点都在哪里，我要记录下来。 然后还有什么呢？我要想好适合大家拍照的姿势，要不到时候你想想人挺多的，然后去了之后不知道摆什么 pose， 我要想好，我告诉他们，然后给他们拍大片，然后修片，我甚至还想过我们要拍一些什么样什么样的视频。所以呢，其实我现在就已经开始做功课了，但是呢我们报名还剩今天的最后一天。很多人说的今天还来得及吗？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们从明天下周一开始就要更换其他的线路了，所以呢今天是最后一天还可以报名。我们这个团其实人数也不少也不少，但是应该再加个那么一两个两三个还是能加得进来的，我们最多不会超过25人，最多不会超过25人。而且我们去到的是真的绝美的新疆，而且我们能够看到一年当中限定的秋日风光，而且北疆的秋景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所以现在其实已经报了名的朋友们现在开始是可以准备装备了。如果你还蠢蠢欲动有心动的话，哎，今天正好听到了明天的节目说，哎，我就是来个临时起意说走就走的旅行，你今天还可以来报名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9月26号出发的疆域三湖高奢定制团。那么是8天7晚，9月26号出发，10月3号回来。那么你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你可以获取海报，上面有详情的电话和二维码可以添加。那么你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是我们的客服电话，电台的专属客服电话，你呢也可以去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哈，打电话来进行咨询，他会告诉你如何来参与本次的一个行程。其实9月下旬的北疆，你看9月26号就是9月末的北疆，我绝对是觉得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呢天气很好，湖水非常的澄澈，然后呢背靠着皑皑雪山，赛里木湖有个角度就是能拍到雪山倒映到赛里木湖的一个美景，我会查好攻略带着大家过去。然后喀纳斯和睦的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的那个状态，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我们还会去到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基本上北疆的经典的美景我们是一次性全都打卡到，一网打尽，一步一景，随手我觉得就能拍出氛围感的一个大片。而且你们带我出门啊，我不就是去给你们拍照片拍视频的吗？是不是？而且我们也是延续了电台的一贯的高品质的一个标准，所以呢此时此刻如果你哎临时一下有时间了，我们是中秋节26号，也中秋节的第二天出发，然后呢26号27号都是正常的法定假日，28、29、30三天需要你请3天的年假，然后紧接着我们就衔接到了10一的国庆假期。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特别好，能赏到最美的秋景，而且你不需要请太多的年假，不需要浪费整个年假，需要你请3天，你下一次还可以请一个长年假去到更远的地方多玩几天。所以我们这个出发时间我认为是非常的合理，所以你可以在平台上哈，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新疆。
5: 三秋礼仪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5: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Love this.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0: 来吧，继续就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我是明天。刚刚呢，在广告之前，我也和大家分享了，我说我们真的本次的旅行团呢，是一贯的高标准的一个品质。首先呢，我觉得吃住行上，我可以给你们拆分来看一下哈。首先，我们出行呢，从长春到乌鲁木齐，目前我们现在所有的团员都是选择双飞的一个状态，我们是一起从长春出发。那么从长春到乌鲁木齐的航班，每天有三班哈。早上8点多一趟航班，中午1点一趟航班，还有晚上7点一趟航班。那么三趟航班呢，只有中午1点这一趟航班呢是没有经停的直飞的一个状态。那么早上8点和晚上7点呢都是有经停的，都是在呼和浩特要经停一下。那么早上8点的话其实有点早，而且它还经停，它到了乌鲁木齐应该是下午2-3点钟。我考虑到我们的团员呢有来自全省外地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基本上就把这一趟航班 pass 掉了。晚上7点其实到乌鲁木齐是12点，其实在乌鲁木齐来讲12点正是晚上夜市的一个时间，因为他们那边跟我们这边还是有一些时差的。但是其实对于我们第一天去，我觉得很多人还是觉得12点会有点晚，会影响睡眠，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常年在乌鲁木齐生活。虽然他们12点可能还没有睡觉，还没有休息，他们可能平均2点休息，但是我们呢刚去还是不是很习惯，所以呢我们呢也是把红眼航班也算是给 pass 掉了。我们可能极大可能性选择的是中午1点的航班，当然了我们希望是这样的，但是航班呢也是能够容载我们这些人，也得看这个票的余票够不够多。那么基本上定下来的基本上就是这趟航班，所以你看其实我们出行首先从大交通来讲的话，我们就会帮大家避开很多很多的不如愿。你比如说我们不会选小的航空公司，也不会选小的机型，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对出行最基本的一个品质保证。那么到乌鲁木齐之后呢，我们其实新疆又大又美嘛，除了大还有美，所以呢我们新疆的话就是在各个景点，各个精华景点当中呢，其实路程还是比较遥远的。你要坐普通的大巴车的话，那么其实路上颠簸也蛮疲惫的，也挺辛苦的。所以我们采用的是2+1陆地头等舱，这个2+1陆地头等舱的座位宽敞程度要比平时大巴车的座位要宽，然后它是可以有135度的一个调节，你可以躺着哈，不说完全躺平，但是是很舒适的躺着的一个状态，会给你的腰进行一个缓解，然后在脖子那个地方还会有靠垫，然后这个座椅呢还是那种不是那种硬板凳的感觉，是那种我们用东北话来讲挺暄乎的，是不是？然后呢还有就是它带手机充电的功能，所以呢其实我们整个的出行的标准的在车的方面，在大交通飞机的方面我都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分解。那么在吃的方面，其实我们是餐标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跟雨山分别带过甘青和云南，我俩私下也交流，包括我们团员的一个反馈也都是我们吃的太好了，吃的太香了，甚至我们团员说能不能中午就不要吃这么好。我们呢早餐都是在酒店的自助餐厅去解决的，然后中午的正餐呢我们是人均50到80这样的一个标准。50到80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还会有很多道新疆的特色正餐，你比如说大盘鸡、烤串，还有民族特色的一些宴席轮番的来安排。因为新疆那边呢有很多很多的少数民族，所以呢我们会有很多少数民族的特色菜来轮番的安排，基本上地道的新疆风味咱们就是全部给它尝一遍，不管你爱不爱吃，我觉得尝一尝总是不为过的，毕竟我们去到了一个这么遥远的地方，我们就要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是不是？那么关于住的方面， 关于住的方面，那么我们有六晚是携程四钻的酒店，还有一晚呢是在喀纳斯的景区内，也就是在贾登峪的酒店当中去居住的。其实在景区内去居住费用是非常非常的高昂，为什么呢？我们只为在喀纳斯能够玩得更好，能够体验白天还有清晨的风光。而且我们为什么这么安排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行程上，我在下个时段也会给你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因为这么安排的住宿呢，对于我们的行程也是非常有利的，能够让你在最适合，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景点最适合什么时间去，是早上去还是晚上去还是全天都适合，我们尽量把它最美当天最美的一个状态我们在现场。所以其实在整个的行程安排上我觉得是用了心的。所以我就说我们电台一般为什么这个叫疆域三湖的高奢定制团，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就是延续了一贯的高品质标准，特别是在吃住行。因为对于我来讲的话，对于特别我们东北人来讲的话，我们总说穷家富路，穷家富路，平时节俭点，然后到了出门的时候，咱们出门在外尽量让自己舒服一些，这样的话我们无论在安全上在身体的状态上都有一个保证，是不是？所以我们觉得在吃住行上是我们一直把关的。那么为什么会有带队主持人呢？其实也是怕整个行程当中我们招募上来的听众朋友会受到一些不好的一些接待，所以我们会安排了带队主持人，也是对于本次整个行程的全程的一个监督，看看品质的一个把关一个保证。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关卡已经做到了我觉得我们算是极致的一个服务了。所以呢，此时此刻如果说你心动不如行动，你要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一个旅行的话，我们9月26号的疆域三湖的新疆团还有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明天呢我们就要换其他的行程了。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众礼寿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5: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4: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潮天下，我是明天儿。那么刚刚和大家分享我说的，其实我们本次行程的安排其实很有巧思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其实是北疆的一个环线，因为北疆的阿勒泰秋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0: 漂亮。那么我们是落地乌鲁木齐，然后正常来说他们去阿勒泰应该是从乌鲁木齐直接去阿勒泰，走阿克公路去喀纳斯，但我们跟他的一个方向正好是相反的。我们去了之后先去赛里木湖，然后呢从赛里木湖去到世界魔鬼城，从世界魔鬼城再去到喀纳斯，然后在喀纳斯住一晚上，第二天去到禾木村，然后在禾木村玩一天，当天下午会去到五彩滩，然后从五彩滩也就是我们会住在布尔津县，然后第二天呢走 S21 的沙漠公路，穿越无人区，然后去到乌伦古湖，从乌伦古湖我们住一晚上，我们再有一天去到天山天池，然后再回到乌鲁木齐，再返回温暖的长春。其实我们的行程呢，其实还有一点巧思在哪儿呢？因为本次行程的精华就是喀纳斯的秋天很漂亮，我们要去了先看了喀纳斯，可能对于其他地方就会有一点点差点意思的感觉，反而我们把喀纳斯放到后面稍微偏后一点的行程，我觉得是能够把新疆的所有的美景囊括到其中的。那么还有一个巧思是什么呢？其实禾木村很适合早上上午去，然后五彩滩呢很适合傍晚去，所以我们又把这两个都按照它最适合的时间去到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行程的设计安排上是有巧思在里面的，真的是有巧思在里面的。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跟着我们去玩，这些是不用你自己去做攻略的。其实昨天我们临时加了两个朋友，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之前是去到云南的，他准备去云南，然后把我们就是已经这个团结就马上要截止了嘛，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你云南团，我说你去云南什么都定了吗？他说都太忙了，什么都没定呢。然后我说啊，你怎么还不定呢？我说的我们这边都要截止了，因为机票苦苦的往上涨，我说机票涨得特别快，然后我说你要不赶紧查一下吧，赶紧定了吧。他机票没定呢，酒店没定呢，行程就自己没做攻略呢。他说可是我好多好多事儿，然后我俩就大概聊了20分钟。我说我帮你查一下，大家别挂电话。我俩一边打电话一帮他查，从长春到云南的一个机票的费用，而且他想去的那个地方还要坐高铁，你或者租车，然后还有酒店，然后我全都给他算下来之后呢，他跟他的妈妈去到云南的费用挺高昂的。我说你要这么算的话，你真的好像不如跟我们去新疆了，因为当时新疆也在他的选择范围内，他两个对比之后想去云南，后来他说的你说的很对呀，而且新疆完全我就跟着你走就行了，然后你都做好攻略了。他说你这样，我现在就给家里打个电话，然后呢他就紧急改了行程，然后报了我们新疆团。他发现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合理。我说如果你今天还不报，明天报不上了，报不上的话，那么你去新疆可能也会很贵，因为机票涨了，机票就很贵，所以你可能也享受不到我们包含大交通的这个性价比了。然后他思考了一下，他觉得还是去新疆更合理，也符合他现在的一个状态和情况，然后他就毅然决然的决定又跟我们去新疆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你想去做攻略，但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预定去做，自由行去趟云南两个人也得是16000-17000这样的一个费用。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近视盾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脊柱中心杨彪医生做客直播间。杨彪医生现任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脊柱微创专业第一届委员，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多年来一直从事骨科临床工作，擅长椎体成形术、椎体球囊扩张后凸成形术、射频热凝术、 全髋人工关节置换术、全膝人工关节置换术，颈腰椎慢性疼痛及其他软伤痛。

0: 的真刀治疗。本期主讲话题，科学认识腱鞘炎，警惕疼痛消失后的假性康复。9月20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1: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2: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潮天下，我是明天儿。我看到杨旭在平台上回复了新疆，你也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哈发过来，然后我们线下为你详细的去解答一下。那么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你的时间去思考的时间真的是缩短了哈，不像之前的团友们思考很多天哈，还可以做做攻略，看看是不是想去的地方，你的时间不多了，你的时间不多了哈。那么我们其实本次呢是电台的一个专属定制团，然后带队的主持人呢就是我明天儿。那么我们还有一些电台的专属福利，赠送专属的旅拍，然后包括落地的接机，还有团期的一些贴心的小惊喜，还有全程的保险，就细节服务是很到位的。团期的小惊喜是这样的哈，我可以跟你们大概的捋一捋。比如说我们当月过生日的跟我们一起出行的朋友，我们会准备一个小惊喜小礼物，然后落地接机当天晚上在酒店，我们会准备欢迎的水果和一封感谢信。然后呢全程细节服务就是在大巴车上，无论是我还导游会准备很多很多一些贴心的。你像我们甘青的时候，每次上完服务区上车之后，导游都会从前到后给大家涂护手，就是给大家手上按护手霜，因为那边比较干嘛，是不是那边比较干。那么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很多，比如说的我们车上会给大家准备，像我们甘青给大家准备了杏仁水，那么我们全程矿泉水是不限量供应的，那么根据当地的特色还会准备一些。那么其实这些都算是团期的小惊喜，我们还赠送旅拍，我们还赠送旅拍，所以呢吃住由一价全包，去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一个麻烦。对比自由行，现在如果你去新疆的这个黄金周时期，我觉得你要自由行的话，没有一个小10000你是下不来的，真的。我们那天和我朋友做去云南攻略的自由行，两个人都要15000-16000，你想去新疆一定会比他还要贵一些。所以呢其实正常来说，你在市面上这个标准的团也要9000多，我们呢其实是包含大交通是7999，所以性价比是十分突出的。因为金秋北疆的窗口期是很短的，很短的，那么团位的名额有限，想要去查看完整的行程，然后去咨询报名的话，一是你可以像杨旭一样去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还有一种方式是你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我觉得在9月26号可以跟着1038，跟着明天一起去奔赴大美的新疆，去感受我们新疆真的是天花板级别的这个秋景，天花板级别的一个秋景。那么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按照我的方式，一呢你可以打电话400-608-8086 400-608-8086。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去了解详情。

秋风起，蟹脚痒，哈，眼看着中秋节就要到了，还没有准备好走亲戚的礼品的，可要抓紧了。走亲访友，拜访客户，孝敬长辈，我觉得拎上一份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既应景又有面，比送什么都实在。还没有准备上中秋礼物的朋友，每年就等这一口阳澄湖这种鲜的朋友们，那么2026年的吃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可真的要抓紧了。那么这一次呢，是蟹卡预售活动给力，今天下单的京东送货上门，两天就到，还没有准备结礼的就要抓紧了。那么有很多老朋友都在等咱们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永礼记呢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蟹田，100%产地直发，每只呢都有专属的身份证，也就是它的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那么您收到螃蟹之后呢，就知道了，顺丰冷链箱打开，里面的冰袋还凉着呢，那么螃蟹呢都是活的，爪子也都还在动，拿一只出来看，青背、白肚、金爪还有黄毛，那么这些都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上锅呢蒸上12分钟，那么掀开这个蟹壳，那么蟹黄呢就是流油的一个状态，蟹膏呢也是粘牙的一个状态，公蟹的膏呢是半透明的那种白，那种拉的黏丝，那么还有母蟹是母蟹的那个黄是橘红色的，它的饱满就是每次你掀开那个盖的时候都是要溢出来的一个状态。那么重点是今年的预售的机制真的非常的给力，而且跟大家说清楚了，咱们这个预售活动呢只剩最后的一天了，今天应该是20号吧，应该只剩最后的一天了，我们明天就要换其他的一个团品了，那么结束之后我们就是没有了，而且

你现在下单，今天最后一天还能去锁定全年的最低的一个价格。我们还送法国直采的原装进口红酒，花一分钱你就可以入手谢酒双礼，真的是错过再等一年。那么卡面上标的1288是四公四母，公蟹每只 3.2， 母蟹每只 2.2， 只需要299。那么卡面标的1688是四公四母，公蟹每只 3.5， 母蟹是 2.5， 加上红酒卡一张只需要399。那么卡面标的2688是四公四母，公蟹每只4两，母蟹3两，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499。那么卡面标的3688是四公四母，公蟹呢每只5两，母蟹3.5两，加上红酒卡一张是卖899。还有高规格的卡面上标的是4688的三公三母，公蟹每只6两，母蟹4两，加上红酒卡一张是999。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免费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那么这个福利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平时399入手这对法国红酒都是很难的，今天我们红酒卡蟹卡是一起能够带回家，而且这批红酒是天津港限量现货的，送完就不再追加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也是有限的，每年也都是在中秋开湖前就抢空了，而且咱们预售呢只剩最后一天了，过了这时间就没有这个价格，也没有送红酒的福利了，想要的朋友真的需要抓紧提前去囤。那么单位团购啊，过节发福利的呀，多买还能有多的优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千万就别错过了。那么大家可以有2种方式，现在呢就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大闸蟹，或者是拨打电话400-699-2799 400-699-2799来进行电话订购哈。那么其实我们这个官方的蟹扣防伪，假一赔十，售后是给力的，而且承诺死蟹是包赔的，所以再跟大家去强调一下，最后倒计时一天了，而且我们是正宗的阳澄湖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家的。2种方式，一是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大闸蟹，或者拨打电话400-699-2799 400-699-2799来进行电话的订购。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个8。

0: 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牌这就来了。
0: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2: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这个日子呢是9月20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今天是胡歌的44岁生日。对，说到胡歌呢，其实在整个华语娱乐圈里面，他绝对是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名字。对，他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他是那个曾经让我们笑中带泪的李逍遥，他是那个后来让我们为他的智慧，为他的坚持所打动的梅长苏。对，他是那个看起来很随性很自在的阿宝。对，但是其实你仔细去看他的这条演艺道路，其实他走的并不轻松。对，他是一个在经历了人生的低谷，经历了人生的重创之后，一点一点的把自己重新打磨，重新出发的一个人。
1: 对，他真的是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什么叫浴火重生。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他这一路走来的故事。
0: 咱们今天第一个要聊的主题啊，就是璀璨演艺路，从逍遥少年到实力戏骨的蜕变。
1: OK，
0: 那咱们第一个问题就来了，胡歌是怎么一步一步实现自己在演艺事业上的这种成长和突破的？
1: 就他其实最早是因为这个《仙剑奇侠传》，
0: 对，
1: 一炮而红。
0: 对，
1: 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很就是有少年气的这种偶像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后面就是经历了这个意外之后，他就变得更成熟，也更内敛了一些。
0: 对，
1: 就有了这种从外向内的这种气质上的转变。
0: 哎，你这个说的真的很精准。哎，
1: 对，
0: 那他后来的作品还有哪些新的变化？
1: 嗯，然后他后面就是这个《琅琊榜》啊，《伪装者》啊，这些剧让他彻底的从一个偶像变成了一个演技派。
0: 对，
1: 他后面甚至还挑战了很多不同的领域啊，话剧啊，公益啊，对，就他每一次的转型都让人很惊喜。
0: 你觉得他这个在经历了那场人生的变故之后，他在表演上面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1: 就是他其实经历了那个重创之后，他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0: 对，
1: 就他演的那些角色，你能感觉到他多了一种很难以言喻的那种情感厚度。
0: 对，
1: 就他把自己的很多这种体会啊都放到了这个人物里面。
0: 嗯，
1: 对，所以他后面的表演你会感觉到他更注重人物的内心世界，更注重人物的那种层次，他的那种之前的那种单纯的阳光的那种气质也慢慢的变成了一种更沉稳更内敛的一种气质。
0: 对，
1: 他会有那种每一个角色你都能感觉到他有很多故事。
0: 那你觉得他在事业高峰期的时候主动的放慢脚步这个选择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
1: 就是他其实本来可以一直就是在这种商业剧里面拿高曝光的，但是他反而就是跑去演了这个《如梦之梦》这种话剧，然后一演就是8年。
0: 对啊，
1: 他也去国外学习，去接一些这种文艺片，

0: 甚至他也去挑战一些这种主旋律的题材，
1: 嗯，
0: 就是他都是一直在突破自己的舒适圈，也让他演技上面得到了很多的磨练，也让他整个人从一个流量偶像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有真正的艺术追求的这样的一个演员，他的演员之路也走得更宽了。
1: 对，那我们现在来进入到第二部分，聊聊人生的波折与成长，好吧？这个想请你聊一聊，就是那场几乎改变他一生的车祸到底给胡歌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0: 就是他当时其实正处在事业的巅峰，然后突然之间一场车祸让他右脸和脖子上面缝了100多针，也几乎右眼失明。
1: 嗯，
0: 这个容貌上面的巨大的变化让他曾经一度很害怕照镜子，甚至有过想要离开演艺圈的念头。
1: 听着真的是身心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啊。
0: 没错没错，而且他不光是要面对自己的伤痛，他还要面对身边的助理因为这个意外去世了，所以他一直都有很强烈的自责，然后后面有很多戏都因为这个事故投资方撤资了。
1: 嗯，
0: 对，但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坦然面对自己的这个伤痕，
1: 嗯，
0: 也用自己的行动，比如说他为公益建小学啊等等的这些事情来慢慢的疗愈自己，也完成了自己的一次生命的蜕变。
1: 那他和他母亲的关系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0: 就是他的妈妈其实从小对他是特别严格的，
1: 嗯，
0: 然后在他经历了这个意外之后又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鼓励他，让他慢慢的去学会把自己的一些心里话讲出来，也慢慢的理解了母亲的一些深沉的爱。对，他对他妈妈应该一直都是很感激的吧。对，没错，就是他母亲后来生病了，他也非常的努力挣钱然后给母亲治病，但是很遗憾就是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所以他一直都很愧疚，也把对母亲的思念寄托在一些行动上，比如说他拍戏的时候会用他母亲的一些遗物啊作为道具啊之类的，也让他更加懂得了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1: 你觉得就是胡歌是怎么在经历了这么多的痛苦和失去之后还能够一步步的走出来然后变得更强大的？
0: 其实他是通过很多方式去自我疗愈的。
1: 嗯，
0: 比如说他会去写文章，然后把自己的一些感受寄托在文字里面，也会去大量的阅读，去旅行，去西藏啊这种地方去寻找一些内心的平静，也会把自己的一些精力投入到公益当中，慢慢的去学会面对自己的女儿的时候去接受一些不完美，去主动的承担一些家庭的责任和社会的责任，这些东西都让他变得更加的成熟，也让他能够把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苦难都转化成自己成长的动力。
1: 咱们来聊第三部分好不好？生活与追求。
0: 嗯，
1: 这个想先问一下，就是说胡歌在家庭生活当中有哪些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表现？
0: 嗯，他其实和他的老婆结婚之后啊，
1: 嗯，
0: 他老婆也是就是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的工作，然后他们两个人也是非常的低调啊，几乎没有什么公开的秀恩爱啊之类的。他有了孩子之后啊，他也是甚至说有的时候会因为拍戏错过孩子的一些成长瞬间，他也会觉得非常的愧疚。他也说过他自己新的一年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多陪陪孩子，包括他有的时候如果说全家一起出行的话，他也会把孩子和他的老婆挡在身后啊，就是避免他们被拍到。他也说过他自己以前是那种追求速度与激情的人，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更看重家庭的安稳和家人的陪伴的这样的一个人。对，这些都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责任感而且非常低调的一个人。
1: 那你觉得胡歌在公益上面有哪些特别让人难忘的一些行动？
0: 他其实从06年开始啊，他就是每个月都会给他的那个因为车祸去世的朋友的父母按时的打生活费，然后一直坚持了20年。他也自己出钱建了30多所小学，帮助了20000多个孩子有学上。他也去做过很多次环保的志愿者，包括他也在青藏高原啊什么的去清理垃圾，他也带动他身边的人一起去身体力行的去宣传这种环保的理念。
1: 震撼的，真的是。而且他这些事情都做得特别的低调。
0: 是啊，他就是很多都是默默的在做，甚至连媒体都很少去说。然后他也帮扶过家乡的一些文旅的项目，也帮助过一些弱势群体，包括他也给那个车祸的肇事者安排过工作啊，就是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些善举啊，让我们看到他的那种担当，他的那种宽容。
1: 那你觉得就是接下来这几年胡歌在事业上会有

0: 有哪些新的动向？
1: 他其实2026年就有两部新剧跟大家见面啊，一个是这个《生命树》啊，他因为这个角色还获得了这个金鹰奖的男主的提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人间有味》啊，这是一个年代美食剧，他也在里面有非常大的突破。还有就是这个《风和尽起张居正》啊，这个也是他的一个新的剧，他也是提前进组去做了很多准备的，就是他对这个角色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0: 哎，这些作品跨度还挺大的。
1: 对，没错，没错，就是他就是不光是在挑剧本上面会非常的用心，然后他也希望说，能够兼顾家庭和公益，也希望说能够把好的故事、好的精神通过他的作品传递给大家啊。他也希望自己能够一直保持一个真实和谦卑的心态啊，去给大家带来更多有温度的角色。
0: 其实聊到这儿，可能我们都能感受得到，胡歌其实他不仅仅是通过作品在打动观众。他其实是在用他的人生经历在告诉我们，什么叫坚持，什么叫勇气，什么叫温柔，什么叫担当。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Hello，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演唱会现场的那些奇葩名场面，尤其是当浪漫变成了全场人的困扰。
1: 是。
0: 对，就比如说现在好像演唱会求婚成风啊，还有什么设备故障啊，还有什么这个出轨曝光啊，就这些比较奇葩的事情都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1: 没错，没错，这些场面真的让人又尴尬又好奇。
0: 对，
1: 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0: 咱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演唱会求婚成风。就这个事儿，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就是这个演唱会求婚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一个潮流的？
1: 其实这个演唱会求婚这个风潮，最早应该是零几年的时候就有了，对，但是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少见的，
0: 对，
1: 而且那个时候都是要提前跟歌手沟通好，跟主办方沟通好，然后专门设计一个环节，对，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哇，好新鲜啊，好浪漫啊。
0: 那后来怎么就慢慢就越来越常见了呢？
1: 就是最近几年嘛，就演唱会全面复苏之后，这个求婚就开始遍地开花了，就甚至出现了这种什么歌一响，大家集体跪下去的这种场面，就是很多歌手他们的一些比较甜蜜的歌就变成了这种专用的 BGM，然后这个气氛就被越炒越热，甚至出现了这种所谓的求婚位，就是连票都可以炒高价，求婚这个事儿就变成了一个，好像是一个标配的流程，这个其实背后是离不开社交网络的推波助澜和这种现场的氛围的互相带动。
0: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最近大家老在说这个演唱会求婚这个事儿，让不少人觉得反感。你觉得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很多这种求婚啊，它已经不是一个即兴的浪漫了，它变成了一种提前排练好的小型的表演，然后它会挡住后面的人的视线，影响大家听歌，所以观众就会觉得我好像被迫成为了一个配角，在我自己花钱买的这个座位上，
0: 对，这个确实让人有点不爽。
1: 更别提就是这种套路，用多了之后，大家就觉得不新鲜了，然后浪漫就变成了一种打扰，再加上现在90后、00后更强调这种公共场合的边界感，再加上这个票价又这么高，大家就会觉得我的这个体验感被削弱了，所以大家的这种不满就越来越多。
0: 你觉得现在这种演唱会求婚越来越流行，会不会让整个现场的氛围，甚至行业生态发生一些变化？
1: 肯定会啊，就现在有一些歌手，或者说有一些主办方，他们会去主动配合这种求婚，比如说专门留出一个时段，然后有一些温馨的互动啊，让这个求婚变成一个专属的环节。这样的话，既不会影响到别人的观看体验，也让这个现场多了一些仪式感。但是也有一些演出因为这个求婚导致秩序混乱，甚至被罚款。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一旦变成了一个过度营销的工具，那我觉得这个行业可能也需要去制定一些规范，让浪漫和大家的这个权益能够达到一个平衡，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演唱会回归它本身的意义。
0: 对，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是演唱会上的其他奇葩瞬间，就除了求婚之外，还有什么事情会让现场突然之间变得尴尬或者说失控？
1: 有的是，有的是，就比如说，有的观众他不光是求婚啊，他还玩出花了。比如说什么，在那个高潮的时候，两个人站起来撒喜糖，然后整个那个场面就一下就混乱了，后面的人什么都看不见，还得就是被糖砸，保安还得过来维持秩序。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像之前有一个这个 kiss cam，就是镜头切到一对情侣身上，结果那个女生直接就推开了那个男的，亲了旁边的闺蜜一口，整个现场就是先是安静了一秒。全场爆笑，那个歌手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天呐，这画面感真的太强了。
1: 更离谱的还有就是，有人穿婚纱，有人穿西装，然后还有人戴花儿，甚至有一次还有人扛着一个超长焦镜头，就是那种电视台用的那种长焦镜头进去，全场都在起哄，那个歌手就直接跟他开玩笑说："你这是要拍月亮啊！" 就整个现场就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即兴表演秀，大家的体验感也完全变了味儿。
0: 哎，你怎么看那些演唱会上面突然之间出现的一些状况，比如说设备失灵啊，或者说歌手出现一些状况？

0: 状况，反而让现场气氛变得更好。
1: 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观众的声音通过那个耳返直接传到了舞台上，然后歌手就会跟他互动起来，就直接变成了一个全场的一个意外的互动环节。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摄影师的镜头拍到了一些很搞笑的东西，就大家会一起起哄，就反而变成了一个比正式表演还要炸的一个点。
0: 就是这种临场的反应真的很抓马。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
1: 比如说有歌手就是他的那个烟花特效出问题了，他的头发都被那个火花燎到了，他还在那儿继续唱。还有的歌手就是他忘词了，或者他摔倒了，他反而会自己自嘲一下，然后现场就会，大家就会因为这种真实的东西反而会更沸腾。就这种突发的小插曲往往会变成大家之后津津乐道的一个名场面。
0: 哎，那你怎么看这个现在很多演唱会好像互动环节越来越多，甚至变成了一种新的表演形式。
1: 这个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就比如说现在很多歌手会邀请粉丝上台合唱，或者是说有一些突然的嘉宾出现，对，然后或者是说大家一起玩一些梗啊什么的，
0: 对，
1: 就让大家的距离一下都拉近了，气氛也特别好。
0: 这种互动确实很容易让现场嗨起来。
1: 没错没错。
0: 对，
1: 你像比如说有的歌手他会现场认亲，就是他会公开自己的一些家庭的照片，或者是说他会有一些这种搞笑的视频，然后还有的歌手他会比如说看到台下有人举着一个很奇怪的牌子，他会直接拿过来说这是什么呀，就这种即兴的互动就变成了一个演唱会的一个彩蛋。对，也让大家的这个体验感大大提升了。
0: 哎，然后咱们再来聊一聊这个行为边界，就是说在演唱会上大家做一些比较出格的举动，为什么现在大家会越来越难以接受？
1: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多人他们把演唱会当成了自己的一个私人的舞台。比如说像大张旗鼓的求婚啊，然后或者说撒喜糖啊，或者说穿着那种很夸张的服装，还有那种拍视频举得很高啊，这些东西看似好像是很热闹，但其实它是侵占了别人的空间和遮挡了别人的视线。
0: 对对，确实有的时候你旁边的人一折腾你，你就完全没有办法专注在音乐上。
1: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尤其是这几年年轻的观众，他们更在意的是彼此之间的这个边界和大家能够一起安静的沉浸在这个音乐里。对，他们觉得我花了钱我来是享受音乐的，不是来看你们表演的。
0: 对，
1: 所以这些不合时宜的举动就会越来越让人反感。
0: 哎，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主办方和艺人团队在面对观众各种新奇的举动的时候，他们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呢？
1: 其实我觉得他们首先就是要制定一些清晰的规则。
0: 对，
1: 比如说什么区域是可以互动的，什么区域是你不能长时间停留的。
0: 对，
1: 然后包括一些礼仪的提醒啊，要做到非常的到位。对，他们也可以去鼓励大家做一些比较正能量的互动啊，但一旦有人做出了一些出格的举动影响了秩序，那他们也必须要及时的去劝导甚至请离。
0: 对，
1: 这样才能够保障大多数人的一个体验。对，让这个现场的氛围既热情又有底线。
0: 你觉得怎么才能够让大家在演唱会上既能释放热情又不会越界呢？
1: 其实我觉得最理想的就是大家都能够自觉地遵守一些基本的礼仪，然后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能够换位思考，再加上主办方和艺人团队用心地去引导，用一些实际的行动去营造一个互相尊重的环境。
0: 对，
1: 那我觉得才能够真正的让现场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自在地享受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
0: 好吧， OK 了。那么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演唱会上面的一些奇葩的瞬间，然后也聊了聊关于浪漫和大家的公共体验怎么去平衡。其实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大家要多一点互相的理解和尊重，这样的话我觉得每个人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属于自己的现场的时光。
2: 好听动听就爱听娱乐道道道，新歌金曲推荐。
3: 大家好，我是小雅，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部口碑炸裂的现实犯罪新作《空枪》。这部影片由韩延执导，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梁家辉实力加盟，是一部极具深度与冲击力的年代犯罪大片。 影片聚焦了九十年代飞速发展、阶层悬殊的时代背景，讲述了底层青年万子强不甘平庸，想要逆天改命，命运数次给他看似幸运的喘息，五次扣动扳机皆是空枪，让他深陷侥幸的错觉，误以为自己能躲过所有的风险，被命运偏爱。他从此赌上人生，铤而走险，在贪欲、野心与妄念之中步步沦陷，最终走向无法挽回的结局。这部电影不只是一部紧张刺激的警匪犯罪片，更藏着直击人心的人性内核。如果你也曾体会过底层挣扎、渴望翻身的迫切，那很容易读懂主角最初想要改变命运的执念。普通人想要冲出出身的桎梏，挣脱现实的枷锁，本是最朴素的心愿。可人生从无永久侥幸，一次次的赌命试探、放纵欲望，终会让所有的幸运化为反噬。空枪看似没有杀伤力，却击穿了所有虚妄的执念。那些侥幸过关、险中求胜的瞬间，不是命运偏爱，而是命运留给你最后回头的机会。一念贪念起，万般皆是空。故事没有刻意堆砌激烈的枪战与热血冲突，而是用克制写实的镜头细腻刻画了小人物在时代洪流里挣扎、欲望的膨胀与人性的起落。全程剧情紧凑，层层反转，以一个普通人的陨落道尽了贪心与侥幸最后的真实代价，后劲十足，越看越通透。所以如果你最近想看一部剧情扎实、演技炸裂、兼具爽感与深度的现实好片，那不妨静下心来看一看这部《空枪》。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2: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1: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1: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脊柱中心杨彪医生做客直播间。杨彪医生现任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脊柱微创专业第一届委员，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多年来一直从事骨科临床工作，擅长椎体成形术、椎体球囊扩张后凸成形术、射频热凝术、全宽人工关节置换术、全息人工关节置换术、颈腰椎慢性疼痛及其他软伤痛的针刀治疗。本期主讲话题：科学认识腱鞘炎，警惕疼痛消失后的假性康复。9月20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4: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然后今天呢，我们想聊一聊那个永远让大家觉得温柔又有气质的张曼玉啊。今天是她的生日，祝她生日快乐。
1: 对，张曼玉真的就是那种，时光越老她越有味道，就她的那种，在电影里面的那种优雅和真实，真的很让人难忘。
0: 咱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啊，就是张曼玉的这个演艺蜕变之路啊，就是从港姐到国际影后，那她在刚出道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呢？
1: 她其实一开始就是因为选美比赛获奖，然后进入的演艺圈嘛。那时候她就是一个，外貌非常出众的一个新人演员，但是其实她的资源还挺好的，就是一开始就有机会演主角啊什么的。但是她的演技确实是很生涩。
0: 就是说，他早期的时候还是经常会被人家说是花瓶。
1: 对，就是那时候媒体和观众基本都是把她当花瓶看，
0: 对。
1: 说她漂亮，但是演戏很生硬，甚至她自己也说那个时候她根本就没有把表演当回事，然后也会被导演批评啊，自己很受打击。
0: 那你觉得他是靠什么一步步的甩掉了花瓶这个标签？
1: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他，88年的时候拍了那个《旺角卡门
0: 对。
1: 》，然后他就是那个时候，王家卫就让他就是用自己的真实情感去演戏，他就彻底的打破了那种以前的那种就是很表面的表演，
0: 对，
1: 他就一下子有了层次。
0: 他之后的角色就明显复杂多了嘛。
1: 对，然后他就是主动的去挑战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啊，去跟很多很厉害的导演合作，不断的去磨练自己的演技。
0: 对。
1: 比如说，他为了拍那个阮玲玉，他就专门去减肥、学上海话，甚至他还，就是闭门谢客，专心的去研究这个角色。他就是靠自己的努力，才真正的成为了一个演技派的演员。
0: 你觉得他这个在国际上面的这个成就到底有多高？
1: 就他是第一个获得柏林电影节的银熊奖的中国女演员，然后也是第一个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的亚洲人，就这两个奖就已经让她飞升国际了。
0: 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
1: 然后她还总共拿下了5次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4次台湾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还担任过柏林、威尼斯和戛纳三大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也是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成员。就这些成就，已经让她成为了真正的国际级的影后。
0: 那咱们来聊第二部分，就是关于张曼玉的这个音乐逐梦之旅啊。
1: 好，
0: 首先第一问啊，张曼玉是怎么一步一步走上音乐这条路的？
1: 就是他其实从小的时候，因为他小的时候是在英国长大的嘛，那个时候英国正好是，mod 还有朋克新浪潮非常非常火的时候，然后他就从小就是听这些 David Bowie 啊、Pink Floyd 啊这些人的歌长大的，
0: 对。
1: 所以他就从小就有一个摇滚梦。
0: 对，他其实很早就是被这种音乐氛围所熏陶。
1: 对，没错。然后他其实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唱歌，但是他，身边的人都觉得他嗓音太特别了，不适合唱，所以他就一直被打击。直到他，在那个电影《清洁》里面，他真声演唱了4首歌，并且和一些非常厉害的独立音乐制作人合作了之后，他才真正的被鼓励到说，啊，我可以做这件事情。之后他就，甚至自己花了2年的时间去学录音、学制作，就为了要圆自己的这个音乐梦想。
0: 哦，
1: 对，
0: 哎，那他是怎么会突然之间决定要以一个摇滚歌手的身份出道呢？
1: 就是他其实在，12年的时候感情上有一些变动，然后他就把自己的重心又放回到了自己的兴趣上面，就是音乐上面。那个时候他也认识了他现在的男友，一个吉他手，那他也受到了他的一些影响，就更想往这个摇滚的方向去走。
0: 对，他就完全是为了自己而唱。
1: 对，没错。然后他自己写歌，自己录 demo。13年的时候，就带着自己的作品去找摩登天空。他们也是就被他的这种独特的审美和他的这个完成度所打动，所以就顺利的签了约，就开始了他的这个职业音乐人的道路。对，
0: 哎，那他这个首次在草莓音乐节上的这个摇滚演出，你觉得怎么样？
1: 他的首秀是14年的上海草莓音乐节，然后他当时是一身黑衣，爆炸头，特别酷。开场唱的是他自己改编的那个《甜蜜蜜》，但是因为他的这个嗓音实在是太低了，就是比那个邓丽君的原版要低了9度，所以就出现了一些走音，包括被这个背景音乐盖过的这种情况，现场也是褒贬不一吧。
0: 听起来就是现场气氛很复杂啊。
1: 但是他自己一点都不怯场。
0: 嗯，
1: 然后两天后在北京场的时候，他还拿自己走音这件事情自黑。
0: 嗯，
1: 说什么我演了20部戏，还被人家叫花瓶什么之类的，就是很自嘲。包括他在舞台上面，即使遇到了大风啊什么的，他也坚持要唱完。
0: 嗯，
1: 这种勇气和这种幽默感还是很让人佩服的。
0: 对，
1: 也获得了不少观众和业内的掌声。
0: 我们来聊第三部分，就是张曼玉她在生活态度上面的转变。
1: 好，
0: 然后第一个问题是说，她都经历过哪些比较重大的情感挫折？
1: 就是她其实有过11段公开的恋情，
0: 嗯，
1: 然后其中有几段还是非常非常高调的，比如说她跟那个设计师 Eric，
0: 嗯，
1: 还有那个韩国的发型师，
0: 嗯，
1: 还有那个尔东升，
0: 嗯，
1: 包括她跟那个Hank， 就是那个美术师。还有这个宋学琪，这几段感情都是让他身心俱疲的，特别是他跟那个尔东升的那段，因为他曾经为了对方改变过自己，但是最后还是因为性格上面的差异就分开了。
0: 有些恋情还让他陷入过舆论的漩涡吧。
1: 对啊，像他跟那个 Hank 的那段分手之后，情书还被曝光了。
0: 对，
1: 然后跟那个宋学琪也是，就是不光是情感上面的问题，还有金钱上面的纠纷。
0: 对，
1: 他唯一的一次婚姻就是跟那个法国导演的那段婚姻，也是因为聚少离多，对方又有了新欢，就以离婚收场，后面的几段恋爱也都没有什么结果。所以他就是也经历了很多背叛，经历了很多失望，经历了很多这种信任的崩塌。
0: 那你觉得这些情感上的打击彻底改变了他看待生活的方式吗？
1: 肯定啊，就是他曾经也是一个把爱情和家庭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人，那他经历了这些一连串的挫败之后，他就慢慢的开始放下了对这种外界的标准的执念，然后把自己的重心又放回到了自己的身上。
0: 嗯，
1: 对，
0: 他好像活得比以前更自在了。
1: 对啊，就是他现在选择了独居，然后专心的去养鸡、做果酱、画画，完全的为自己而活。
0: 对，
1: 他也不再去在意说婚姻或者说外界的这种成功的标准，他反而是收获了内心的一种丰盈和平静，这才是他现在最宝贵的一个转变。
0: 你觉得他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他对于人生和幸福的看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1: 他其实已经不再把婚姻或者说子女当作是一个人生的标配了，他反而觉得自由和你内心的满足感才是最重要的。他曾经也说过，就是美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年轻或者说只有外表，它更多的是一种你随着时间沉淀下来的一种滋味。
0: 对，
1: 他觉得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要忠于自己，然后要活得自在，这才是他认为的幸福的真正的意义，
0: 是吧？
1: 对，
0: 我觉得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张曼玉的这些经历，无论是他的电影还是他的音乐还是他的生活态度，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1: 对，
0: 然后去活成自己最真实的样子。
1: 对，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然后也祝大家都能够勇敢的做自己。

0: 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然后今天咱们要聊一聊这个9月24号在长春即将举办的这个春时光中秋之夜演唱会啊，这可是一场横跨几代人的青春记忆的一个演唱会啊。
1: 没错，这场演唱会真的是让人期待满满啊。
0: 咱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这个强大的演出阵容都有谁来啊？这个春时光中秋之夜都有哪些明星给我们带来哪些青春回忆？
1: 对，哇，阵容真的太让人惊喜了。就是李宇春啊，出道20多年，第一次来长春开演唱会，
0: 对，
1: 然后他的那些歌，什么下个路口见啊，和你一样啊，都是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
0: 对，
1: 潘玮柏也是时隔十几年，再一次踏上东北的舞台，
0: 对，
1: 他的那些快歌，像《反转地球》啊，还有跟弦子合唱的那个《不得不爱》啊，全场大合唱预定。
0: 对，这两个人就已经让人期待值拉满了。
1: 对，还有胡海泉，他是带着他的那些经典的旋律回家了。
0: 对。
1: 然后王鹤野也会带来他的那些热歌，《声名远扬》2025的四强也会来，他们也会带来他们的一些原创的作品，还有一些经典的翻唱。
0: 对，
1: 这个舞台真的是，就是横跨了不同的年代的一些音乐记忆。
0: 对，哎，那你觉得这场演唱会在舞台设计和整个的现场的氛围上面会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1: 这次的舞台，我觉得它是有一个春为底，然后时光为脉络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
0: 对。
1: 所以整个这个场地它是被打造成了一个时光穿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对。
1: 就是你在不同的年代的青春记忆当中去穿梭，包括他们还会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视觉的特效，还有一些很巧妙的这种互动的环节，把这个音乐和团员的这个氛围融合得特别好，
0: 对，
1: 所以大家就会在这个现场不光是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同时你也会沉浸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一个大派对当中。
0: 对对，所以这次演唱会为什么大家都说是一个音乐世代的一个大聚会？
1: 因为它真的是把各个年代的经典的金曲和现在最火的一些新歌都放到了一起，
0: 对，
1: 你既可以听到那些陪伴你成长的旋律，
0: 对。
1: 也可以感受最新的这个音乐潮流，就是让不同年龄层的人都可以在这个现场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所以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横跨世代的一个音乐盛事。
0: 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舞台和视听体验啊。这一次的长春春时光中秋之夜演唱会，在舞台的硬件和技术上面都做了哪些投入？
1: 这个舞台啊，是在长春的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
0: 对，
1: 这个舞台，它的宽度是超过100米，
0: 对，
1: 然后高度是40米，相当于15层楼那么高。
0: 对，
1: 这个舞台上面还悬了一个2吨重的一个巨型的飞艇，
0: 对。
1: 就光这个舞台就已经很壮观了。
0: 听起来视觉冲击力拉满了呀！
1: 对，没错没错。然后他们还引进了就是全球顶级的这个音响系统，DMB 的 GSL，
0: 对，
1: 再加上这个全景的这个 LED 和灯光的矩阵，再加上这个整个的这个34,300个座位的这个围合式的看台，加上这个专业的转播设备，就真的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沉浸在这个现场，而且都能够享受这个最顶级的视听效果。
0: 哎，那这个舞美和灯光设计这次有什么特别的巧思吗？
1: 舞台是由这个芒果台的这个金牌团队来进行设计的，然后他们就是也是有多年的这个音综的经验，所以他们就是把这个现场变成了一个时光穿梭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是你真的感觉好像是在不同的年代当中来回的穿梭。
0: 对，感觉现场气氛会特别炸。
1: 然后他们还用了这个全套的这个 EK 的灯光设备，
0: 对。
1: 再加上这个巨型的 LED 屏幕，再加上这个智能的灯阵，再配合上这个舞台的这个机械的结构，所以就是整个的这个灯光和影像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对，再加上这个环绕的这个音效，所以你真的感觉好像是在一个沉浸式的这个音乐电影当中，
0: 对，
1: 就你每一首歌都像是在一个大片当中那样去感受。
0: 那这次演唱会在这个硬件和现场体验上还有哪些升级的地方？
1: 舞台方面就是不光是有这个专业的这个大型的演出的团队来进行搭建，然后他们也提前就进行了很多次的这个实地的测试，也有这个体育场 之前多次举办大型赛事的这个经验，
0: 对
1: 整个的这个流程啊，包括安全啊，都非常的到位，
0: 感觉准备的很细致啊。
1: 对，而且他们还优化了这个座位的布局，然后增加了这个中低价的这个票的数量，
0: 对，
1: 全部都是实名对号入座，再加上这个舞美啊，还有这个音响啊，都是顶级的，所以就是保证了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个非常震撼的体验，而且非常的安全。
0: 对，
1: 这也让长春拥有了一个可以媲美国际的这个大型演唱会的一个新的地标。
0: 好，我们来到这个购票和观演小贴士的环节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到底怎么买？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1: 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呢，是在这个大麦、猫眼、抖音这几个大平台上面去买。
0: 对。
1: 然后也有一些像票星球啊、携程这种，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渠道。这个开票时间是9月1号的中午11点58分。这个大家记得一定要提前把这个 APP 下好、注册好、实名认证好。一个身份证只能买一张，一次最多买六张，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0: 这个支付和选座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的？
1: 下单之后是要在15分钟之内完成支付的。然后这个选座的话，有的平台是可以可视化选座的，就你可以看到这个座位具体在哪里啊。另外就是这个票呢，它是都是电子票，你买了之后就会发到你的这个票夹里面。这个纸质票是会在开演前的1到4周寄给你，另外就是这个票是不可以转赠的啊，也不可以退票，除非是这个演出取消了会自动给你退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规则，不要错过你的这个观演时间。
0: 然后就是这个演唱会当天啊，入场的时候有哪些流程和要注意的细节？
1: 大家一定要记得带好你购票时绑定的这个身份证啊，然后人证合一，通过这个闸机刷脸才能进去。如果你没有带身份证的话，电子身份证也是可以的啊。未成年人的话是需要带户口本，现场会有工作人员来引导你。
0: 那随身物品有没有什么限制？
1: 饮料、吃的、打火机，还有这个专业的相机啊，都是不可以带进去的。然后手机的话，拍照是可以的，但是不可以直播或者录音。荧光棒的话，现场会发。对号入座，也不可以串区，不可以献花，也不可以要签名。就大家一定要遵守这些规定，这样的话可以让大家都有一个比较好的观演体验。
0: 然后就是如果是去这个演唱会，交通和出行方面有哪些建议？
1: 最方便的肯定是坐地铁了啊。地铁的话就是8号线到奥体公园站下就可以了，然后也有这个快速公交七路公交也可以到。如果是开车的话，就是奥体公园的北侧是有一个大的停车场，另外在这个中科大街的辅路啊，还有这个新盛大路的两侧都是可以停车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散场的时候一定要服从交警的指挥，不要乱停乱放。
0: 然后就是现场秩序和安全这方面有哪些要注意的？
1: 一定要按照这个工作人员的指引啊来进行就座，然后如果有什么突发的情况也不要惊慌，保持冷静，不要乱扔垃圾，手机保持静音，也建议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如果是有雨的话最好是带一个雨衣啊，就是文明观演啊，这样的话可以让大家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平安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0: 哎，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关于这个演唱会的阵容啊，然后舞台啊，包括一些观演的小 tips， 感觉这场演唱会真的是很有可能会成为大家的一个难忘的回忆啊。
1: 对，如果你也有想去的冲动啊，就赶紧抓住机会啊，咱们一起去现场制造属于我们的青春记忆。
2: 好听，动听，就爱听娱乐道道道，新歌金曲推荐。推荐
3: 大家好，我是小雅，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新歌，曾沛慈的 After Everything。 初见歌名，很容易以为整首歌都沉浸在离别的悲伤里，细细聆听过后便能发觉，这首歌曲讲的是经历所有的沉浮之后慢慢与往事和解的故事。

作为剧集《来今来后》的插曲，整首歌曲节奏舒缓从容，编曲做了减法，把更多的空间留给人声。曾沛慈极具质感的嗓音轻柔舒展，把那份越珍视越难以宣之于口的情愫轻轻地唱出，明明情绪克制内敛，没有激烈的宣泄，每一句歌声却稳稳地落到心底，很多平时藏在心底不便说出口的心意，就这样被他委婉。

我们总会把一些感情悄悄收好，努力装作已经放下，理智不停劝自己向前走，可心底深处却舍不得与过往彻底告别。释怀从来不是一瞬间完成的事情，不必强迫自己立刻抹去所有的心绪，给情绪一点时间沉淀，安静接纳这份遗憾就好。所以让我们一起戴上耳机，留出片刻独处的时光，感受这首歌曲。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

0: 年的愿望很简单，
1: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2: 永远没有作业。
3: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4: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5: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6: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7: 当一名数学老师，
8: 我想当一个画家。
9: 能干嘛就干嘛呗。
10: 哇！

0: 今天有我，即将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孩子们来到直播间分享自己精彩快乐的少年时光。13166871038是我们的官方微信，欢迎各位的添加。今天呢有两位少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有请第一位和大家先打一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陈彦萌，我今年10岁了，来自长春的东市西湖实验小学4年3班。
0: 欢迎陈彦萌。彦萌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活泼的女孩，是不是？同意吗？
1: 同意。
0: 那你的这个活泼程度在你们班女生当中能，你觉得能排第几？
1: 至少排前10吧。
0: 前10有点太保守了吧。啊，你就是一个很快乐的女生，是不是？无忧无虑
1: 啊，
0: 没有什么烦恼的事儿。
1: 有
0: 啊，也有啊，快乐的女孩也有烦恼的事儿。最近这段时间你觉得什么事儿让你有点烦？
1: 作业多。
0: 作业多，你现在才4年级，作业能多多少啊？每天晚上要很晚才写完吗？
1: 不是。
0: 那是不是有可能是你，因为你有点写作业有点磨蹭？
1: 没有，
0: 觉得作业
1: 没有，那可没有，
0: 那可没有啊。那作业多的话怎么办？也不能不写，
1: 回家写。
0: 哦，回家写。那你在这个，你现在语文和数学，你觉得自己这两科哪一科稍微会比较更优秀一点？
1: 数学。
0: 哦，数学好。哎，你觉得数学跟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用吗？
1: 有用。
0: 比如呢？
1: 比如说
0: 你学过的数学知识在生活当中你觉得怎么能派上用场的地方是哪里？
1: 就是有些时候吧，那些什么那个说听故事的时候，就那些商伐纣的时候，就那些80万人90万人都有一个概念了。
0: 就知道到底是多少？如果没学数学，就人家80万90万到底是？那你觉得80万90万多还是少？
1: 多。
0: 你大概给我一个概念，80万90万是一个什么样？多到什么程度？
1: 应该有10几个20几个操场那么大。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把那个抽象的数字给形象化的过程，对不对？你戴眼镜？是近视眼吗？
1: 近视。
0: 可以透露一下度数是多少吗？
1: 150。
0: 150还好。你觉得戴眼镜会不会影响到你平常的一些什么？
1: 不会。
0: 就眼镜已经戴得很自然了。没有任何不方便的时候。
1: 没有。
0: 那我可以理解成你其实还挺喜欢戴眼镜的吗？
1: 没有。
0: 你们班戴眼镜多不多？
1: 有一点点多。
0: 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可以摘掉眼镜，你愿意吗？
1: 摘掉眼镜的话得做手术，我不想做手术，还是戴着吧。
0: 你还知道戴眼镜要做手术？谁告诉你的？
1: 那个边宣传广告就开始了。
0: 哎呦，看来这个广告已经对4年级的小女孩都已经有了这样的影响了啊。做，你为什么觉得做手术就算了吧？害怕做手术？
1: 尤其是眼睛。
0: 为什么呢？眼睛怎么了？
1: 就因为我没做过手术，而且又是身体最脆弱的地方，眼睛。
0: 就觉得哎呀，这个手术一定得成功，万一不成功，这眼睛可是。但其实你想，这个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今天了啊，那个叫飞秒激光手术治近视眼的，其实他要是说，技术不成熟，他也不敢去宣传嘛。
1: 但是我就是有点怕怕嘛。
0: 好吧，将来长大再说这事儿啊，倒也不着急。那你今天手里边一直拿了一个你的，这是
1: 都江堰买的，
0: 一直陪伴你吗？
1: 没有。今年暑假买的。
0: 我的意思是说，从买了之后你就一直带着它吗？上学也带。睡觉也在你旁边。
1: 睡觉没在我旁边。
0: 就是只要每天睁开眼睛这一天都要陪着你。

0: 它叫什？它有名字吗？
1: 它没名字。
0: 这是一个小玩偶，给大家来描述一下啊，是一只很可爱的，这是
1: 小熊猫。
0: 小熊猫。
1: 不过它还能变成大熊猫。
0: 哎呦，这是变戏法！我刚才一抬头再一看啊，所以你就很喜欢它，它能变化。
1: 那个都江堰那摊儿、那个上山下山全是
0: 啊、
1: 全卖这种的，
0: 就是纪念品嘛。你就买了一个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还倒设计的还挺巧妙的。你给它取名字了吗？
1: 没有。
0: 那相对于四川都江堰哈，大熊猫和小熊猫，你更喜欢是大还是小？
1: 大熊猫。
0: 哦，为什么呢？小熊猫也多可爱啊。
1: 小熊猫它好像是外国的吧？
0: 还挺爱国，这大熊猫是国宝。那你这次去暑假的时候去都江堰还去哪了？四川什么地方？成都？
1: 嗯。我今年就去了都江堰，
0: 就去了都江堰，
1: 回趟老家。
0: 啊，你不东北女孩吗？回趟老家，你看你这东北话多浓，你怎么？老家在哪里？都江堰？
1: 嗯，老家在成都。
0: 哦，老家是成都。
1: 嗯，
0: 你确定你是成都的呢？你这个东北口音蛮重，就是你这个老家指的是谁？你家的谁是在那儿那里的？
1: 我的妈妈。
0: 妈妈是成都人。
1: 嗯。
0: 哦。那他会说四川话？
1: 会，当然会。
0: 哦，你也会？
1: 嗯。
0: 你是，那你生在哪里？成都还是长春？
1: 成都。
0: 你也生在成都？
1: 嗯。
0: 哦，那这，那，哇，这东北话也太，已经掩饰的根本听不出来。所以你既会东北话，也会四川话。
1: 嗯呢。
0: 哦，嗯呢。你可以无缝切换哈。
1: 嗯。
0: 那你从什么时候来的长春？几岁？
1: 嗯，应该就4岁5岁的吧。
0: 哦，所以你小时候在成都生活还有记忆还有印象吗？
1: 我小时候出生之后我就去海南了。
0: 啊，哎呦，这是这个四海为家的小姑娘啊，去地方还挺多的呢啊。好，那长春因为是东北嘛，
1: 对，
0: 成都也就算这个南方了，
1: 西南
0: 了。你觉得这两个城市最大的反差是什么？
1: 成都它总是有雾，长春
0: 哦，雾蒙蒙的，
1: 长春没雾。
0: 嗯，长春这个阳光会比较明朗一些，是不是？
1: 嗯
0: 嗯，那你这样，你分别说出你觉得成都你很喜欢的方方面面和长春的，各举一个例子。你喜欢成都的什么？
1: 我喜欢成都的美食。
0: 他是个吃货哈，成都的东西很辣的，小朋友应该对辣不太能吃吧？你能吃辣？
1: 不能。
0: 对呀、啊，那你这美食你也吃不到多少啊。
1: 成都总是卖那个，就像望从祠、宽窄巷子，他们都卖麦芽糖，那麦芽糖好吃。
0: 哦，麦芽糖，哦，这个我还真，东北有吗？长春有吗？
1: 长春的一般不是现做的，但是成都都是现做的。
0: 哦，就是，那是个什么味儿？甜呢？
1: 甜的，而且还是手工做的。
0: 啊，
1: 他们拿那个大勺子舀一汤，舀一个，然后就在那个板子上叮叮叮叮叮叮叮就画出一个图案。
0: 啊，所以你觉得你身上有川妹子和东北女孩的那种融合的特点？
1: 估计没有，长春的占多一些。
0: 长春的占多一些。你的性格就是这么大大咧咧，是不是？
1: 嗯
0: 嗯，然后你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因为你的性格很大方。是不是？
1: 我有人脉。
0: 哎呀哎呀哎呀，有人脉。好了，我想听一听这个陈叶萌的人脉是什么？你指的是什么呢？
1: 朋友。
0: 哦，朋友。嗯，就你的朋友很多很广。
1: 嗯，
0: 我这么问吧，我就说我站在西湖，是西湖小学吗？
1: 嗯，
0: 是吧？
1: 东市西湖。
0: 对，我站在东市西湖小学4年级的这个走廊里，我大喊一声陈叶萌，能出来几个人认识你的？
1: 5班有一个，然后4班有一些，然后，
0: 哎呀，
1: 然后
0: 3班就不用提了，本身你就是3班的。
1: 嗯
0: 啊，你们4年级一共几个班？
1: 16个。
0: 16个班啊，5班，16班，5班才有一个，也不多。也就是说，其实你喜欢广交朋友，大家也都很喜欢你。那么你就没有跟朋友之间，比如说有过那种偶尔的小矛盾呐、或者有一些小不开心的时候吗？
1: 不开心的时候是没有，但是小矛盾是有。
0: 哦，那你觉得怨你还是怨他们？
1: 都怨。
0: 哎呀，这话说的挺客观啊，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啊，那后来怎么化解这些小矛盾呢？你会主动的去说，行，咱们和好吧？你会这样吗？
1: 不会。
0: 那怎么办？指着人对方来主动跟你和解？
1: 不是。
0: 那怎么办？这朋友不处了？
1: 不是，我跟别人玩。
0: 我明白了，晾他一会儿，对不对？
1: 对。
0: 啊，然后他自己就反省了。
1: 对。
0: 他就会回来主动找你了。
1: 对。
0: 嗯，他会怎么说呢？
1: 嗯。他应该就会说，
0: 嗯，
1: 咱俩在一起玩吧，
0: 哦，
1: 然后来说一说，
0: 嗯，那你怎么回应呢？
1: 嗯，然后我就说好啊，能玩，然后就开始玩了嘛。
0: 哦，就是你其实还会给对方一个台阶的哈，挺好的。但是我觉得吧，好朋友之间，朋友之间，其实尤其是现在，大家都在一个学校，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对不对？
1: 对呀，
0: 豁达开朗。啊，就是接受别人的缺点的同时，也尽量的，能够多包容一下对方彼此，好不好？
1: 嗯
0: 嗯，我相信你没问题。我看到你的这个特长爱好当中写到很了解动物习性，哇，这个让我有点很奇怪，什么意思？这句话？
1: 我就是平时干饭的时候，我就开始看那个十频道、九频道那个动物节目。
0: 哦，然后你最喜欢动物是？
1: 猎豹。
0: 你最喜欢猎豹？
1: 云豹。
0: 一个小女孩，我以为会喜欢什么兔子啊。
1: 那个我不喜欢。那个
0: 孔雀就比较温柔的动物。你喜欢？为什么喜欢猎豹呢？你看到那个叫什么云豹？
1: 嗯，云豹白白的。
0: 哦，你看
1: 那个，我就喜欢那个非洲大草原上面那个猎豹。
0: 那个猎豹，你看到它在跑上草原上奔跑，你会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我就。嗯，那个解说说，那个他抓羚羊的时候，抓羚羊的崽，然后那个羚羊的妈妈如果抓到的话，豹妈妈开心，但是羚羊妈妈就伤心了。
0: 那当然。
1: 如果没抓到的话，豹妈妈不开心了，羚羊妈妈开心了。
0: 嗯，就觉得他们其实，就是拟人化一种感觉，就真的就是有那种感受哈。那我想问，那你觉得你看这个，要么猎豹就得饿着，要么羚羊妈妈失去自己的孩子，那怎么办？你对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 大自然就得共存，如果羚羊太多的话，非洲大草原就装不下了。
0: 嗯，
1: 但是豹它挺少的，而且总是被斑鬣狗抢走食物，所以我挺同情它的。
0: 好的，你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吗？
1: 不知道。
0: 嗯，你知道物竞天择吗？这句话
1: 不知道。
0: 嗯，虽然这两个事儿你都不知道，但是你刚才用自己很朴素的理解就解释了这个问题。什么叫物竞天择？就是食物链嘛。
1: 对呀。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
3: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欢迎各位少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畅所欲言，家长们也可以添加一下官方的微信号13166871038。有请今天的第二位少年跟大家先打一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董星头，今年9岁了，我在七开区实验小学上3年3班。
3: 欢迎董星童。首先我知道啊，星童是3年3班弃开区实验小学3年3班的班长。
4: 对，
3: 是吗？
4: 嗯、
3: 班长累不累啊？
4: 还可以吧。
3: 嗯，班长每天要做什么？
4: 就是管人了，就是比较管他们。
3: 嗯，
4: 他们然后呢，最近呢，我们男生很不听我的话。
3: 哦，
4: 然后另一个班长去告诉了老师，然后男生还总打女生。我们有一个学委，其中一个学委和我们两个班长去告诉老师了。
3: 嗯，
4: 然后老师给他们说了，这几天好一点。
3: 哦，这几天
4: 不怎么打人了。
3: 啊、哦，收敛了一点。那你作为班长，你是不是要挺身而出主持公道？
4: 对的、嗯。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也是有一点害怕他们的，因为他们之前也打过我一下。
3: 哦，真的呀？嗯，那怎么办？你虽然有点胆怯，但是作为班长也要帮助别人。当时你是怎么做的？
4: 当时呢，我就慢慢把那些男生的手给移开，然后我把那个女孩从地上给扶了起来。
3: 哎呀，虽然好像在别人看来还挺风光，但其实也是很有压力的。
4: 嗯嗯，
3: 也是需要智慧的。
4: 啊，对对对、嗯。
3: 但是我觉得，星童应该是一个很受大家喜欢的班长，对不对？
4: 嗯，对。
3: 嗯，大家喜欢你从哪儿呢？给他们看得出来呢？
4: 就从我们今年的那个第一周开始的投票。
3: 嗯啊，投票！
4: 哦，嗯、我们老师有一个，就是总有一个计划，就是每年班长必须要竞选，必须要投票。
3: 哦，就全班投票。所以你的票数是
4: 25。
3: 嗯，全班的人数是
4: 45。
3: 哦，你是，应该肯定班长有几个候选人吧？
4: 啊，对。
3: 嗯，都有几位？3位？
4: 4位。
3: 4位，所以你在这4个人当中的票数是排。
4: 高的，
3: 最高的，哇，很厉害哈、啊！看来确实，你觉得，大家为什么会喜欢你？
4: 我暂时还没有找到原因。
3: 哎呀，还挺谦虚的啊！但是我觉得，第一，你很勇敢，
4: 嗯；
3: 第二，你愿意帮助别人；第三，我觉得你也是一个性格非常好的女孩，大家愿意和你在一起。你觉得自己性格怎么样？
4: 还可以吧。
3: 嗯，
4: 但是。然后我妈妈对我说
3: 啊，
4: 那个她有一次过来招惹我，她特别爱捏捏我。然后
3: 谁呀、
4: 啊、我妈妈
3: 那是稀罕你啊。啊，
4: 然后她捏我的时候我就说你干嘛。
3: 她捏你哪儿？
4: 她就捏我胳膊了，捏我脸了啥的。
3: 哦哦哦哦，然后呢？然后你就说干嘛这么掐我？
4: 对的、
3: 嗯、
4: 然后呢我就过一会儿就好了，我就继续干我的事了、嗯、然后他一直捏我，我就再也没说话，然后他就在那边自言自语对我说、
3: 嗯、
4: 你性格好好呀。
3: 你就忍了
4: 啊、
3: 嗯、
4: 我感觉他应该是喜欢我吧，让他捏吧，反正我要干我的自己的事情了。
3: 哦，我发现你妈其实也像一个小女孩一样，也是童心未泯，她要屡次挑战你的底线，看看你会不会就真的那个急眼，但是你就无所谓了。哎呀，捏吧，反正是亲妈也无所谓，我忙我的事儿。
4: 对的。
3: 哎，所以我觉得你不仅性格好，你的心态也很好。你知道心态好是什么意思吗？
4: 哎，知道。
3: 嗯，你觉得有什么例子可以证明你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吗？
4: 要我想一想。
3: 嗯，比如说，你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公开场合的比赛表演的时候，你是不是不紧张？
4: 嗯，有的时候肯定会紧张一点的嘛。
3: 哦，你也会紧张吗？
4: 嗯。
3: 你紧张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4: 我紧张的时候我不说话，我就在那里，然后呢我可能我的腿就会有一点点的抖。
3: 我腿就发抖。
4: 因为我们在那个比赛的现场的时候嘛，我们不是要在那里坐着等候吗？
3: 哦，
4: 我没当过第一个，我今年去全国比赛的时候我是第二个，然后我那时候腿就很抖，然后你等我走上台的时候，我发现我腿怎么很喘
3: 啊，就
4: 然后我站起来的时候我那个腿一直在颤抖。
3: 哎呀，你能感受得到腿不由自主的在发抖。你那个全国比赛是什么比什么主持人吗？
4: 朗诵
3: 啊，朗
4: 诵朗诵类的什么的。
3: 那即使在这样的这个高压的环境下腿在发抖，你觉得那次你完成的怎么样？
4: 还可以，因为我那个时候有特殊情况，我那个嗓子很不舒服，总是
3: 咳咳一下的，想咳嗽，所以也忍住了，就是让自己不咳嗽。
4: 对，我刚要咳的时候我就忍住。
3: 哎呀，所以我觉得彤彤你是一个就是很有耐力，心态也很稳定的女孩。你恐高吗？
4: 我不恐高，我总去那个 AMI 场子那个跳楼机，他不那样旋转往
3: 上。不，你这也太，你这小小年纪也不用这么刺激吧。
4: 我真的很爱做。
3: 你妈敢陪你做那个吗？
4: 我妈不敢。还有那个大摆锤我做过一次，那个是那个新建的，然后呢很会
3: 来回摆动什么的。你也愿意去做
4: 啊？我做过一次。
3: 你有没有拉着妈妈，你说妈妈来一起跟我做玩呗？
4: 我可不跟你做，我妈做。
3: 你说这样，你说妈妈，只要你愿意跟我做那大摆锤，我可以让你一天都随便捏我的脸。啊，所以你还敢做这种刺激的项目？你知道很多的男生可能都不敢。你看你们班那些欺负女生那些男生，好像觉得很厉害。你让他们上去，肯定一个个都，我觉得都得吓得都在哭。
4: 我们班同学几乎好像是没有恐高的，除了个别的那种女生。
3: 哦。那你做那些刺激的游乐项目的时候，你敢睁着眼吗？还是把眼睛闭上？
4: 我睁着眼，然后我第一次做的时候，我就又感觉我的腿在抖，然后呢，我就寻思，然后呢，我妈妈说，她还嘱咐我，我上去的时候，我临上去的时候，她还嘱咐我说，如果要是害怕，你就喊出来啊。
3: 啊。
4: 然后呢，我到那个时候只是抖抖腿，我根本没有喊。
3: 啊。
4: 然后等第二次做的时候，我就放声的高喊。因为我感觉憋着太难受了。
3: 但是那喊出那一瞬间也是很解压的，是不是？你看刚才的萌萌，你们因为是来自同一口才班都认识哈，他就一直拿了一个那个玩偶。你有
4: 他来之前给我展示那个。
3: 你有没有陪伴你的那样的一个什么娃娃？或者
4: 有，我从我刚出生的时候，他就给我一个，我妈妈给我买了这么大点的一个小猴子，我到现在
3: 还抱
4: 着。小猴子。我到现在还抱着他呢，有蓝衣服的、绿衣服的，然后呢，
3: 可以给他换衣服。
4: 不是。
3: 好几只。
4: 从小到大给我买了好多只。
3: 为什么妈妈要给你买猴子呢？
4: 我不知道，可能我生日我那个是
3: 属猴啊，
4: 然后我妈给我买了个猴子，然后就连我一周岁的生日蛋糕上，我看那个照片也是个猴子
3: 啊。那你喜欢这个猴子这个动物吗？
4: 你喜欢。
3: 你哎，我问你，说到猴子这个动物，最有代表性跟猴有关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4: 就那个。你不谈那个原始森林，它不有那种、
3: 不是，可能你我表述的还不太清楚，就是跟猴子形象有关的中国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
4: 孙悟空。
3: 对，孙悟空。
4: 我会抢答了，耶。
3: 你喜欢孙悟空吗？
4: 喜欢。
3: 你觉得他是什么的化身？我觉得跟你一样，正义的化身。降妖除魔嘛，对不对？
4: 我感觉他最厉害的，我小时候看那个西游记的片段，我还这样似的，我不敢看，我只有捂着眼睛
3: 啊。有些妖魔鬼怪什么的。
4: 我感觉那个最可恶的是白骨精变了好多，而且、那个孙悟空怎么打他都不死，然后他还能再变。
3: 妖怪嘛，对，神话嘛啊。那你知不知道长春动植物公园啊？
4: 知道。
3: 动植物公园最近有一个什么特别的
4: 雪比猴。
3: 哎，对，你去投喂过他吗？见过他吗？
4: 我没见过他。我那天去的话，我那天和我爸爸妈妈一起去，结果排老长的队了。然后呢，都有些都不让进了，都离开那个位置了。我爸妈说，咱们还是别去了，这离桂林路也干净，我们去桂林路。
3: 行，你们还懂得这个随机应变。但是你知道，就是很多人会跟雪敏猴，他在五行山底下会给他投喂食物嘛，给他带好吃的。你知道吗？每个人去跟雪饼虫打招呼就是带很多东西。之所以叫雪饼猴，就是因为之前有游客给带雪饼嘛，他就说干吧，就叫雪饼猴，是这个名字的由来。 那我想问，如果有一天彤彤有机会能够去投喂雪敏猴，你打算给他带点什么好吃的？
4: 我要把我们现在当代的特产都给带给他，
3: 都带给他，你就给他吃撑了。你自己特别喜欢吃什么东西吗？
4: 零
3: 食啊？零
4: 食的话，我比较还没有特别喜欢的。总之呢，我几乎零食都喜欢。
3: 都喜欢。刚才萌萌说他喜欢那个麦芽糖甜的，你呢？
4: 可以，但是在我印象中的麦芽糖它是很粘牙的。
3: 嗯，
4: 我们来之前他跟我说过那个麦芽糖。
3: 嗯，
4: 然后呢我说它是不是很粘牙呀，他说不粘，它脆了就不粘了。
3: 啊，那比如说我们广电对面那个摩天活力城你知道吧，
4: 嗯，
3: 是个大商场。
4: 对对对。
3: 比如说一会儿我们录完节目，妈妈说走，今天彤彤表现不错，妈妈请吃大餐，你会选去哪家餐厅吃？你想吃什么？
4: 我之前吃过好家餐厅，我妈妈领我去的。
3: 嗯
4: 嗯，但是呢，我好久没有吃鱼了，想吃那个伟大航路烤鱼。
3: 哟，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哦，你可以吃，因为很多的这个同学都会觉得鱼有鱼刺儿什么的，会觉得不愿意吃。你怎么还喜欢吃鱼呢？挑那鱼刺儿不麻烦吗？
4: 这得从我小时候说起。
3: 哦、
4: 我小时候，我姥姥总她做的鱼超级好吃。
3: 哦。
4: 然后她给我拌饭，然后我拌饭的时候，我还能把那个刺儿给整出来，我就感觉一点都不麻烦。而且那个时候我总是看电视。
3: 啊。
4: 小猪佩奇。
3: 啊啊啊！哎呀，所以说这个鱼能够让彤彤想起小时候那个快乐时光，一边看小猪佩奇，
4: 嗯，
3: 一边吃姥姥做的那个鱼，然后拌着饭，
4: 嗯、
3: 哇，那太鲜美了。嗯，我现在都有点馋了哈，所以说你也是因为喜欢吃鱼，所以才会游泳的吗？鱼都会游？
4: 不是、
3: 嗯，
4: 那个是吧？我妈妈之前她学过蛙泳，
3: 嗯、
4: 然后她我姥姥也会点、
3: 嗯、
4: 准确的说是我妈妈教给我姥姥的。
3: 嗯，妈妈教姥姥游。
4: 我其实不知道我姥姥是到底怎么学会的，
3: 嗯，
4: 但是呢，我知道我妈妈肯定是会的嘛，
3: 嗯。
4: 然后呢，我小时候他们那个我妈妈和我姥姥带我去那个泳池里面，然后我必须得带着游泳圈，因为我那个时候我非常小嘛。
3: 嗯。
4: 然后呢，我姥姥就抱着我来回游，我就感觉哎呀，我超级喜欢玩水。
3: 嗯。
4: 然后呢，我在玩水，我妈妈说你先憋气儿，然后我憋气儿的时候就、
3: 嗯、
4: 那个。吐泡泡，我感觉吐泡泡非常好玩，
3: 吐泡泡
4: 像那鱼一样。
3: 是，
4: 然后我就幻想着，我希望我有一天能，
3: 像鱼一样，
4: 像鱼一样在水中自由的游泳。
3: 哦，所以你游泳没有找教练，都是妈妈教你的？
4: 不是，找了教练，
3: 也找了教练。怎么样？现在游的厉害了吗？
4: 我现在刚开始学仰泳。
3: 哦，蛙泳已经这个已经 OK 了，
4: 已经 OK 了。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
3: 吉林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13166871038是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让少年来到直播间，分享自己精彩快乐的童年，成为小主播。欢迎各位家长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今天的第三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旁了，来跟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是贺博然，今年7岁了，我来自朝阳区教师幼儿园大三班。
3: 欢迎贺博然。然然今年有7岁，那我猜开学之后9月份你就应该上小学了，是不是？
4: 是。
3: 嗯，喜欢上小学吗？
4: 喜欢。
3: 期待上学吗？
4: 期待。
3: 觉得是上学更有意思，还是在幼儿园更有意思呀？
4: 上学更有意思
3: 啊？为什么呢？上学还有很多作业要做，幼儿园多轻松啊。
4: 上学做作业可以让我们变成更聪明。
3: 哎呦，哇，看看人家7岁的男生就有这个觉悟啊，就是学到更多的知识，对不对？
4: 对。
3: 好，那我想问你一下，现在比如说上了小学之后要学英语，要学语文，要学数学，这三个科目你现在最感兴趣的是哪一科？
4: 数学。
3: 哦，喜欢数学哦。所以你现在比如说每天都会做一些口算题什么的吗？
4: 会。
3: 哦，那准确度怎么样？做得快不快？准不准？
4: 快
3: 啊，
4: 但是有时候准，有时候不准
3: 啊。又快又准，可是你看那个数字啊，又有什么加减乘除，还有进位什么，那个你不觉得麻烦吗？他那
4: 不觉得。
3: 嗯，就喜欢数学。
4: 嗯，我可以计算啥的
3: 啊，算算数，
4: 计算长度还是短度
3: 啊？长，哦，长短都知道，哇，真厉害啊。那马上就说最喜欢的是数学，那么语文和英语呢就没有那么，没有像喜欢数学那么感兴趣。
4: 对。
3: 对啊，好的。据我所知，然然还有一个哥哥，是不是啊？
4: 是。
3: 哥哥念几年级了？
4: 我哥哥2年级了，开学3年级。
3: 啊，哎呦，数学果然不错啊，这个时间算得很准啊。那哥哥也是一样，跟你一样喜欢数学吗？
4: 哥哥不一样，好像。我也不知道他喜欢啥。
3: 你也不知道喜欢啥。这哥俩不太熟。那比如说你数学有不懂的题不会算，你会不会来请教哥哥，让哥哥来帮你？
4: 会
3: 啊。那哥哥，
4: 请教哥哥
3: 啊，问问哥哥怎么做，是不是？
4: 是。
3: 那哥哥会给你解答吗？还是说啊，哥哥正忙呢，没时间，你去问问妈妈去。
4: 哥哥会给我解答的。
3: 嗯，就是哥哥对你还挺耐心的，是不是？
4: 就是直接给我算了。
3: 啊，直接给你算答案了。
4: 嗯。
3: 哎呀，哎，那你将来比如说你要上小学的话要写作业，比如说有道作业题你不会，然后你就会给你哥，让你哥帮你写了吗？
4: 我就让我哥整答案出来。
3: 妈妈你注意啊，这弟弟可能将来得让哥帮写作业，我跟你说。心里已经有谱了啊。那平常你哥俩要是在家的话会玩点啥呢？一起玩什么？
4: 玩点乐高玩具
3: 啊。拼乐高。
4: 还有那个打乒乓球啊。
3: 啊，
4: 在家里。
3: 在家里打乒乓球？这家那么大吗？能放乒乓球案子吗？这啥家庭啊？这是啊？
4: 妈妈屋可以打呀。
3: 妈妈屋。 妈妈屋
4: 老妈妈屋老大了
3: 啊，妈妈屋特别大啊，不经意间暴露了家里面的这个条件啊，能放一乒乓球案子，看来这屋确实不小啊。好，那我想问一下，你俩打乒乓球谁比较厉害？你跟哥哥？
4: 我哥哥。
3: 你哥哥啊？那哥点头，对对。那你是弟弟，你比他小，你哥不？你说你不能让着我点吗？我比你小，嗯。
4: 我有时候会说，有时候不会。
3: 啊，那你明知道你哥哥比你打得好，你还要就是你不服输是吧？我就要去。
4: 但是我有时候哥哥跟我爷爷打回合的时候打得有点菜了，越来越菜了。
3: 是啊，哥哥跟爷爷打不过爷爷是不是啊？啊，那看来你们家打乒乓球最厉害应该是爷爷是不是啊？
4: 对。
3: 所以你们乒乓球是爷爷教的吗？
4: 好像真是爷哥哥。
3: 啊，我没听懂这句话。你的
4: 是
3: 啊，是
4: 爷爷，
3: 爷爷教你们打乒乓球。啊，哎呦，这个不错。
4: 但是哥哥跟爷爷还能打几个回合。
3: 啊，那你就稍微有点小，现在可能
4: 对
3: 这个案子那有点不太刚刚能够得着哈。不过没关系，慢慢长大，我相信虽然你现在比哥哥矮半个头，但是将来哎，你希望将来你是比如说比哥哥长得还要高，还是说跟他一样高就可以了？
4: 一样高。
3: 你不想个子超过他呀？
4: 超过他又对他有点不公。
3: 哎，这弟弟真是对哥老好了哈。好，那拼乐高呢？拼乐高据我所知应该都是自己拼自己的，比如说拼一个机器人啊，拼一个城堡啊，拼一个什么东西。你俩是
4: 那些我

0: 都不会。
1: 你俩是一起拼一个东西吗？还是各拼各的？
0: 哥哥拼我的，然后我还、我而且我不会，我啥都不能帮的他、能帮他的一件事就是帮他找零件啥的、
1: 啊，哥哥说派你帮他对照那个数字找零件。
0: 嗯，
1: 哦，
0: 剩下的我的乐高都是让哥哥拼的、哥哥的乐高也是他拼的
1: 啊。那也就是说，虽然这个妈妈会给你们俩买两个不一样的乐高玩具，但是其实都是给哥买的，弟就是打下手。
0: 对
1: 啊，妈妈，你知道他哥俩拼乐高这分工吗？就你买俩乐高，你不管是给哥哥给弟，其实都是哥哥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0: 是。
1: 那这事对你挺不公平的呀。那你下次能跳？
0: 但他也给我玩儿
1: 啊，他也给你玩儿啊。那个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让哥哥挺生气的？惹过哥哥？
0: 嗯，比如说偷他玩具啊、
1: 哦、
0: 还抢他玩具啊。
1: 嗯，偷他又抢他玩具。
0: 嗯，
1: 他生气他会怎么对你呢？
0: 嗯，打狠手。
1: 是吗？
0: 啊、就是打拳打。
1: 真的
0: 打。但是我比他更狠，我一口咬上去。
1: 不停，怎么你咬他？
0: 对。
1: 谁
0: 他把我整生气了，我就咬他。嗯，
1: 谁教你的咬人呢？
0: 我自己就会咬人。
1: 自己发明的哈。
0: 对，
1: 这样听我说，咱们有句话然然叫君子动口不动手啊。那看来还真的咬。不是，就是我觉得吧，你现在还小啊，可能就是你情急之下就是咬人，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告诉妈妈，让妈妈来帮你，最好还是别咬人。咬人这个还我觉得还是挺疼的，是不是啊？
0: 嗯。
1: 再说你哥哥还能真的打你吗？他就是吓唬你吧？
0: 不是。
1: 不是。哦，那看来你真的是给哥哥惹生气了哈、啊，给哥哥惹毛了，是吧？所以你有的时候你哥哥生气起来，你怕吗？
0: 嗯，不怕。
1: 哦，不怕，那白扯，一家也不怕。
0: 但是、但是要是我们打起来的时候、妈妈都不在了
1: 啊，就是
0: 都走了
1: 啊，就是你们俩真打起来的时候、妈妈不在现场啊，妈妈
0: 因为她去上班了
1: 啊，专门趁妈妈不在的时候打。哎，那比如说爷爷在呢，那爷爷看你们俩打起来，爷爷会怎么办呢？他会比较向着谁？向着你还是向着哥哥？
0: 有时候向着哥哥，有时候向着我。
1: 啊，那我明白了。
0: 我的玩具他向着我、
1: 哦，
0: 他的玩具向着他。
1: 我知道，爷爷还是比较公正的，就是对事儿不对人，是不是、啊？哎，谁有错啊？就必须要承认，挺好的、啊。那这个你们哥俩在前段时间刚刚去参加了一个小小特种兵的夏令营，是不是？
0: 嗯。
1: 哦，那个是。你特别想去，还是说哥哥报名了，然后你就跟着一起去了？
0: 嗯，我特别想去，然后就给我和哥哥一起报名了。
1: 嗯、哦，是你特别想去，哥哥陪你去的，
0: 哥哥也想去，
1: 也想去啊。那个特种兵训练啊，要什么站军姿啊，要正步走啊，然后还要那个跑步啊，多累啊！你怎么特别想去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呢？你不觉得很累吗？
0: 因为我想当做一名帅气的特种兵。
1: 哦，你看男孩都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哈。所以这几天的夏令营，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哪个环节？想一想。
0: 最有意思的是从山上往下跑。
1: 从山上往下跑。
0: 而且在那个水坑里搬那种的小木头。
1: 啊，大家在水里边。
0: 嗯。
1: 啊，据我所知还有那个真人 CS 不是吗？
0: 嗯，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那个 CS 了。
1: 啊，那你跟你哥是一组吗？
0: 有，对。
1: 啊，那哥可以保护你，是不是啊？
0: 嗯。但是那个我们那块有个小胖，然后他被刚复活就被那个对方一顿打，一顿开枪打，然后他就。回去的时候就哭了
1: 啊，就哭了。咱都是那个假子弹，就被打哭了。所以你看到他哭的时候，你有去安慰他吗？你说别哭了，做男子汉，做特种兵要坚强。
0: 有。
1: 嗯，你哭了吗？你在这几天训练的时候，因为很累哭过吗？
0: 没有
1: 哦，看来然然还是很坚强的哈。那有意思的地方很多，但是我们这几天的军训有没有你觉得很辛苦很累的时候啊？

0: 说战争，那个战军姿
1: 啊，战军姿。
0: 嗯，有时候站，有时候刚站的时候就感觉腿使不上劲儿似的。
1: 嗯，就站不住了。
0: 嗯，
1: 那怎么办？那你去报告教官说，我站不住了，我想休息一会儿，可以吗？
0: 没有，就是我还是在那会儿站着。
1: 要坚持，是不是啊？啊，好的，就是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是不是啊？
0: 嗯。
1: 那我们这个特种兵训练营应该是晚上，要住在这个军营里边，不能跟爸爸妈妈一起，不能回家。你敢吗？晚上自己睡觉？
0: 敢。因为那里面有很多。
1: 嗯，这是你第一次就是好几天晚上不回家，自己在外面独立的去生活吗？没有父母陪？
0: 没有。
1: 啊？
0: 没有父母陪。
1: 对呀。
0: 然后只有小朋友们。
1: 这是你第一次吗？
0: 不是，好像是第一次。
1: 第一次。嗯，那你不会说想家呀，或者晚上不敢睡，都没有？
0: 没有。
1: 嗯。
0: 只是有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把那个军衣挂到那个水管上，
1: 嗯，
0: 有时候刚早上刚起来就被吓了一跳。
1: 啊，被吓一跳啊！
0: 幸好没喊。
1: 哎呀，幸好没喊。我觉得贾任今年虽然只有7岁，但是自理能力还真的是挺强的啊。一个7岁小男孩还没上小学呢，就能够自己一个人坚持啊，然后一个人去，当然有哥哥陪嘛。但哥才2年级，也没有多大，所以我觉得你们哥俩。要给你们哥俩这个独立的这样的这个品质要点赞哈。那我知道你在目前为止学模特是吗？
0: 嗯，
1: 少儿模特班学这个吗？
0: 学。
1: 嗯，
0: 学模特是让我们走得好的。
1: 嗯，你我有点好奇，可能我觉得男生比如说学个什么足球啊、篮球啊、游泳啊运动，你怎么会学这个模特这个兴趣班呢？
0: 因为妈妈给我报的。
1: 啊，妈妈给我。
0: 嗯，
1: 妈妈是怎么说的？让冉去学模特。
0: 嗯，妈妈说，
1: 嗯，
0: 就是妈，我那时候我不会游泳。
1: 嗯。

0: 中秋里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1: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0: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2: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
4: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祥少年，我是姚乐，欢迎各位来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号13166871038。今天有四位少年做客直播间啊，第四位啊，一个小姑娘已经来到我的身边了，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5: 啊。大家好，我叫宋瑞南，我今年10岁了，我来自北海小学4年4班。我的爱好是画画、弹钢琴、软笔书法和主持人。
4: 嗯，哇，我发现这个瑞南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女生啊，刚才说话的这个节奏啊，不缓不急的啊，非常的正式哈。嗯、但其实刚才你跟我说在导播间听前面的后人在说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你自己你也有点迫不及待了，为什么呢？
5: 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可以让我体验到更多的、
4: 不一样的感觉，
5: 童年的感觉吧。
4: 啊、刚才前面的那个赫儿同学呢，他6年级了，你今年才4年级啊？
5: 对，
4: 不着急，你还有2年美好的小学时光。但是他刚才说的有一段，你不觉得作为这个女生角度去会觉得很幼稚吗？就是他捡石头，认为是什么宝石啊、金子之类的。你刚才听到这一段，你不觉得？
5: 我感觉
4: 你能理解吗？
5: 我能理解，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童年嘛，他会幻想就是自己的梦想或者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去忠于自己的爱好。
4: 啊、哇，你对赫文评价太高了，我还以为赫文就是从小就是财迷，到处捡金子。那通过刚才他的那个小时候的那些有意思事，你小时候有没有类似的一些，虽然现在看起来很幼稚，但当时觉得非常津津乐道的事情？
5: 我小时候我会出去就是去找一些鸟类，因为我比较喜欢动物，我就找鸟类，我就看它是什么品种的，然后按照那个百科书去看。
4: 啊，对照着看。
5: 对，看是什么鸟。
4: 啊，这个爱好还挺特别的，这好找吗？
5: 好找，因为我们小区鸟比较多，就能在我们小区有小树林，能听着鸟叫。
4: 哦，赫文是学校有小树林，你们家是小区有小树林，你们这都有小树林啊。啊，所以你还记得当时就是对照完之后都有哪，你们家小树林都有哪些鸟类？
5: 有喜鹊、麻雀和伯劳鸟。
4: 什么鸟？
5: 伯劳鸟。
4: 那是什么？那个我还真没。
5: 它是一种土叫法。这个是我爸爸告诉我的。
4: 哦，爸爸跟你说的。
5: 对。
4: 啊、
5: 就是我和他都喜欢动物，然后经常出去找。有一次见到新的品种，我爸爸说这种鸟在
4: 长什么样啊？
5: 农村叫伯劳鸟，就是它的头上是淡灰色的，然后下面有的是偏灰一点，有的就是白色的。
4: 哦啊，这个还挺稀少、挺罕见的哈。
5: 对，
4: 所以你观察那个小鸟各种各样的品种啊，听它们的叫声，你从中能有什么样的自己的感受呢？
5: 我就觉得听这些鸟叫就会让自己心情特别愉快，然后呢就觉得找到了一种鸟类，又认识了更多的东西
4: 啊，接触大自然哈。 哎，我觉得你其实你跟赫文挺像，他刚才是找虫子，记得吗？嗯、找虫子，女生应该都比较怕虫子吧？
5: 我小时候是不太怕虫子的，因为我喜欢大自然嘛，我就和我爸出去抓一些蜻蜓或者蝴蝶啥的。
4: 哎呀啊啊！所以说，如果要是有哪个男生恶作剧把虫子放你面前，你是绝对不会有什么尖叫那种的反应的，
5: 我会有
4: 很淡定。
5: 对，我会有一点儿，因为我长大之后，我会认识那些虫子，小时候就图一个开心嘛。
4: 啊，就图一个开心，啊，在爸爸的这个影响下啊，很喜欢小动物。所以你家现在养宠物了吗？
5: 养了一只仓鼠、
4: 嗯、养了一只仓鼠，
5: 对
4: 啊、嗯、这好像我还以为你家养了鹦鹉呢，比如说养一对鹦鹉什么的，
5: 养过，
4: 不喜欢你啊，
5: 养
4: 过，
5: 养了好几对、嗯、但是最后
4: 啊，
5: 但是最后因为我照顾的不太好都去世了，
4: 都没了。
5: 对，
4: 怎么你不是钻研鸟类吗？怎么还能照顾不好呢？是给他们喂撑了还是怎么？
5: 不是，就是我家是放在那个窗台，
4: 嗯，
5: 然后呢，冬天的时候我以为它不会冷，嗯、然后它直接给我冻死了。
4: 啊，那你应该很伤心，因为你那么喜欢小动物，嗯，所以以后说算了，我这个做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很惭愧，我再也不养鸟了，是吧？
5: 对，我觉得，
4: 嗯，
5: 把它养死了。不太让自己舒服，
4: 嗯，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哈。
5: 对，
4: 嗯，不过没关系，你知道有一个说法叫优胜劣汰嘛，没准是他自己抵抗力不行啊、
5: 嗯，
4: 可能这也是他的命吧。哎，如果就是现在，比如说不看爸爸妈妈的要求啊，没有条件限制，你可以养一种动物的话，你想养啥？
5: 我想养一只狗狗吧。
4: 嗯，养一条狗，
5: 嗯
4: 嗯，品种呢是小型犬还是大型犬？
5: 我想养一只金毛。
4: 哦，金毛，原因是？
5: 原因是我觉得金毛它特别温顺，
4: 嗯，
5: 然后呢，它可以陪着我长大，
4: 啊，
5: 然后它就是平时我俩出去玩，我也很威风，就是养一条大狗。
4: 啊、哦，所以你有时候看到其他人牵了像金毛这样的狗狗，你都很羡慕。
5: 对，很喜欢。
4: 嗯，所以你要养金毛的话，打算给它起个什么名字？想过吗？
5: 这个没想过。
4: 这有点太超前了，这个问题。好像金毛已经在家等着你回家了哈。
5: 对。
4: 那有没有跟爸妈们提过这个想法？
5: 提过，但是我爸爸不太赞同，就是在家里养狗这个事情。
4: 爸不是也喜欢小动物吗？
5: 他喜欢小动物，但是他觉得狗狗比较麻烦，就是又需要洗澡，然后又需要出去遛，我没时间。
4: 哦，所以爸爸不同意。
5: 对。
4: 那妈妈是什么态度？
5: 我妈妈就是她比较喜欢小狗，
4: 嗯，
5: 但是呢，
4: 嗯。
5: 我们家我爸不同意，然后呢我妈妈同意的话养回家之后，
4: 嗯，
5: 我之前养过一只，
4: 嗯，
5: 但是呢由于
4: 又给他养死了，
5: 不是
4: 吓了啊，
5: 不是，是那个之前我妈妈是英语老师，
4: 哦，
5: 然后呢他有一个学生，
4: 嗯，
5: 他在我们小区领养了两只狗，
4: 嗯，
5: 然后他两只养不好，
4: 嗯，养不过来，
5: 然后就给了我一只，
4: 嗯，
5: 然后他去那个宠物医院检查的时候，
4: 嗯，
5: 他有皮肤病，然后传染给别人，
4: 哦，
5: 然后我妈妈就给他放到宠物医院了。
4: 哦，那只狗狗，哦，但那流浪狗肯定可能没有那么健康，但是你要是真正咱们找一个好一点的渠道，能够有一条这个健康的金毛，我觉得这个健康方面倒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5: 嗯，对。
4: 啊，但是这孩子刚才话里话外啊，我能听得出来，第一，家里边可能这种事情爸爸相对来说更能做主，第二呢就是妈妈也比较维护爸爸，所以爸爸既然不同意，妈妈也不会必须。我总结的对吗？
5: 有对有不对的地方。就是我家大多是我妈妈做主，但是我家比较找民主意见
4: 啊，比较民主。哎，你在你们家能有这个做主的时候吗？
5: 有，就是
4: 啊，也有啊，
5: 对，我爸爸妈妈会无条件支持我喜欢做的事情，
4: 嗯，嗯，
5: 然后在我喜欢这些课外班里，
4: 嗯，
5: 就是要找我的意见了。
4: 哦，就要问你，不会说这个强行给你报个班，就得问你喜不喜欢。
5: 对
4: 啊，不会像赫文的爸爸给孩子报那么多班，给孩子累的，没有没有啊，开玩笑。所以，那你觉得你想养狗这个愿望有没有可能未来会实现？爸爸就是有同意意见有转变的可能性。
5: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可能，
4: 没有可能。 犹豫半天说没有可能的，好吧，那等将来你自己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有一个家的时候，你觉得会让自己完成这个心愿吗？
5: 我自己的话，我自己做主应该会完成这个心愿，但是要在我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4: 不行，这还想的真多，养条狗还有什么经济条件允许？害怕？怎么还觉得？
5: 我害怕。我养着它的时候，我给它喂粮的时候，它吃的不好，然后它生活不好，我是想。就是让他过好一点的生活。
4: 未来啊，不知道这个哪条狗狗能够这么荣幸这么幸运能够变成这个瑞南的狗狗陪伴他在身边，但是我敢保证这条狗狗一定是活得很滋润的啊，你会给他最好的一切，是不是啊？
5: 对，
4: 哎呦，好吧，虽然我们说的是一个养宠物的事，但是其实大家可以刚才从瑞南的这个交流当中感觉说到，这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的小姑娘哈。而且瑞南跟刚才的赫瑞还不一样，你只有四年级
5: 啊，
4: 说实话我们的节目来来往往好多的孩子，我觉得四年级你的这种表达能够这么顺畅自如也非常的不容易啊。而且我看到妈妈给我发过来的那些你曾经获过的奖项，你就在主持演讲这个方面真的已经，虽然小小年纪，但是我可以说用经验丰富来形容了，是吗？
5: 我觉得我经验是在同龄人里比较丰富的，但是我去天南海北比赛，我见到了更多优秀的选手，我觉得我还可以再丰富一些
4: 啊，就是跟高手过过招之后觉得自己还有上升的空间。
5: 对，
4: 还很谦虚哈。天南海北的比赛就证明不仅仅是在长春市了，甚至不仅在吉林省了，全国各地。那瑞南，你回忆一个就是哪一场比赛让你至今回忆起来收获颇丰，印象深刻？

0: 刻的？
1: 哦，就是我有一场比赛，
0: 嗯，
1: 它是跟我有的比赛时间撞了
0: 啊，
1: 然后呢，我
0: 时间冲突了，
1: 对，我决定去参加这个比赛，
0: 嗯，
1: 然后呢，我去比完赛之后，
0: 为什么所有比赛的时候你选择以这个比赛为主呢？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赛它含金量比较高，可能我会学到更多东西。
0: 啊、是什么比赛？
1: 好像是中华朗读者。
0: 哦，在哪里？
1: 在北京。
0: 北京啊，首都的比赛，那肯定含金量会更高。
1: 对，
0: 你就决定还是要参加这项比赛。
1: 嗯
0: 啊。
1: 但是呢，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0: 嗯，
1: 就在我朗诵完之后，我在外面等结果的时候，嗯、我妈妈说，那个评委说，一千几个人之中只选不到十个人。
0: 哦，就是千名选手报名，
1: 对，
0: 但是才只能选十个
1: 获奖的人。
0: 获奖的人，那就是百里挑一呗。
1: 对。
0: 哇，那竞争很激烈。但这个事情是你比完赛之后，妈妈跟你说的。
1: 是，就是我朗诵完之后，我出来在那儿签名拍照的时候、
0: 嗯，
1: 我妈妈跟我说的。
0: 那有没有可能妈妈其实早就已经知道，她只不过想让你发挥的更稳定一点，没有提前告诉你？
1: 我觉得也有这种善意的谎言的可能。
0: 倒也不是善意谎，就是说妈妈还是希望你能够稳定，比完赛之后再告诉你竞争很激烈。但当你听到百里挑一，竞争这么激烈，你当时是？
1: 我当时是觉得。很多选手肯定不止就是像我这样同龄人比较优秀的选手，
0: 嗯，
1: 很多肯定还有很多优秀的选手，
0: 嗯，
1: 我不一定会选上、
0: 嗯、
1: 但是我在这场比赛里肯定是我印象最深，学到更多东西的。
0: 嗯，最终的结果呢？
1: 最终的结果我是没有选上，但是我获得了一个就是比喻我声音好的一个奖项、
0: 嗯、啊，好，就是声音很优质，就好声音类似的，
1: 对，
0: 单项的这样的一个
1: 奖项。
0: 哦，所以你刚才说在这次比赛当中有很大的收获，现在复盘一下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我最大的收获是我之前觉得我在同龄人里面肯定没问题、
0: 嗯、
1: 我肯定能进国赛冲第一，
0: 嗯，
1: 但是呢我现在觉得真的理解了那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0: 哦，哎，我觉得虽然孩子在这次比赛当中没有如愿获奖，但是能有这样的感悟其实要比获奖更加的珍贵，而且这就在为你下一次夺得更大的奖项，拥有更大的舞台做好了准备。
1: 对、
0: 嗯、那回来以后那就在自己的弱项方面就更加的这个拼命的去练习了呗。
1: 对，
0: 嗯，所以接下来这个比赛今年还有吗？
1: 今年我是没有报这个比赛、
0: 嗯、
1: 我不知道有没有。
0: 嗯，
1: 今年我是热衷于曹灿杯
0: 啊，曹灿杯热衷于，哎，这不快比了吗？
1: 对，我、
0: 嗯、现在准备的怎么样？
1: 现在已经把稿件准备好了，然后即兴演讲也准备好了。
0: 哦，即兴演讲，那个那也没法准备，不是即兴的演讲吗？
1: 即兴的就是我们老师会有一个、
0: 嗯、
1: 就是他猜想你的、
0: 哦、大概的一个
1: 大概的一个
0: 几个题目，
1: 对、
0: 嗯、
1: 然后呢会给到我们、
0: 嗯、
1: 我们先事先练习一下。
0: 嗯，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5: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2: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5: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2: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5: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2: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6: 北京时间的14点整，这里是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那么本周日我们有幸邀请到长春骨伤医院的内科主任徐曼和我们的医疗副院长手足显微外科的主任医师史洪成做

0: 虎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市骨伤医院的内科医生，很荣幸呢今天能和我院的史院长一起来给大家做科普。
0: 史院长好久没来我们的节目了哈。
2: 好久了。大家好，我是长春骨伤医院手术显微外科史洪成医生。
0: 你看今天我们为什么会邀请我们的史院长和徐主任一块来做我们的节目呢？因为我们今天想要聊的话题就是多学科的联合治糖组，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那糖尿病实际上可能是现在很比较常见吧，或者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这样的一种疾病。然后呢，很多人也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说这个糖尿病啊，包括这个糖尿病族啊，它可能是这不太一样。然后这个糖尿病足呢，它引发的这种足部溃烂啊，它可能是我们有其他的这种降糖的方法，或者是外科的清创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今天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来到直播间，就是想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单一的科室诊疗它有哪些局限性。
1: 是这样的，我来帮大家先说一下，就是说糖尿病足呢不只是烂脚，它是高血糖、神经病变、癌血管病变还有感染共同导致的全身问题。其实单纯降糖的话控制不住感染和缺血，单纯清创呢又不解决血管与血糖的问题，伤口呢会反复溃烂，治标不治本。所以说对于严重的糖尿病足病的病人呢，往往时间就是生命，单一科室就诊的话，或者是因为病情来回奔波于各个科室甚至是不同医院之间，很容易延误病情耽误治疗。
0: 那也有很多听众不了解，说这个 MDT 多学科诊疗，有没有简单通俗的这种话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种模式和传统的单科诊疗的区别是什么？然后咱们长春骨伤医院的糖足的 MDT 团队就涵盖哪些科室？
2: 是这样的，大家知道刚才徐主任也说过，这个糖尿病足呢是虽然是叫这么一个名称的疾病，但实际上它非常复杂，
0: 是
2: 因为是糖尿病人的一个病人的患者，糖尿病的这一个作为一个综合的一个疾病呢，它就会涉及到特别多的器官，比如说涉及到眼睛啊，或者是咱们心脏啊、血管啊，还有这些神经这些部分。但是一般来说，这到糖尿足这个部分就是比较凶险了，甚至危及生命这种情况。原先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到我们的床，这随着医学的精细化，然后科室的话也分得越来越细的情况下呢，这些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专科。专科的话就专门治一种的疾病，针对于一个糖尿病真正多方面的一个疾病造成这个情危及生命这种情况呢，所以说一个科室的话就不能主以一个专科就不能主以应对这种疾病。所以就像我们医院，然后大多的话全国的话也都是实行多学科诊疗的一种模式。
0: 对，
2: 就是说一个科室接这种病接诊了病人了以后呢，然后再由别的学科进行通过会诊然后那个共同诊疗啊，然后一些会诊合作呀，一些对这个患者进行诊疗。我们医院是这样的，然后因为这种模式它也有一定的弊病，它有一定的有，比如说随着医生参差不齐，诊疗水平的一种不同，然后他的给的意见也不同，然后呢假如说这个也是因为涉及到危及生命，这个也会形成的相互推诿的情况，然后他不能相互承诺这种责任啊。我们呢就是把所有的科室这些重要的环节呢放在我们一个科室啊，既我们有调整血糖的内科，然后也保障整个生命对症手术的一个外科，然后呢也可以协同我们这些专科的这种护理，还有我们的食堂啊，就包括的这些营养还有康复啊等等这些科室重要的这些环节治疗的这些步骤都放在我们一个医生去管理，然后写病历啊，然后延伸出来需要哪个部分呢，由医生去沟通，由医护人员去沟通，也不是像患者去走流程走这个步骤，然后直接在这一份病历或者这一个科室中全部都解决掉。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做的，它从流程的优化和整个的这个病种的一个衔接上面，使患者感受不出来到他要周转这些疾病，而把他这周围的糖尿病啊也会调整的好，心脏啊、血管啊、危及生命的这些疾病啊，这个为 手术机这种状态都调整好了以后呢，他就事半功倍了。
0: 嗯
2: 嗯。

0: 是有相关诊疗这个经验的朋友，可能他理解这事儿哈。去到医院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检查，然后发现哦，我这个指标可以，那个指标不可以。大夫告诉你，哎，你这个指标不行，你做不了手术啊。你这个指标可以，你能做手术。通过我们这种MDT 的这种会诊，然后专家的一块儿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就是之前比较难解决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比较好的为我们的患者去解决。
1: 对，
0: 嗯，
1: 统一口径。
0: 是，那我们明白了这种多学科协作的重要性之后呢，在整套的糖尿病足的治疗体系当中，像内科它主要会承担哪些的核心工作呢？
2: 嗯，好，是这样的，就像在我们骨伤医院的专科医院里呢，我们病人过来住院，其实都是住在我们糖尿病足的诊疗中心糖足的专病病房里。
0: 嗯，
2: 也就是说从病人住院的第一时间开始，我们足踝外科的医护人员呢接诊病人后，内科也会介入到该病人的管理工作中，通过详细的询问病人的病史啊、查体呀、结合病人的病情及相关检查，给予内科方面的干预和一个全面的评估，比如说控糖、调压、降脂、抗血小板治疗、改善微循环、营养神经、抗感染、全身的一个营养支持，为我们外科手术与创脉的愈合打好基础。内外科呢协同治疗，不仅住院管理，就是出院康复后呢，我们也会对我们的糖足病人给予一个定期的随访，长期的公益科普宣教，糖尿病包括糖尿病足很多的并发症的预防和治疗的相关的一些知识，也会关爱我们病人的心理健康。嗯，是这样，主持人。
0: 是，比如说这种患者他出现足部破溃啊，还有这种感染啊、组织坏死、下肢血管堵塞的时候，那可能就需要外科来介入了。那在 MDT 的这种模式下，手足前缘外科呢，我们会主要开展哪些针对性的治疗工作呢？
1: 在我们医院的话，是专门的话对糖足的病人是首先的话，我们是非常重视的这些病人。
0: 嗯，
1: 我们一会儿来了以后呢，是由我基本上都是由我本人，然后亲自接诊，接诊了以后呢，基本上跟患者沟通和患者家属沟通这种风险，还有这种情况，评估患者状态，然后收住院。我们有专门的病房，然后进入病房，然后我们怎么体现我们这种 MDT 的一个高效的这个模式呢？我们自己创造了一个叫三联的五表单的一个联合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的外科大夫在接诊的第一天，同时我们有一张表单，然后这张表单有一些指标，专门的指标就是生命体征这些指标，然后跟内科的话联合起来，就有共同这张单子，就相当于会诊单，比会诊单还要明确，然后在那个迅速判断完了以后，这个患者的话我们进行是化验呢、采血呀，还是进一步治疗。然后我们的护理也是有单子，也是这样，也是这样进行宣教啊、进行沟通啊、进行安抚这个情况。假如说这个安抚好了以后，这个患者已进入危手术期，我们进行手术治疗的方案。对于床面的话，我们申请了一个吉林省的一个科研的课题，叫五步洗脚法。啊，这个是进入第一视线，到时候我们就不同的，有病房的环境不同，然后进入的治疗方法不同。因为大家知道，其实这个糖尿病足这些病人的话，他很迷茫的，因为这个涉及到危及生命，他还觉得没脚，我就蹭了一下或者破了一下，他就黑了，他就烂了，他怎么能要命？但是这个情况，完我还整很不懂，都推了很多家医院。我们的第一时间的话，就让他这种情况，让他直接教会他一部分的治疗方法，比如说这个来了，他就一般都有味儿啊，或者甚至恶臭啊，或者影响整个病房的情况呢，我们先消灭这个部分。等他这些指标好了以后，我们就进行手术。手术的话，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进行清创啊、space 啊、骨髓泥啊等等，用胃癌负压呀等等，以后经过分期的诊治，就得到一个保值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
0: 嗯，
1: 这样，
0: 是的。那临床上也有很多患者哈，他可能是拖到比较严重的时候再来就医，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诊疗工作可能也造成了一些困扰，因为他就变得更加难以去治疗了嘛。针对这类的这种重症的患者，咱们 MDT 的团队会制定什么样的这种个性化的诊疗方案？然后能不能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完整的这种诊疗流程呢？
2: 我先来说，就是说我们会针对重症病人的一般的状态，和病人基础的生命体征呢，以及局部的情况，给予一个基础的评估。比如说他血糖控制差的，我们会给予及时的一个强化的治疗，

0: 使病人的话在短期内达到一个安全的且病人能够耐受的水平，就是避免糖尿病足的话会因为糖尿病本身的一些原因导致的极为重症，比如说血糖太高合并感染导致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啊，以及心脑肾等重要器官的并发症啊，因为糖尿病足的话它病在足部，其实往往它的全身的情况的话都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的话病人的一系列的情况呢就都需要我们多学科的进行的这个系统的评估，如果要是发现病情的变化的话，我们会针对它的问题的话及时给予一个处置，像重症患者的局部创面的处理和康复流程呢，我们有请我们的史院长给咱们大家做系统的讲解和分析。
1: 就是这样的，就是它局部的创面上，我们来了第一时间的话，就通过我刚才说的，我们自己做的一个叫五步洗脚法的一个方法，所有的医生都会掌握，也教会患者掌握，给他洗脚了以后，首先把这个感染呢和创面的话。稳定住，然后呢剩这个部分了以后呢，就经过内科的调整啊，重症啊，营养啊，等着等康复的科室的介入了以后呢，我们怎么叫教患者去运动，怎么去吃，怎么去注意的睡眠，怎么去调整他的那个二便，怎么样的调控他的血糖啊，血压，血脂这个部分，让他有个系统性，怎么从一二三这个部分。糖尿病呢只有重和更重啊，这个因为这第一个重呢就是脚部又重，第二个症重呢就是从思想上，我总看不到他自己的一个脚部这个情况或者多重这些情况，所以你得告诉他，得进行心理疏导，让他认识到，他认识不到，很快他就会再次复发，甚至危及生命，就这个部分。康复的流程。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家。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2: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3: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2: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2: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2: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6: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2: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6: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2: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6: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2: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0: 好，这里是吉林民艺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长春骨伤医院的手足显微外科的主任和医疗副院长，我们的史洪成史主任、史院长，以及我们的内科主任徐曼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杜鹃科联合治糖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我们的徐主任呢，经常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糖尿病啊，如何注意这些问题啊，注意糖尿病足相关方面的问题。今天又携更重磅的嘉宾哈，是携带我们的这个携我们的史院长一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哎，史院长这次来直播间其实主要是分享的是 MDT 相关方面的是吧，多学科方面的。
1: 是主任好，就是我们吧是整个医院在做一个糖尿病的这个糖尿病组这件事情的项目。然后为什么让徐主任先给我们讲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组它的核心的问题是糖尿病，是内科。

0: 的疾病，
1: 嗯，
0: 但是基本上在我们这住院的话，它基本上是以糖尿病足发病，是是以创面感染甚至危及生命来住院的，到我们专科是外科啊，所以说我们就在这种背景之下呢，然后建立这种模式。那它有几个痛点和难点的问题，就是那它是需要，因为它坏死掉了，它恶臭这种情况，它是需要把它通过外科手段的，然后但是它危及生命，很多的情况都是在于它毕竟病在脚，它重在心脑，对吧？它甚至心脏啊、心脏骤停啊，或者这种情况就需要有保障。所以说，在我们医院了以后，我们是一个整体啊。那个徐主任他冲在前面，
1: 嗯，
0: 保障这个所有患者的生命体征和安全。
1: 嗯，
0: 然后我们呢做这个整个的创面，甚至保持这些技术那个外科那个手段
1: 是
0: 啊，基于保持。然后关于这个由那个内科这个点引发的可拓展开的，就是因为由他然后把这个患者串联起来，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话马上529也有一个义诊活动，然后11月14号有11月14呢是爱那个食堂日，
1: 嗯，
0: 也是由我们内科串联起来的一个公益活动，就是这样起来，让大家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视程度，然后让大家尽量的保护好我们的足部，不形成糖尿病足，是我们最大的愿望，是这样的。
1: 嗯，我问一个就是比较外行的话哈，像这个糖尿病足糖尿病啊发展成为糖尿病足，它一般说比如说这咱们一直说的糖几期，它是说这必须到几期它就可能吗？还是说就是你刚得糖尿病你也可能是糖尿病足？
0: 那个主任您提的这个问题是太好了，就是而且很多人都注意不到这一点。其实糖尿病足的发生它跟糖尿病的实现几乎无关，但是糖尿病时间越长它得糖足的几率越大，在而且呢它的糖足会越来越重。
1: 嗯，
0: 不是说是我当得了糖尿病然后或者是我都没发现糖尿病就会得糖尿病足，不是那样的，它一定会有一个一段这个那个怎么说，它的前期这个过程，它一定是在体内它有一个这种过程。然后糖尿病足是它的定义和概念，就是糖尿病病人它首先第一个条件，然后受了轻微的外伤，然后它有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然后轻微的外伤造成了局部的感染了以后，他的根本是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加重他了，然后这些条件符合的情况下叫糖尿病足。
1: 嗯
0: 啊，是这样的。
1: 是，那我感觉很多糖友可能比较担心的这个问题就是截肢嘛，就是他觉得你看我这糖尿病足了，然后之前在网上查呀也好，因为现在他互联网很发达，有的人尤其是我之前就是这个某音呐、某手啊没有特别发达的时候，可能我当时就查那个某度，然后某度更吓人，你一查完之后你就挨个能把自己的对症去下药，我天哪，我得这个病了，我得那个病了，觉得自己很严重，然后就很多人可能一查到啊我糖尿病足了，坏了，我要截肢。像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 MDT 多学科的这种模式，相比较之前的这种模式，我们有哪些优势，然后能比如说保肢啊，或者说是让这个患者告诉你，哎，你通过哪些办法，然后你能降低就是你这个截肢的风险，然后你还可以去这个保存好你的这个属于是生活的这种好的习惯呢，然后继续做过好的这个生活品质，我们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0: 咱们这个学科的建立的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啊，咱们尽可能的不截肢或者是功能截肢，但是当然你的已经坏掉那个部分它是需要咱们就尽快处理掉的啊。然后我们的话就是一样，刚才说了，就是我们见过30多岁20多岁的糖足的非常重的，甚至迅速的危及生命的，也见到过60、70岁70、80岁得了20、30年糖尿病的，也没有糖足的，就是这样的。他一旦得了糖足，我们的尽最大可能的外科的职责就是给他保肢保命，保命保肢啊，这个情况。
1: 嗯，
0: 那怎么样给他尽可能的一个在他这个损伤的这种情况下，要减少损伤，然后尽可能的多保留一部分的肢体，恢复他的正常的生活状态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团队的合作，团队的协作是每一环都不可或缺的。我们在内科的基础之上，调整他的心脏、心功能、肺功能，然后身体的营养功能啊，然后整个的这种状态，然后调整他的心理 啊，他得配合啊，然后这种通过外科的辅助的这种手段的话，用最小的代价，我们一般都是用一些比较小的一些手术啊，能微创尽可能的话就不大开放的时候进做这种手术的话，把它局部给它处理得更好一些，就是说让它得到一个比较多的一个的休养的生息的这部分。最重要的在院外，就是院内的给它调整好了以后，处理好了基础，然后院外的话就由我们内科的团队，还有徐曼主任的话，就通过我们专门的群，然后进行每天的一些知识的宣教啊，还有关照的。你比如说你今天的血糖多少啊，还有明天血糖多少啊，长期的、持久的给它一种这种保障。这都是公益性的，这部分呢，让我们徐主任再讲一讲。
2: 就像我们 MDT 的团队呢，为了就是从根源上说是控制住病情，减少糖足的复发。就是首先的话，我们内科会给予我们糖友一个血糖长期管理的保障，就是可以这么说，只要是糖友您主动求医的意识，需要我们团队的话，其实我们就时刻在您的身边。再有的话就是说，神经血管的保护，定期筛查、体检啊、义诊啊，就像刚才史院长所说的，我们医院的话，医院领导班子每年都会带领大家在5月29日的爱足日，和11月14日世界糖尿病日两个特别的日子呢，为我们糖友，就是整个咱们长春市，甚至说是咱们省内的糖友的话，会带来这种全部公益形式的这种健康体检和糖尿病足病的这种筛查和建档工作。然后呢，我们也会在日常的工作中呢，给予指导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以及足部的这种护理的指导。就是无论是说咱们糖友是在我们医院住院期间，还是说是在院外，就是真正的实现这种痔疮面加上管根源，可以说其实可以说，徐院长，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就是一直整个 MDT 在做的一个工作。是这样的。
1: 是，其实还有很多患者呀，你看这他如果要是之前的这个生活习惯特别好，然后特别注意这些方面，他好像这个能患糖尿病的这个几率也比较低。
0: 对，
1: 所以就是这个有的患者他可能哪怕自己患上了糖尿病，他的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足够好。那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科外科啊，已经处理好了创面，然后呢他有可能还会复发。像 MDT 这种模式，我们如何能够做到就是创面的治疗与根源性的管控同步，然后降低这种复发的概率呢？
0: 降低复发还有啥的？这是像这个糖尿病足的复发呢，也我们有科学，就是咱们大数据的统计啊，它的一年的复发率有30%-50%，是这样。然后一般来说，3年到5年的生存率，假如说重症的话，它就会降到一半，甚至的话5年生存率都会零。在我们的这个医院统计的数据也比这个要稍好一些，但是我们因为从2017年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到现在的话，也有不少的那个糖友的话，经过我们的服务了以后呢，得到了康复，也有一部分的话就通过对其他的疾病或者什么就离世了，就这一部分。那我们就发现它有几个节点啊，这个第一年和头三年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这个部分，也发现了它其实需要两个部分在治疗上。第一个就是我们中了以后需要在医院治疗，第二个呢就是在家这个部分，在家就没人看管了。对，在去住院的话，你有医生有护士的话，他有可能还得听听话，就这个部分。然后我们的话就把它也都纳入统一的管理，整个一个的病程管理。它可以说对基层原来来讲呢，它也不叫完全叫全病程，但是这个两个节点对一个糖尿病的长期管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住院的时候呢，我们整个团队每天的话再给他木须润染，他有脚还坏了，他的情况下他就很重视，他就会很快的就出院。在我们医院的话，我们医患的话控制在半个月到21天左右，让他出院了，就基本上做完就大概出院了，出院然后到时候就回复诊。 出院回家了以后，这个血糖的管控就是由我们这个客服的团队，还有这个徐曼主任引领的话，就长期管控他的血糖怎么样啊，然后通过我们的宣教，那怎么给他链接到回来，让他做一个专科的体检呢？我们医院就做的就是这些年一直坚持的5月29日爱足日和11月14日的专门的专科专病的义诊的活动。
1: 嗯，
0: 我们有这个项目大概400多块钱，是我们可以说的话是这个专科项目中最全的。
1: 嗯，
0: 包括所有的血糖步态的分析，
2: 嗯，
0: 包括神经的检测，包括血管的检测等等，这个部分都是患者需要的。这个大部分的糖尿病友们他是不知道自己要检测哪项才能知道自己的糖度到哪期，甚至需要血管到哪期，神经到哪期，我们会每回明确的告诉他。他只要是跟着我们医院，这种去体检，这种免费的公益活动的话，他就知道，啊，我的神经啊，今天有没有发展，或者有没有进展这些疾病，我们怎么就把它糖阻就避免掉或者杜绝掉。我们有个阿姨的话，就是徐准的话，老病人，多少年了，她一直在来。她当年来的时候呢，其实脚部的神经症状就很明显，
1: 嗯，
0: 就酸麻胀痛、针刺感嘛。还有袜套炎改变，大家都知道干燥。然后我们给他做完专科这种检查的话，那个神经纤维的一个检测了以后，我们就告诉他用什么了以后，你看每年都会越来越好。
2: 对对对，
0: 他已经还，而且还会来，
2: 对，
0: 还会更好。
2: 对，
0: 他就没住过院。
2: 就是前几天我就是在联系他的时候，我想邀请他来参加咱们这次的就是公益的复诊义检，就是体检活动啊，所以跟我打电话说，哎呦，我特别感谢就是史洪成院长啊，就是已经在多次的复诊当中，我现在逐步恢复的特别好。
0: 就是完全是可以杜绝的，
1: 是
0: 啊，我们有着很多的很多的实例，也有很多很多的重症外省的，然后他这个跟别人交流不明白，但是他那个脚就是非常明确的例子，然后拿给别人看了以后，他就来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说了很多专业的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10: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3: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10: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3: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10: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3: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到的是长春骨伤医院的医疗副院长、首都显微外科主任史洪成史院长和我们的内科主任徐曼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徐曼主任呢，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的内科工作经验哈、擅长糖尿病精准的诊断与个体化的治疗。史院长呢，从事的是创伤骨科的临床工作，也有20余年的时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手术技术，擅长断指再植、断肢再植、小儿再植、复杂再植、四肢的皮肤缺损皮瓣修复。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多学科联合治糖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事儿啊，说别人的时候呢，就都特别觉得这个理直气壮的，然后就都觉得，哎，你就应该这么做，你就应该控制好。但是把这事儿放到自己身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其实他也没有那么容易。我之前我跟那个徐姐，我跟徐曼主任，我跟他说过，我说我前一阵啊，我作息特别不好啊，天天熬夜到后半夜2-3点，早上起来5点钟就起来上班，然后呢，做直播，天天就坐在那儿，然后又不上厕所，然后又一久坐，坏了，这个肾结石了，结石之后，我说我接下来的时间，我一定要规律作息，我一定我要这个不久坐，播直播我也不播了，然后那个多喝水，喝完水我就上厕所，我也不憋尿了，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应该，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又开始了，就是有的时候你是工作也好啊，还是说是你自己的生活习惯也好啊。你很难完全调整到就是特别健康的那个状态，我觉得都这个就是这个很理想化。我反正现在我就是很有感触，我就是说批评患者的时候说啊，你们怎么不注意，你们怎么我有感触，就是其实想完全注意其实挺难。
1: 对，
0: 然后今天我们就是接下来相当于先问一个问题吧，我估计有很多朋友可能这会儿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也会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就是你像结合我们这种临床经验哈，跟大家聊的过程，就是哪些朋友他可能比较会患上糖尿病，然后哪些患上糖尿病的朋友他又容易比较发展成这种相对来讲比较严重的这种糖尿病足，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那这个我先是跟大家说一下吧，就像刚才方舟讲的，其实我也想提醒广大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其实咱们就是常立志的话不如立常志，所以说的话就是说，为什么说现在糖尿病的话发病人群会越来越多呢？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健康的这种饮食和生活方式，就是大家会摄入过多的高糖啊、高油啊、高热量的一些食物，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久坐，然后没有保持一个好的运动方式，还有的话就是说经常熬夜呀，就是黑白颠倒的，然后甚至说是暴饮暴食的，我可能就是就是很晚才起来，然后的话没有规律的进食，然后等到饿的时候呢会一顿大吃大喝，什么可乐呀、炸鸡呀、汉堡啊，一顿把自己的肚子给填饱了。其实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糖尿病的发病人群的话会随着就是这种不健康的饮食生活方式的话会越来越多，而且的话就是趋于年轻化。那么就是说的话，在这么大的一个像刚才史院长说的，咱们中国14亿人群里的话，大概有1.4亿的糖尿病确诊的病人，其实这些的话还不包括我们处于那些糖尿病前期的，就是或者是就是说还没有发现的、没有这个意识进行健康体检的人群。就是说如果说是的话，我们糖友这些糖友就是长期血糖水平控制的不佳，或者是说的话不是很长时间，你就根本没意识到说自己糖尿病了，然后的话就是血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一个程度。其实有很多糖友他来就诊的时候的话，他并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而是说是出现并发症了，他才来就诊的。像是咱们之前接触的一些糖足的病人就是这样，他在没有逐步出现损伤之前的话，他是没有发现自己的血糖水平是高的，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说是属在就是处于糖尿病这个大军的人群当中。所以说的话，我们血糖水平控制不佳的这个人群的话是属于我们糖尿病足的高危人群。另外的话就是说糖尿病病程超过10年的糖友，就是据统计的话，我们 糖尿病病程超过10年，就是90%以上的人群，他会患有不同程度的这种糖尿病的并发症。其实这个并发症的话，有可能是在心脑肾啊，甚至是眼底啊，另外的话就是说是足部啊，还有我们全身的这个血管和神经上的这个改变。再有的话就是吸烟史的人群，还有就是说合并高血压呀、高血脂症的，就是有这些合并症的话，它都会加重我们血管的这个病变。有血管和神经病变的人群也都是属于咱们糖尿病族的这个高危人群。还有就是说既往的话，咱们得过糖足了，有截肢或者是有溃疡史的人群，还有就是有足部畸形的人群，就是说您还血糖高，这是很容易进展成为我们糖尿病足的。再有的话就是说随着咱们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逐渐加重，就是说老年人会特别越来越多，独居的老年人的话也会很多。就像我昨天听了一个就是国家就是卫生部门他的统计的话，说我们未来的养老的趋势的话，是属于9073的模式，就是说90%的老年人的话会选择居家的养老。另外的话，这十个里面呢，有7%的人的话，他们会选择的话一个自由的养老方式。只有3%的人群的话，他们会在养老院，就是属于大家那种集体的养老。还有的话就是说，合并糖尿病其他并发症的人群，他也是属于我们糖尿病族的高危人群。比如说，糖尿病眼睛视网膜病变了，他看不清东西，所以说的话他也不能及时发现自己的足部情况。再有的话就是说糖尿病肾病的人群，他的代谢功能不好啊，身体容易积聚一些毒素啊，所以说的话他的一些其他的糖尿病一些其他的病变的话，也会程度会就是发病率也会更高一些。所以说就是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糖尿病族的高危人群，就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是重点关注的。一旦发现异常的话，就是推荐大家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是这样的。
0: 我现在这个感受哈，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发现这个人呢，我不知道是这两年还是说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水平的进步啊，就以前可能疑难杂症，现在我们都能知道他是什么病了，我就觉得这个人挺脆弱。可能这个你觉得这个人头两天还挺好好的，而突然间得知他得了什么什么病了，坏了，一下他就生病了，就住院了。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人呢，应该要注意去做体检，包括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我爱脚那天是吧？5月29那天，之前可能有的朋友就比较担心，哎呀，去这个体检要花钱。那你看，你觉得自己我可能是有相关方面的问题？我觉得人一般情况下他都有相关的危机意识。你比如说我生病了，我哪块疼的时候，我说我这个方向好像不太好，我就会往类似往这个方向查，我去往这个方向去了解。那我觉得如果您觉得自己生活习惯可能不好，有可能相关会罹患相关方面的疾病的话，比如说您了解到了哪些的这个医院啊，专科医院，或者哪些这个相应的节日再有这种义诊的活动的时候，您不妨去嘛，然后这种公益活动您去了解一下，看看自己没得病，你要是没得病，心里放下一个大石头，我该吃吃，该喝喝。你要是觉得看，我这个指标不好，我该重视重视，然后平时的时候注意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跟节奏。发现要生病了，咱们就是治胃病，然后把这个包括咱们把这个问题在小的时候咱就给它扼杀掉，把它给解决，总比咱之前我们刚才石院长提到的啊，你有的朋友可能都把脚拖到这个比较严重了，都坏的情况，你在医院在诊疗的时候要好得多哈。我们在广告过后吧，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哈，我们相关方面的这个问题。大家如果有问题想咨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节目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4: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3: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4: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3: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4: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3: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5: 好，这里是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的吉林名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坐在我身旁的是我们的石院长和我们的徐主任。刚才正如我们所说到的哈，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提高我们的相关方面的意识，以免到时候出现相关病症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然后等到这个问题变大的时候我们再去解决的时候就不好解决了。我们就说嘛，很多重症它都是拖延导致的，然后大家可能也有一些朋友想要了解，比如说我们这个双脚它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哦，你可能得去及时去就医了啊，包括得启动这种 MDT 的诊疗了。哪些情况它不能拖延，延误治疗，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6: 是这样的，那假如脚部哈一般出现了，它感觉的减退，然后那个有异样感，从蚁啊或者火烧啊针刺啊等等这样，或者我们叫专业术语叫袜套样，就是从袜子那个袜装到前脚就跟上面的感觉不一样，这种状态就是神经病变，这就是需要专科检查的，结合应用神经药物这是必须治疗的。第二个就是它发凉啊、青紫啊，就这个受不了一点冷啊等等这些，然后这个情况晚上有的时候会出现那个夜间痛啊或者是走路的跛行啊，这些就是血管堵了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的表现。
5: 嗯，
6: 哎，你摸摸脚，摸摸那个拔凉，或者别人摸摸也发凉，或者脚摸摸血管，你的搏动也没有那么好，这个也是必须专科治疗的。剩下有一点就是非常大容易忽视的，就是平时的那个小来小碰磕小碰的伤，比如说我换了个鞋子，然后穿了个新鞋挤一下脚磨破了以后，很多都会，假如说我的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下，或者是糖尿病的处理不好的情况下，就变成糖阻了啊，真是这样，它就会烂掉或者坏死，或者因为它有感染，因为它血管不好，神经也不好，它感觉也不敏感，然后血管血供局部血液循环也不好，带不走炎症，对吧？然后它局部在一处理的不好的情况下，那就烂掉了，它就是这样的往深烂啊。几乎每一个糖尿病足的病人，他没有及时就医的这情况都是往后拖延，就像方舟说的，他都是拖了，然后的那个在我的印象之中是这样的。我们作为医生，其实糖尿病所何为重症，那不是说下不来床了或者是喘不上来气儿了就叫重症了。其实我们觉得，只要是出现了这些上述这些症状，或者是上有个伤口，你就应该就医了啊，就这个部分。那我平时说是假如说是我比较轻，那我们怎么预防或者避免像这种情况发生呢？那就是尽量减少一定的外伤，尽量长磨损。你换个袜子呀，穿个鞋呀，泡个脚啊，或者是剪个指甲呀，都需要注意。甚至你穿拖鞋，或者是在家光脚下地的时候，都需要注意啊，每一步都很重要。那一旦受伤，那就是灾难性的。
5: 是，还是说回我之前说那个话，就是说的时候吧，大家都可明白了，但是一到碰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不好做。你比如说，我都得是觉得这个情况我得去医院了，不去医院检查的话，我自己解释不明白这个事儿。因为我，但是呢，我比如说一看到这个我岳父岳母啊，然后这个一回去，比如说他们哪块身体不舒服了，因为在农村嘛。 要就好，我这不舒服了，那不得劲儿了，上网上查查，上然后就买点药，自己在家就吃了，能吃好就觉得哎，我好像没事好了，然后也有可能就是没吃好，到时候我再去医院。但是咱们做这个名医会节目时间久了嘛，可能大夫说了之后我就有印象了。你看你这个，你本身你这个病可能不是这个病，但是呢，你因为你吃了药，你把它给压制下去了。
6: 对，
5: 结果本身当时有的那个情况，你以为觉得你病好了，到时候可能到时候再复发，再出现其他病症的时候，你这就变得严重了。所以希望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些经验啊，分享的这些内容啊，大家能够多少听进去一点哈。您如果真觉得我可能有相关方面的疾病的话，去医院做个体检，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医院就是体检的费用啊，然后内容啊，都比之前做的要好，都比之前要便宜，经常有这种套餐啊，都很合理的，大家可以多了解。我们剩下时间不多哈，最后我们再请石院长和我们的徐主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关于这种 MDT 学科的这种团队，然后我们目前的这种成熟的系统化的治疗手段。因为我一直也都跟我们的听众在讲，我们好多听众都是是打进电话，我十几年前啊去医院，当时查说啊你这病治不了，哈哈，我几年前啊去医院，我这病当时说你这个情况怎么怎么地，我说不一样啊，我说现在这个医疗水平的发展，医疗水平的这种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啊，可能你当时治不了的事儿，你现在再去医院问一问他就能治了。所以你应该去有隔一段时间，起码说是三五年是吧，你要去医院看一看，没准你这个事儿就能够解决呢。
7: 嗯，对，确实是这样，就是说俗话就说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所以说的话大家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一定要及时就医。像是在我们 MDT 就是团队目前的话就是内科方面的，我们主要是给予病人一个综合的治疗办法，如全身的调控，控制好血糖。
5: 徐主任可以再对着点话筒说，您说这内容挺重要，怕大家听不见。
7: 好的，控制好血糖啊，调整血压、血脂，抗板、抗血小板、抗感染，改善疏通微循环，营养神经，另外的话就是咱们糖尿病并发症的防控等，就是既要发挥我们的专科特色，又要保证我们病人的生命安全。内科呢，主要也是在五院就是打好辅助，配合好我们的足踝外科的医生的，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病患，是这样的。
5: 那像相关方面，我们的院长有什么要总结的吗？
6: 是这样的，糖尿病是一个非常现在是国际化的一个疾病，
5: 对，
6: 然后也是个普病，然后国家也有大政策，然后希望我们大家都健康，然后调控好。糖尿病不是绝症，但是它的病的话会导致危及生命，
5: 是
6: 啊，大家一定要特殊的重视。就像方舟说的，我今天学习到了啊，感触很非常深。其实我们也都在讲，但是讲多少，大家得在于自己的接受，啊，大家得去理解它，啊，不是说你得了一个病，然后他就他人体真的会给他战胜它，咱们只需要跟这个疾病共存，然后呢，让它压住于低于不影响咱们生命状态这种状态就好了。啊，所以说，在生活的细节上、小的事情上，咱们稍稍做点改变，可能对我们的今后的几年、那几十年都有一个大大的益处。收益比较大的。在我们这种团队的模式下呢，就是针对这种疾病的话，我们也是不是说希望这些病人来到这儿看病，而是希望普及这种知识以后少得这种疾病，
5: 是
6: 啊，是这样的。然后当然在吉林省到迄今为止还是只有我们这里有这种专科的体检是免费的，大家可以关注，然后随时跟徐主任呢还有我们的团队联系。然后关于我们这种模式的话，也有很多的切身体验的病友也受益，就在于他住了一次院是在住院的期间，但是他回家了以后在居家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得到一个长期的维护啊，这些都是服务的收益的患者或者长期受益的。也希望所有的广大朋友们的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5: 好的，感谢我们的石院长。那今天呢，特别感谢我们的长春骨伤医院医疗副院长史洪成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包括我们的内科主任徐曼啊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直接去到长春骨伤医院了解相关方面的疾病和问题，去进行这个诊疗。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信任，我们下期再会。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5: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6: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5: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6: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5: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减，
6: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7: 我说什么办法，
5: 就是扛
6: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晚

爸回家总带。这首歌叫做《老屋》。再见了。哎呀，听众问说这是直播吗？这是录播。你已经时空穿越了，穿越到我的录播节目里了。帅。老欧这歌的名字，就跟这个唱歌的人一样啊，是那种飘忽不定的感觉，就是游离的感觉。我们在回忆自己小的时候的那种居住的环境，是吧？你就会有一种恍惚感。那这个歌也是啊，这歌手也是，因为这歌手是 AI。 我自认我自己很厉害，分辨能力各方面，可是我现在好多时候已经分不清是真人还是 AI 了。为什么？因为真人唱歌的时候他本身就往那 AI 上那种感觉去跑，他不是就是觉得很真实，唱歌的感觉很好，他就是非得唱一些这种听上去像一个人在唱歌的这种感觉，他以此为荣，是吧？再加上 AI 出来又很像人，他们又很像 AI， 完蛋了，根本听不出来是谁，是真人还是 AI 在唱歌了。

0: 这首歌叫做《街角的树》啊，街角一棵树。哎呀，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记住一些很小的东西，就像我记得小的时候20年前的那个窗户，就像窗帘。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0: 哎呀，没听够。要不是因为那个二人转场地，或者说那些戏曲的场地抽烟的人太多，我就到那里去听。哎，我记得我在成都的时候，还有在西安，就有类似的那种当地戏曲的。我就是刚准备进去，哇，那里面一人叼一根烟，我就可怜兮兮的站在外面啊。那个人还以为我想就占便宜呢。其实我，哎呀，真可惜。
1: 日历似倒没了方向，明天的车票还没写上。
0: 就是我们这些传统的戏曲啊，真的很好听的。就是如果他稍微的，就是你真的很好听，
1: 加班的咖啡，
0: 比起现在这些流行歌曲好太多了。现在流行歌曲简直就一个模子印出来了，就一个爹妈生的。你这现在放这个歌，你听成你有什么区别没有？

0: 就是像这种质感的东西，就有质感的东西太少了，就让我们活着活得越来越虚幻，越来越虚幻。
1: 明天的太阳会不会亮，我还在等一束微光。
0: 就你看这个歌唱的就更好啊，我们听下一首歌啊。而且吧，现在歌手的名字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名字，各种各样的名字。你像这首歌啊，名字，歌手的名字叫女同学。

他就这个慢慢轰起来的感觉，多半都 AI 做的。啊，我们来听一首，一会儿吧，嗯。

0: 丘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1.1。

这首歌叫做《恭喜自己》。其实这首歌啊，旋律我不是非常喜欢，就没有达到说我特别喜欢的那种地步。但是这几个人的嗓音，特别是两个人，一个是周华健，一个是成龙，完了声音出来就可以把一个平凡的歌曲唱得非常好听。这首歌的寓意不错，就是你要恭喜自己，赞美自己拥有的一切，虽然很平凡，出生的时候一声啼哭，那也证明你的一种存在，对吧？等等，就是跟恭喜自己很多事情。就是这个歌手的声音啊，你看音准啊，各方面唱功后天可以练出来，但是这个音色真是老天给的。

对，还有张杰、王力宏啊，是，但是他们的声音比起周华健和成龙的声音差太多了，真是差太多了，那种，哎呀，那种声音的那种力量感，就从容，就是你能听得出来，有些歌手不够自信，他在唱歌的时候他是很拘谨的，就是你能感觉到他在唱歌，而像成龙啊、周华健呢、啊、包括刘德华啊这些人在唱歌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痕迹，他没有任何的紧张，没有任何的让你觉得他在唱歌的感觉，完完全全就是在用一种唱歌的状态来去这个表达自己，真厉害啊，真厉害！我不知道他们这些人退役了以后不唱歌了，交给 AI 之后，哎呀妈呀，救命啊！哎，这些啊，我觉得80后、90后真的是，好多都没有拥有，但是他们拥有了整个有真正音乐的童年。我们80后，哎呀妈呀，不小心把我年龄暴露出来了。

如果是这样，我可以安慰自己。80后那个时候会抱怨说还是音乐不好，没想到那确实巅峰。嗯，留得住快乐，撑不动。你看我们能想到很多歌曲，很多歌手，现在呢能说出几个，一个一张一只手就能数过来都说不，那还是有句名言说的叫半拉科技的，是不是啊？生命中只要有你。哎呀，可惜的喽！哎呀妈呀！你看，我们随便说，像水手啊，还有太多了。因为我说一些俗一点，迟来的爱，你看，看看看，还有什么什么吻别呀。忘情水啊，谢谢你的爱呀、刀剑如梦啊，我随便说，哪一首歌不是很有特点的，对不对？很独特的。你看现在的歌，是吧？就像现在的人一样，站在人群当中都想着一句话是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对吧？嗯，就这种感觉。哎，我就像这种喊呐、喊呐，就是你听不出一个个出来，我的个天哪！哎呀，这一阵子东北风出来了很多，听着听着也有点怪，就是它不像是完全的音乐的感觉。哎，可惜了，真的可惜了。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那个鸡蛋。现在可能那种味道的难了，真难。有那个环境不一定有那个鸡，有那个鸡不一定那个鸡有那心情给你下那个蛋。嗯，因为那个鸡啊，它从小它挺特别，它接受的这个。他的鸡妈妈跟他说的时候，你不能下那个蛋哦，你要下那种蛋，我跟你讲，你会变成你会提前被是吧？

现在人怎么说呢，就是还是不说了。哎呀，哎呀，真正值得听的那些话永远是说不出来的。有的时候是这个原因那个原因，有的时候是怕打碎了很多人的那个脆弱的就像这个瓶子一样的心啊，就是每个人都很战战兢兢地活着，说太多的那种真实的话其实是一种残忍。有的时候真实的话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就不要说，还不如活在梦里啊，就那么回事儿，对吧？知道又干嘛呢？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说出来他一时痛快了，可是听的人会难受一阵子一辈子，没意义。一起做梦吧，是不是啊？你好，小玛丽啊，晚啊。白发明可是那天有听人说，大师我就喜欢听你开玩笑，哎，你一开玩笑我不管多烦的事情我都觉得不是事儿了，可是每当你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就感觉天都塌下来了，你要是一直在我耳边说多好，不要停下来，

0: 么巧，嗯，你要让我不开玩笑，我一直没做，就是为啥有的时候我们领导说，哎呀，你这个，哎，是不是？嗯，不让我做新闻节目，因为我很认真的说新闻的时候，感觉也在开玩笑。我没有开玩笑，我啊，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是带班做了一次那个社会新闻，就是一些，然后他们就说这个主持人为什么不能严肃一点？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天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近视的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5: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线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2: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0: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2: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0: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简，
2: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10: 我说什么办法，
0: 就是扛。
2: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

着这样淡淡的一首歌就可以让我们很安静。下面这首歌叫做自打来到这人世间。

自打来到这人世间，心中有苦却难言。都说这岁数正当年，唉，还站在生活的起点。嗯，自打来到这人世间，唉，从他的歌里面可以听得出来啊，这个苦不堪言。如果有来世，你还会来吗？哎，我真的想问大家啊，如果真的有来世，你来不来啊？

首让你不自觉会跟着唱的歌，今天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了。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想做的事情在努力啊，受过很多苦，对啊，遭过很多罪，成功的那天就是你的今天了。

一首怎么都想不起来歌名的歌啊，只是觉得很熟悉。嗯，就像你看到某一个人，哎，把脑袋都拍碎了，拍起包了，也想不起来这个人叫什么。下面这首歌的名字非常好，叫《别等太久》。对啊，想做的抓紧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2: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3: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获取全省出行信息的实时报道，
5: 路上进行着紧张的
6: 明天上午9点钟左右将会解除交通管制，
4: 了解驾车出行的安全常识，
7: 降低车速，
8: 行驶道上进行了罚款200元，
7: 在降低
8: 控制车速，保持车距，
4: 与你一同应对交通生活中的突发情况。
9: 儿子逆行的时候呼叫车牌，
10: 其他的车道都是积雪，地形都是一层薄冰。
11: 省内高速公路均已恢复了正常通行。
4: 欢迎收听交警说交通，
12: 祝大家一路平安，
13: 祝大家一路平安。
14: 交警说交通，
15: 一路安全又畅通。
14: 大家下午好，我是孙凯。
15: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
14: 欢迎您收听
15: 交警说交通。
14: 又到了周末的时光，就今天来的时候忽然间恍惚，哦，原来今天是工作日。
15: 对啊，很多人，
14: 因为我们每一次都是在周日上节目嘛，就是已经当成正常日了，
15: 正常周末来过了是吧？
14: 对。
15: 今天很多人其实都意识不到哈，就是当你开车出门的时候，你看到我们繁忙的交通生活的时候，你才意识到，哎呀，今天是窜休的一个星期日。但是当你工作忙碌了一天之后，结束了今天工作的行程之后，你会发现，在今天好像是星期一吧，明天是不是还上班啊？但不是，明天是，哎，不是，今天星期，明天星期二是吧？明天真的是星期
14: 一。
15: 今天就是有很多人恍惚了，是不是今天是周一的工作日哈？但是明天是星期一啊，我们窜这个中秋上班是吧？中秋放假啊，中秋放假窜几天？我这一阵就是乱七八糟的事比较多，然后就是节奏是有点乱套的。
14: 乱套。
15: 我刚才跟孙凯说，我说今天我听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14: 是啊，我一直想知道是什么事儿。
15: 我这是一个交通生活当中真实发生的事情，但是呢，我把它当成一个笑话来听。

0: 辆黑色奔驰，一脚油门就窜出去了，顺着红灯闯红灯，这个左转弯的红灯刷就过去了，闯红灯就过去了。他这番话的最开始的那个台词是跟我说主儿，现在路面上有一种状况。我说啥状况？看到绿灯都愿意摁两声喇叭，你发现？我说此话怎讲呢？然后他就给我讲出这个故事。他说的
1: 确实是这样，就是别人在摁喇叭的时候，你就突然间感觉你好像耽误别人了。
0: 对对对，就你自己在那儿，
1: 我得快点。
0: 尤其是你在这个精力不集中的时候，
1: 因为你可能那个时候在跟
0: 你也不知道
1: 车上人说话，或者是在看手机。
0: 对。
1: 趁着这几分钟，你先我刷一会儿视频。
0: 忽然间有人在后面按喇叭，你就感觉完了，我挡道了，我要冲出去，我要赶紧让出去，把这道让出来。结果他是红灯，他就闯过去了。然后我就在反思这样一个事儿哈，虽然是当一个笑话来听，当一个笑话来讲，但是我就反思第一点：开车的时候，你的注意力是否集中？
1: 嗯。
0: 你的注意力是否集中？你在任何的时间情况下，你是刷手机玩一玩，甚至以前咱们俩就是在，微信不是很普及，或者微信没有那么火的通信年代，你记不记得咱俩最？不是咱俩最，
1: 打脸！
0: 咱俩，
1: 你跟谁？你想。去想，使劲想。
0: 我跟谁并
1: 不重
0: 要，指定不是跟你。
1: 搭档太多了。
0: 我能确定的指定不是跟你。
1: 行，你说内容。
0: 我就扒拉扒拉，你说台里的
1: 这些人，
0: 台里这些人，
1: 哎，是不是
0: 没搭过的少？
1: 没搭，跟谁的时间最长？跟三心二意的人。
0: 宋总，
1: 你不用数那么多。
0: 宋总，小智，
1: 这好像在数女朋友。
0: 费航，
1: 我女朋友特别多。
0: 而且就是串那个串班的时候搭节目的，你比如说我跟大阔姐搭过，我跟星夕搭过，
1: 哎呀，
0: 我跟风舟搭过，我跟正宗正经做过一段节目。
1: 哎呀妈！
0: 还有谁？还有小七，小七
1: 做乱套了。
0: 小七，
1: 小七说我也不想。
0: 留念。
1: 小七说我现在周六周日不上班了，可别总 Q 我。
0: 小念念，小念念，
1: 别 Q 我。
0: 还有谁？晚间节目。
1: 雨山。
0: 雨山也跟我打过。对，雨山对。还有那个晚上九点的
1: 李记
0: 啊，对，李记也打过不是那时候李记还不上晚上的节目，
1: 凯文哥，
0: 对
1: 啊，你跟凯文哥也打，
0: 但是我跟凯文哥是云打，对，我俩电话聊了好长时间，冬天恶劣天气的时候，
1: 啊，
0: 然后他正好上节目说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然后导播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我正经在节目里面跟凯文哥聊了能有个小半个小时。
1: 哎呀妈，
0: 对，就是我跟台里还是比较深厚，所以说台里如果要再做活动的话，
1: 啊，
0: 大老粗申请出战。
1: 嗯，以后你就这个每次活动台庆你都应该来，你知道
0: 是当时有时间能赶上的话，我肯定是喜欢去，我肯定是想去。
1: 着不
0: 对，那怎么叫着不像是我跟谁做节目得罪谁了似的。
1: 然后呢，你就说吧。
0: 然后我就说那个，就是很多年以前微信没那么普及的时候，
1: 那个
0: 我在节目里面就聊过这个事儿。我说你如果要是感觉开车困或者没意思，感觉等灯烦躁，那时候解决
1: 看手机。
0: 那不是看手机，那时候智能手机还没有什么，你不能在一块打局游戏，打局贪吃蛇啥的。
1: 贪吃蛇，
0: 你记得手机里还有贪吃蛇这个游戏吗？
1: 我记得，就是那个单屏，
0: 还有那个打乒乓球的游戏。
1: 那我没有，
0: 就是一个下面一个杠，左边右边，然后那小块嘎嘎上去撞
1: 那
0: 个。
1: 那是乒乓球吗？
0: 那叫什么？反正很多名，有的叫乒乓球，有的叫什么。那个年代我在节目里还跟他说过，我说你要是感觉没啥事，感觉自己等灯烦躁的时候，
1: 你
0: 在车上弄一张报纸。
1: 报纸，我以为你可以打一打。
0: 你弄一张报纸，
1: 报纸
0: 开车玩手机是不对的，但你要是玩一个，看一张报纸，哎，你就会发现，你就刚才读的这段哈，读的这个事儿没读完，然后突然间等上一个50秒30秒红灯，拿起这报纸接着看，你会感觉那个红灯很短，就是一种心理。但是现在呢，我们开车前不能接打电话，也不能玩手机，就是不建议大家玩手机。有一条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关于事故定责的条款，就是驾驶机动车时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这一条呢，我觉得是包含着方方面面，比如说点烟，比如说换调频，比如说 CD， 比如说你掉地捡东西，比如说什么什么，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这是一个大框。很多东西就是你这个事故，你也不能说我没责任，但是呢，你也不能说你有明确的什么什么。

0: 么什么追尾啊、瞭望啊、超速啊、并线呢、啊、这样的责任，那么出了交通事故就一定会适用到这条法律条款，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就是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驾驶机动车过程当中、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呢，咱们我跟大家说，我说你放个报纸，现在呢很多人在等灯的时候真的会把手机拿出来刷一会儿，刷一会儿视频呢、啊、看一看新闻呢、啊、什么的，
1: 那肯定、啊、
0: 但是
1: 什么，
0: 今天中午我听完这笑话之后，我真是觉得防不胜防啊，防不胜防啊，
1: 天天总让人给挖坑是吗，
0: 这坑挖的后面第一声喇叭我叮当我在这哒哒啥，哎呦我当时我
1: 那几台车全都过去了吗，
0: 求这辆黑色奔驰车驾驶员心理阴影面积，当时我觉得还更搞乐的就是这两辆车这么玩了一把操作，后面等等那辆车都懵了，会不会有人说你看前面奔驰都走了咋不走呢，会不会有人有这样的反应啊，所以说这是第一点，你开车的时候要集中注意力，集中你的精神，尽量不要去分心驾驶，尤其是在交通生活当中，在平交路口有灯控的平交路口当中，你应当去关注红绿灯的变化以及明确自己所在的车道，对吧，
1: 嗯，你说
0: 你连这个最起码的这个概念和认知都没有，你说你能安全驾驶开车，能够这个专心致志的去把握方向盘，我觉得这事不太现实，对吧，
1: 嗯，
0: 但是话也说回来，凯妹，你有没有那种就是自己开着开车突然就感觉自己不会开车了，我应该干什么，我应该打转向，我下一步干什么，
1: 怎么操作，
0: 对吧，
1: 有，
0: 对吧，你
1: 我有的时候恍惚的点是我是开车回家的吗，我还会这个技术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
1: 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就觉得我咋回的家呢，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你会感觉你比如说就像弹琴一样
1: 啊，
0: 你弹琴这和弦或者什么，我就是不会不会不会，突然有一天啊会了，你当时觉得我啥时候会的这个技能，就是你都不知道，潜移默化当中，日积月累的过程当中，你形成了一种思维条件和肌肉记忆的条件反射。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对不对？很多人会有
1: 这
0: 样的
1: 感受，就很恍惚。
0: 对，就是恍惚这个词，就是恍惚这个词。开车的生活当中也有，但是我们尽量跟大家说，这个恍惚还是要给它规避掉，一定要规避掉，因为很多的交通事故就是由于驾驶员的某一瞬间的某一时刻的恍惚造成的，有可能就是一秒钟两秒钟，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规避掉。
1: 嗯，
0: 今天这期节目呢距离我们的十一假期呢还有大约两周的时间，对吧，
1: 不到
0: 两周了，还有十天嘛，
1: 再有那个他周四的时候他不就是十一了吗，然后我们、
0: 啊、下周四吧，
1: 对，下周四、啊、我们就一个周末，然后就是看9月27号你来不来上班了呗，
0: 这话说的好像我不来我还好，
1: 你总忙，
0: 好像我总不来上班，
1: 你总忙，
0: 忙忙点好，孩子们都忙去吧，我没事儿。
1: 那
0: 马上就到十一假期了，
1: 真是
0: 很多人关注十一出行，
1: 然后这个、也有人可能会问这个中秋的时候免不免费，
0: 中秋是不免费的，十一假期是免费的，
1: 他要是跟着十一连在一起他就免费了，以前上一个去年连在一起了
0: 啊哈、啊，对，
1: 是吧？
0: 对，
1: 它是免费的。
0: 对，
1: 啊，
0: 哎，去年是放很多天假，
1: 八天吧？
0: 啊，
1: 八天。
0: 今年中秋放几天呢？
1: 七天。
0: 中秋
1: 啊、哦，三天。
0: 今年中秋放三天。
1: 你给我挖坑！
0: 对对，
1: 你给我挖坑。
0: 其实今年中秋是放两天的。
1: 对，
0: 有周六周日吗？啊，就放，其实中秋不就一天假吗？
1: 对啊，不就是周六周日吗？
0: 然后加上今天的算休。啊、
1: 嗯，
0: 那今天就是纯窜中秋，
1: 对，
0: 是这意思不？
1: 是，
0: 然后连上个周六周日，
1: 对，
0: 三天，
1: 对，从哪儿来的三天呢？周六周日加一个有一天上班，
0: 以后不要跟我说中秋放三天假。
1: 其实那两天都是我自己应得的，是吗？我自己应得的，
0: 都是你应得的报应。
1: 我应得的那两天，只不过我这一天也要上班而已。
0: 啊
1: 啊！
0: 那这周岂不是很辛苦？要上八天，上六天班。
1: 哪有？
0: 不对不对不对，中秋中几天？周五，那也是七天。
1: 我们就上三天班，四天班，周一、周二、周三、周四。
0: 啊，
1: 是不是啊，我们就上四天班，算是今天的话就上五天班，
0: 那就跟平常是一样的，
1: 对，
0: 工作日周一到周
1: 五
0: 是一样的，
1: 上
0: 五
1: 天班，
0: 只不过把这五天往前移了一下，然后连着三天假，对吧，
1: 你怎么感觉
0: 连着好像怎么的呀，有种被骗的感觉啊。 好像修了个假驾是吗？
1: 这么算的话，我怎么感觉好像没修？
0: 但是不对，你这么算虽然是一个理儿，
1: 那
0: 你
1: 咋算？你
0: 三天能连上啊？你可以走更远的门
1: 呢。你要是这样算的话，哈，就是很多人就是说这个中秋怎么休呢？就是这三天，然后你再请三天假，跟领导说，领导我拉肚子。
0: 我能请下来三天假，我在乎窜这一天班。我告诉你，我现在最不愿意放假。
1: 我拉肚子。
0: 我就看你放假，我特别不开心。
1: 谁放了我也不放。
0: 你这天天，你不放你自己也好意思休啊？你真
1: 不好意思。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这三天，然后再加上这三天，这就六天了，然后再加上七天，你整个十来天的这个假期，你说你去哪儿玩去，不相当得了？
0: 那对呗。
1: 哎呦我的
0: 天，三天假期那现在相当哇塞了，对不对？
1: 塞了。回来的话，他其实就补了一个，10月10号周六的这个上班，然后其他的时间也没补。
0: 对对。
1: 所以说这个好幸福、啊、
0: 很幸福。对于能够放假的同志们，我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去更远的地方去走走。
1: 你要是领导的话，你希望这个你的这个员工把那三天请了吗？
0: 我还请假？我都给撵走，我都给撵走
1: 啊？啥意思啊？
0: 放假回家？
1: 妈呀，
0: 玩去，
1: 生产
0: 早回来都不行。
1: 生产力呢？
0: 我自己干。
1: 真优秀。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汇集路况信息，剖析典型案例，贴近交通管理，服务平安出行，了解您所需要的交通管理资讯，搭建最有价值的沟通交流平台。交警说交通，说交通。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
2: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
1: 哎呀，十一的假期呀、啊，想想距离我们还有两周啊，不到两周的时间，
2: 对
1: ，exciting。
2: 我刚刚看了一个我们的工作群的消息，要求你看啊，
1: 我们在
2: 这个十一假期的过程当中、
1: 嗯，
2: 向全省各地的各级公安交管部门发出了一个这个工作当中的要求。咋的了？
1: 继续说。我看他的这条留言，我觉得他说的还挺精准的呢。
2: 啊，他说算休放假这事像贷款，放假还得还，
1: 还得还。
2: 我告诉你，非动即宅
1: 啊，
2: 就是
1: 我们得以挣钱为基础吧。
2: 记住一句话
1: 啊，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1: 嗯，你们怎么要求的？
2: 158，我看一下这个工作通知，就是我们要求全省各地的公安交管部门在10月1号，到10月7号期间，搜集我们交警在这个过节岗位上的监守岗位，我们叫节日我在岗、
1: 哦、
2: 这样的一个图片、视频或者是文字素材。
1: 嗯，
2: 因为每一年放假，五一也好，十一也好，清明也好，春节也好，就是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1: 嗯、
2: 哦，真的是在全省高速公路上，甚至是各条国省干线上，发生了很多很多警民鱼水精神。咱们的交通参与者，咱的老百姓跟公安民警之间发生的一些暖心事儿，
1: 嗯，
2: 发生暖心事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今年呢，也要求全省各地啊，你比如说在这个执勤的岗位上，路面的巡逻执法过程当中进行的应急处置啊，紧急救助啊，服务咱们交通参与者便民服务啊，及时安保等各种各样的工作场景，我们要求各地积累一定的素材，就是每一年在五一、十一、清明和春节完事之后，我们都会成立一个全省各地的交通管理部门，在服务咱们交通参与者平安出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暖心人、暖心事儿，尤其是在这个春节，尤其是在春节，就是在春节完事儿，因为天气很冷嘛。春节完事以后，就是春运之前啊、春运开始中间不有春节嘛？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咱们的交通管理者，咱们的这些交通警察们，真的是下战三伏，东战三九。在春运启动仪式的过程当中，在每一个路口执勤执法的过程当中，在每一个学校门口进行早晚勤护学岗的执勤过程当中，真的是孩子们的每一次，给他们这些穿警服穿反光背心的叔叔阿姨们露出的每一个微笑，就是他们每一天早上6:30到岗，6:10-7:00开始准时的开始护学岗工作最大的动力。三九三伏，常年如此，一年365天。而且你发没发现，
1: 嗯，
2: 现在咱们长春市区的这个各个路口，
1: 嗯，
2: 大的路口、小的路口，或者是学校周边的这样的点段也好。

0: 有很多的白衬衫，有很多的白衬衫在路面上直线执法，比如说省实验的门口，比如说人民大街和自由大路的路口，就会你看到两个白衬衫站在那儿。这也是有一天我突然间看到的发现的一个事情。我跟你说，那是他们大队领导。大队领导，有些人问我说的，哎，你们这个交警怎么还有穿白衬衫那个上路那个执法和那个执勤的呢？说白衬衫是民警吗？我说白衬衫不光是民警，还是
1: 领导。
0: 因为能穿白衬衫的警察都是警监，他们叫高级警官。你像我们这都是普通警官。他们叫高级警官，
1: 小卡拉密
0: 、但你不能说是低级警官，你说是普通的警官。你像我是一级警长，
1: 一级警长，
0: 你再往上呢有四级高级警长、三级高级警长、二级高级警长、一级高级警长。
1: 靠年限是吧？
0: 一是靠年限，二是靠这个年龄和岁数，啊，年限也对，对，一是靠年龄和岁数，就是、说你说年限；第二靠入警的时间，它也是年限，还有你的这个职级晋升有很多因素。
1: 在这个警校就比较合适，那个时候也算。是不是
0: 那时候你说算其实也不咋算，
1: 也不算。
0: 你上班之后警校三年其实也不严格来说，哎，你别说不算严格来说，你正常来说你要是入警之后有一年的这个实习期，但是上警校的话就没有这个实习期了，因为我在警校已经读过了，但是有一年的公务员出任期，一年之后你算是公务员那个出任一年结束，啊，是这样的。你像我的警龄就是从2009年开始算，到现在就是17年，那么我的警龄这个分就能加到两年算一分，差不多就能加到8分8.5分。然后年龄岁数排，比如说35周岁以下你记0分，但不给你扣分。你不能说我今年30给你扣分，不是，35周岁下记0分。但是你要是35周岁以上，一年记1分。啊，你比如说今年我36啊，这我就得了1分，然后再加上刚才那8.5分，然后这不就9.5分嘛。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特殊的政策，然后按照这个总体排名，按照这个打分出来，然后全厅去排名，去给你晋升这个虚职领导职务。你到二级高级警长的时候，你就可以穿白衬衫了。我算了一下，我退休之前肯定能穿上。
1: 大概哪一年？
0: 这我还没算过，
1: 哪天算算。
0: 我好像是2030几年我退休，
1: 那你
0: 哎不对，咱俩应该都赶着延迟退休了，咱俩对吧？咱俩差不多，你像我今年40，
1: 你们延迟退休是六，
0: 你还有63呗，63，咱应该是赶不上65，对，63，那还有23年呗。
1: 女的不会那么久，女的应该是50多。
0: 那你万一当领导了呢？
1: 我不想，我不要。
0: 哎，我还真没算过这事儿。2026加上22，我今年39，39加上22年呗。2026加，
1: 那你首先
0: 哎，265，妈呀，26加22，48年，我2048年退休。
1: 啊，你那么晚吗？
0: 对啊，26加22嘛，那不得48吗？你看我头发干什么玩意儿啊？你还好意思看我头发？
1: 我也不好意思，
0: 谁都有资格看我头发，你没有资格，知不知道？
1: 我没有资格，我的头发太少了。
0: 我这个发量啊，就是那天我才知道，如果要是不是那种打不开头发的时候，是不能用护发素的。因为你出门，我头两天出趟门嘛，出趟差嘛，然后看那块有瓶洗发水，有瓶沐浴露，然后中间还有瓶护发素。
1: 那所以那
0: 你
1: 该
0: 那你该用得用啊，不用白用，它就放那块儿了，是不是？
1: 放那儿了得用，
0: 是不是？然后放根皮鞭套，我都把头发扎起来用。
1: 皮鞭套。
0: 但是有一个我真是用不着
1: 啊，
0: 是那个浴帽，一次性浴帽，我这么多年，我住酒店，我从来没用过。
1: 你下次可以。试一试，你把那个护发素先涂脑子上，然后把使那个浴帽，
0: 那你这么的呗，
1: 整上。
0: 我不想洗头的话，我把浴帽先戴上，完了在浴帽上面涂点护发素。
1: 那不行，
0: 好不好玩？
1: 这样有点浪费了。
0: 咋的？
1: 你可以先把脑袋涂上护发素，然后使浴帽蒸一蒸。
0: 我那天
1: 再使那个洗发水。
0: 蒸一蒸，在哪蒸一蒸？上哪蒸一蒸？
1: 那个帽不就本身不就有哈气了吗？
0: 烫头啊，你这是不是烫头？女同志烫头的基本操作流程。
1: 我的意思是你这样，这不浴帽就能用上了吗？咱不得用吗？
0: 浴帽
1: 在山顶上之后呢，
0: 你不是，我是护发素一般情况下是不能，你用不用护发素？
1: 不用了。现在
0: 用护发素是掉头发还是伤头发，
1: 是、啊、
0: 还是怎么样？
1: 怎么都没有，他就是把那个头发让它不劈叉嘛，让它柔顺一下。
0: 不是
1: 啊，
0: 它是梳不开的时候或者是洗不开的时候才会用护发素吧？
1: 是吗？
0: 反正就是一般情况下是不要用护发素的。
1: 然后呢
0: 我才知道，但我也没当我使这么多年。以前
1: 你跟老爷们儿还天天用。

0: 护花素吗？
1: 我不是天天用，我只
0: 是上酒店的时候，
1: 吃出差的时候，我看到地方放着玩意儿，我才会用。平常我都找我一个以前洗头都用胰子洗头的人，你让我，但我告诉你啊，
0: 嗯，
1: 你用胰子洗完头以后洗头是粘粘的，就是那种不顺滑
0: 啊。
1: 但你用你回去你知不啥胰子？
0: 我知道，就是肥皂嘛，
1: 或者对肥皂，舒肤佳。
0: 嗯，舒肤佳啊，
1: 对，你可以用它去试一下。但是头发是不光滑的，没有那个洗发水洗完光滑。
0: 啊，
1: 但我上学前就用那玩意儿
0: 习惯了，是吧？
1: 习惯了，就是开学的时候会有瓶洗发水。
0: 主要你这玩意儿你这么短，你没事儿。
1: 开学的时候会有瓶新的洗发水用。
0: 然后用光
1: 了，你等用光之后呢，
0: 就懒得买，
1: 就会蹭别人的用，
0: 蹭别人。
1: 我告诉你，我用东西很仔细的，
0: 很
1: 我那瓶洗发水能那么快速的用完
0: 啊，那
1: 我严重怀疑是这帮小子上我盆里拿洗发水，万一给我扔回来了，就是我上
0: 那玩意儿不在你自己这个床下面吗？
1: 每个人下面都有一个黄色的盆，然后所有的洗漱用具该摆哪摆哪，板板正正的就摆在上面，然后每一天都会在这个那个角落。
0: 嗯，
1: 就是你自己放哪儿的什么东西，你在你那能找着，你上其他人那儿也能找着，理论上。
0: 哦哦，
1: 不然的话，你的物品摆放不整齐是扣你分的。我们的考核是
0: 扣
1: 你
0: 分
1: 的。
0: 啊，这个，
1: 对，
0: 哎呦，
1: 这物品摆放，他们大检的时候，那是非那你被褥、床单、被罩整洁，鞋、衣服。
0: 哎，你说到这个啊，我突然间就想起了我大姨上这个。上学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总说我刚开始住的时候是八人寝，我说我总觉得这个丢东西，他们那几个人就说啊，不可能不可能，因为我的这个东西我就很仔，就是我有什么没有什么我都知道，有的时候我新买一样东西结果这个东西就没有了。
1: 嗯，
0: 后来我跟没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后来让我给他抓住了，把我什么那个时候用什么什么文曲星啊什么全都偷走了。我就跟寝室所有人说，我说我丢东西，他们就觉得不可能，匪夷所思，因为这个门没有人进来。
1: 啊，
0: 但是确实是丢了，后来就让我给摁到那儿了。
1: 啊，
0: 就有一个女孩，有我们住八人寝嘛，然后有一个女孩，她就每一次回来的时候我都丢东西。
1: 啊，
0: 无论是水果啊还是说吃穿用 啊这些东西全都丢。嗯，反正还好抓到她了。
1: 就是我在上警校的时候，
0: 嗯，
1: 以前也是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0: 啊。你们也有啊？
1: 对，出现过这样问题，就是遭贼了嘛。
0: 啊，
1: 后来那个小偷抓住了。
0: 你们也抓着了？
1: 对，抓住了。
0: 我后来
1: 都抓住，因为学校都有监控嘛。
0: 我后来还听他们说，
1: 后来有人说就敢上警校偷东西，这是
0: 对呀，啊，这
1: 对是这样的，
0: 放
1: 造次。嗯，
0: 有的时候就是我听他们说，就是，
1: 嗯，
0: 他们会把衣服挂在外面，就走廊去晾嘛。
1: 啊，
0: 衣服也丢
1: 啊？对，
0: 就是后来我就觉得哦。那看来你真应该看好你自己
1: 的
0: 东西啊。
1: 就是，有是的，
0: 嗯，
1: 对，是那样的。你说到上学的时候，那可老有意思了，
0: 老有意思了。
1: 上学的时候，我跟你说，就是桶装的方便面，
0: 嗯，
1: 那都是奢侈品
0: 啊。
1: 要是能加个卤蛋以及一根火腿肠，
0: 那你们那时候咋办？
1: 皇上一般的待遇
0: 是吗？那你
1: 上学那时候一月500块钱生活费，
0: 那你
1: 但是都不够。就是男孩哈，女孩有的节省的话，300块钱就够
0: 啊，
1: 一个月
0: 300。
1: 对，就是我上学那个年代，
0: 我那个时候1000。我是07年上学，
1: 我06年上学，
0: 我1000，
1: 咱俩差1年，那时候的货币价值应该差不多。
0: 那我一直是1000。
1: 你家庭条件这么殷实吗？
0: 我没有，不是殷不殷实，就是这个价钱。我那个时候也算少
1: 了，处对象了，
0: 处对象也不能让我花吧？
1: 那你1000块钱都干啥？你告诉我，你上学的时候1000块钱你都干啥？你告诉我，
0: 我也不知道
1: 咋的，学费都打1000块钱里啊？
0: 没有啊，那个时候没有啥学费啊。我那个
1: 处对象不用我花，操！一不小心把心声说出来了。
0: 哎，不是，现在也不用我花呀，是不是？跟对象俩。不能让我花呀，这玩意儿我花了我还咋活命啊，活不了了。
1: 我们是一个法治的普法节目，
0: 活不 了
1: 咱们不要把社会人伦问题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吗？这个问题很值得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0: 研究一下
1: 好吗？
0: 嗯，你说的对，
1: 啊，我研究不太了。
0: 然后我就
1: 你箱子还不够你花。
0: 我前两天问我老公他们同事家的一个小孩，他在北京上学，他在清华上学。
1: 嗯，你现在不一样了。
0: 不是，你觉得他应该是多少钱？
1: 那现在的孩子差不多一个月都得是1500左右吧。
0: 那个小孩哈，在清华上学，我们问他，我说你这个在北京生活费压力这么大，那你这个一个月生活费特别多吗？然后他说没有啊，我就800。 一个月八百。
1: 现在孩子应该。

0: 也是差不多1500-2000，差不多都应该
1: 是这样的。他就800，他说我够够的了，我800块钱我都吃不了。
0: 男孩女孩？
1: 男孩。
0: 干得漂亮。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3。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
1: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
0: 哎呀，话说回来，咱赶紧说说这个十月
1: 十一的期间哈。往年的交通管理的工作经验来看，十一假期这玩意儿现在都不用我说了，大家都知道，
0: 心里有数。
1: 开始的第一天，返程的最后一天，一定是流量高峰。而且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直播预告，十月一号的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我们会在总队的指挥大厅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应急广播的老师们一起去，通过监控的大屏幕给大家实时的播报高速公路的流量和路面通行情况。你包括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也会直播我们的电话连线直播状态啊。我们的主战场，那我们的直播间会有一个主持人老师啊，大白班的主持人老师会跟
0: 我
1: 们一起
0: 啊，不不，
1: 十一当天是你吗？
0: 在直播间是我。然后
1: 十一上午吗？
0: 十一上午你是跟方舟，下午也是跟方舟。我们那个排班表在
1: 十月一号的上午和十月七号的下午分别是谁？
0: 方舟。
1: 十月一号上午，十月七号也是下午，十月七号下午也是方舟。
0: 对，
1: 那我们就会跟方舟一起连线，那他就更知道这个流程了，因为以前十月七号下午是方舟。
0: 对啊，
1: 直播间里
0: 不是不是直播间里不是他，直播间里
1: 我说的是直播间，
0: 直播间里面，
1: 对，你不得直播间里有一个人跟我们连线吗？对吧？
0: 他都是在现场跟你一起做节目。
1: 十月一号上午也是方舟吗？
0: 下午，对对对对对。
1: 十月一号上午是方舟吗？
0: 对啊。
1: 十月一号上午上总队跟我做节目的是方舟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十月七号下午上总队跟我做节目也是方舟是吧？
0: 对对。
1: 好的。然后呢，我跟方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全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也会在抖音和微信视频号上面跟大家实时的互动。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看看十一哪儿堵哪儿不堵，有什么出行需求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十月一号上午9点到10点，十月七号下午2点到3点，我们在交警指挥大厅不见不散。这是一个小小的直播预告啊。刚才说到这个流量的问题，我们之前都说过了，在十一也好，五一也好，清明也好，这个春节也好，首日和尾日两天一定是出行压力最大的，甚至是在6月30号的下午就会出现出行流量的高峰。这个流量的高峰呢，哪一年出现，什么时候出现，这玩意儿我告诉大家我也摸不准。我也摸不准。为啥呢？因为年年我就真是有点理解不太了这个事儿。就是交通参与者每一年他在错峰出行的过程当中总体趋势向好，但是每一年错峰到什么程度，这东西年年流量真是不太好，不太好统计，不太好统计这样的一个事儿。你比如说长春东收费站口，一天出入口的流量台次平峰的时候差不多到2万左右台次，或者是1万到2万这样的一个台次，但是到十一，就今年五月份啊，今年五一假期的时候，5月1号首日，长春东收费站口一天出入口流量24小时内达到了13万台次
0: 啊，那么多。
1: 超出了平常的好多倍，就这样的一个流量状态。然后每一年呢返程的时候呢也不一样，有的时候大家就会赶到最后一天全部的扎堆往回走。
0: 不都是赶到最后一天吗？
1: 不不，
0: 那是
1: 去年的十一
0: 没有，
1: 我印象非常清晰，这个十月七号最后一天，
0: 去年它是8天，
1: 你8天你再几天，你出去多少人，你是不是得回来多少人，应该总体平衡吧？
0: 想再等几天，
1: 你
0: 再玩几天？
1: 你移民了你、啊？
0: 移民了，
1: 开车移民去了。
0: 到其他省了，
1: 其他省那不叫移民，那就叫定居。
0: 定居，
1: 不是你出去多少人，你是不是回来多少人？最简单一个逻辑和道理吧。你算上龙江，你算上内蒙，途经咱们吉林往南边去的，对吧？有的想让吉林来，然后途经咱们往南边去的，你就算过路的。然后那个你回来前你没走这趟线的，但不会有太多，不会超过1/10台次，这个1/10的这个流量占比。所以说我就很纳闷，后来我一看这个整个7天8天的总体车流量，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0: 是什么？
1: 他们都在4号5号开始就开始返程了
0: 啊。
1: 5号6号7号这
0: 后面那剩的3天咋不玩了？
1: 5号6号7号这3天他们达到了往年流量的超了20%或者超了10%，就略有增幅。但是你一天的流量总体流量增幅10%，你3天加起来的话几乎就缓解最后一天通行压力的总量的30%
0: 啊。所以就是上一个
1: 十月
0: 一就还好。
1: 对，
0: 那这个十月一呢？
1: 我告诉你，这事就不一定。
0: 一
1: 不是，这是我这么算呢？
0: 怎么算？你掐指一算，你咋样？我感觉啊，我算一下，我感觉这个会比较大一点。
1: 这个几率啊？
0: 因为你看，这个假期不像上一个八天，八天的话就是大家怎么玩，
1: 我觉得是跟这个关系不大，其实。
0: 那跟
1: 不大，就是跟今年的气候，跟今年的交通参与者选择的旅游线路和目的地有关系。
0: 目的地，
1: 我告诉你，后来我研究了一下，就是去年十一的时候，为什么四五六三天啊，五号、六号、七号这三天陆陆续续会有流量返程的高峰？它的高峰在于这七天当中哈，它比平日都是最起码是一倍或者是半倍的流量高峰峰值的提升，但是你如果五六七三天都是一个增长的态势，就会缓解最后第七号的那天的这个返程流量压力。适合什么呢？适合你的目的地有关系。
0: 嗯，
1: 很多人选择了什么呢？我一开始一号出行的时候，但是一号上午出行绝对是峰值，这个是这么多年是毋庸置疑的。
0: 毋庸置疑。
1: 十号上午，
0: 那就是一号下午出行好一点呗。
1: 那咱们年年都说一号下午出行，年年都说，但是大家也都赶上午，因为
0: 赶早不赶晚嘛。
1: 不是，它绝对的流量在那摆着呢。
0: 嗯。
1: 绝对的流量只在那摆着呢，就是那么多的车流量，都要出门。
0: 都赶那个点。
1: 都赶那个时间出门，就是你即便是。
0: 其实说大家这个五点钟走就还好。
1: 你要五点走真好，
0: 是不是、啊、
1: 去年我看从六点半开始流量就有所提升了，
0: 对吧？
1: 六点半开始流量就
0: 真的有，你就五点钟走就，
1: 但真的不会有人，除非是你那么有计划性、
0: 哎、你说五点钟出发正好，就是不想赶着人多，然后你这个刷个牙是吧，饭也没吃，
1: 但是你算这么你算这么笔账，
0: 是
1: 我后来我跟也跟这个十一出行出去玩的很多这个交通参与者聊这个事，你算这么笔账，
0: 嗯，
1: 他们说如果真是四点钟收拾起床，头一天晚上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出来了，
0: 放车上，
1: 对对，放车上，
0: 咔嚓一下，下
1: 四点钟起床，
0: 下去就开始走。
1: 五点钟你收，
0: 放厕所都不上了，厕所时间略有
1: 你就算你给他一个小时收拾时间，
0: 哎呀妈，
1: 穿衣服、洗漱、整理啥的，
0: 有点
1: 长。行行，那就算你五点钟，你五点钟起来，
0: 五点半。
1: 不是，你就算你五点钟起来，你五分钟收拾完，啥都不干，穿上衣服就走，脸也不洗，牙也不刷，行。
0: 上厕所。
1: 他说你白天会很累。
0: 啊，
1: 就是人起早的时候，白天精神头是没有那么足的。
0: 那你
1: 他说我今天起了一个大早，我下午玩的可能就不是那么开心。后来我也理解了这个状态，
0: 有道理、啊。
1: 大家都说什么呢？十一当天为什么他们也选择八九点钟、九十点钟出发？
0: 嗯，
1: 就是因为他们想睡个懒觉。
0: 嗯，
1: 七八点钟起床，然后一个小时洗漱啊，吃点东西，然后差不多就出门了。所以说，当然有那些像我能起早的哈，我就六点钟起床，差不多收拾完七点半。
0: 你是王大爷，你跟人能一样？

0: 吗？
1: 谁大爷？
0: 你大我大爷，你是我大爷。
1: 所以大多数人的生活规律，他会选择一号上午九点到十点这个时间出门，但是有一些起得早的，他真的会在六点半的时候就出现一个流量小高峰。他这个东西就像一个曲线一样，他是一点点这高峰就上去了。
0: 上
1: 到十点钟，十点到十二点期间，甚至十点到下午一点期间，都是一个波峰，都是一个流量的峰值。这个峰值期间，你如果走在高速公路上，我们年年都会看到长春南收费站口向着绕城高速公路双向沈阳和尔滨方向出发的那个匝道口，流量巨大，短时间小范围的拥堵。我节目里面很少用。
0: 那都是要去那个去尔滨吗？
1: 去哈尔滨也去了沈阳方向，就是往南走往北走都有
0: 啊，
1: 是都有的。就是我很少用在节目里面说拥堵这个词，
0: 嗯，
1: 拥堵这个词。
0: 好在它已经扩路了嘛，嗯。因为之前原先
1: 是我说的是那匝道，
0: 匝道
1: 长春南收费站口，你因为你没开过高速，你不咋走。
0: 我没走过。
1: 长春南收费站口往前走是单向四车道，也不是单向五车道，一条平坦大路。
0: 哦、
1: 但是往前走，简直那条主路是往着抚松、白山、通化、长白山这个方向去的。
0: 哦、
1: 那条路长，原来叫长长高速，现在叫原来叫阜长高速，抚松到长春。
0: 嗯、
1: 哦。后来呢，像抚松到长白山那条高速公路开通之后，包括长白山绕城一百公里的这个环城公路修完之后。那条公路就变成了长长高速，就长春到长白山长长高速。长长高速是一条支线，但是它是一条连接长春甚至连接全省各地，以长春为中转向长白山最近最有效最高效最快捷的一条高速公路、
0: 哦、
1: 直接到长白山的东港收费站口和长白山的就那个站口就叫长白山，干到底儿没路了，出高速、
0: 哦、
1: 出去以后就长白山
0: 二到白河，
1: 对，就是那儿。所以说你那个地方你再往前走的过程当中、
0: 嗯、
1: 你再往前走过程当中，就是你会整个看到山会越来越多、
0: 嗯、
1: 它的路会越来越相对崎岖，不能用崎岖有点过了，高速路它会有坡有弯儿啊，有弯道有坡路这样的路段、嗯、啊。所以说长城高速路流量呢虽然多，但不是所有人都是长白山、
0: 嗯、
1: 比如说省内的就不是也不是所有人都去、
0: 嗯、
1: 都去好多好多遍了对吧、
0: 嗯、
1: 但是外地很多车就来、
0: 嗯、
1: 但是你长春出发，因为你不算全省的流量来看，你就单算长春市的车流来看，长春市的驾驶员朋友就想选择长春南收费站口南城住，我就要到沈阳去，我就要到哈尔滨去，他一定会走长长高速，他一定会走长春南收费站口，奔着那条匝道，那条匝道算是应急车道，单向三车道，
0: 嗯，
1: 就差不多不到一公里的这个匝道，你长春南收费站口上去之后，你才能通过这条匝道到这个长春绕城高速公路、
0: 嗯、
1: 这条路是其实不好走的，年年都因为这个地方车流量巨大而实行长春南收费站口临时性的交通管制，猪桶夸一横，七八个民警夸一站，警车一拦，就是你所有的人在长春南收费站口是上不去的。你包括免费通行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前发危化品车辆进行的公告，就是在吉林省全国都是一样的，危化品这两天驾驶员就可以休息了，危化品高速公路是禁行的，但是它可以走过程干道。
0: 嗯，
1: 就是走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在选择长春南出行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了，我能不能选择硅谷大街，我能不能选择静月。当然了，现在大家一定要这个提前查查好路况哈、啊，有一个高速公路绕城高速公路静月收费站口附近这个主线施工的消息，还有长春东收费站口长吉高速公路主线施工的这个消息，但是它应该是在十一之前应该是能完事儿啊、具体能不能完事儿呢，我建议大家在十一之前，因为现在我没太关注好它这个具体的结束时间，
0: 嗯，
1: 大家关注一下它能不能走出行的路线，别因为道路施工啊再影响咱们的正常通行，好吧，
0: 嗯，
1: 这就是十一期间首日和尾日通行流量是比较集中的，大家如果要是能避开的话是还则罢了，
0: 嗯，
1: 如果要是避不开，还是那句话，堵车不堵心，好吧，
0: 嗯
1: 嗯，啊，星空老四啊，星空老四，
0: 四哥
1: 节目里面经常打卡哈、啊，
0: 是，
1: 而且我发现他每档节目都是这样的，都能哎，星空老四，其实你要是那什么的话，你这老四语录，
0: 老四语录
1: 你都可以
0: 都留下来，真的，
1: 又是我的活呗，
0: 你的活，
1: 好了，嗯。辛苦老师打卡，麦丹去世广播分享，过分自觉，红东好、哦、麦丹，没关系，麦丹，来，我重新说哈，
0: 嗯，
1: 麦丹去世广播分享，过分自觉，红灯秒抢，这个奔驰大哥不知咋想，搭档众多一顿连讲，等灯时间手机屏亮，神情恍惚不可提倡，这双节假期自我狂放，衬衫颜色一顿遐想，凯妹儿看向卓之发亮，叹息劝告提前保养，上学花费分好几档，如同工资由

0: 假期交警保障啊，全员在岗疏读保障，这样如同交广始终在响，执着相守，相伴如常。哎呀，最后几句话这样好，有时间咱们做到闪回一点。
1: 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社交通，我是孙凯。
1: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刚才说了十一假期出行的时候大家应该注意一些的事项，然后我再跟大家老生常谈的说几个墨迹事儿啊。第一，新手不要上高速。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驾驶证属于实习期内的驾驶员，很好理解，驾驶证申领之起给你放了驾驶证的第一天开始，一年之内都是属于实习期。实习期内的驾驶员不得单独进入高速公路驾车行驶，需要持相应或更高准驾车型三年及三年以上的老司机陪同才可以进入，才可以进入高速公路，这是最好的，对吧？所以说啊，你如果要是新手驾驶员，千万不要以为高速公路这个好开，高速公路好开，然后那个你就上高速公路去开，你不要以为这样。高速公路平时的时候可能啊宽一点，这个过一点，车少一点，
0: 很多人就是刚开始觉得应该上高速公路去练车嘛。
1: 对，但是你在真正的流量特别大的免费通行期间，你进入高速公路是有一定风险的。
0: 对，
1: 你比如说今年五一假期，我们总队分成了好几个督导组，上全省各地的交管部门去实地踏查和督导检查路面的交通秩序管理、路面的交通安全宣传等工作的时候，我们的政委啊就在路面上就看到了一个车停在了高速公路的旁边应急车道，然后一个阿姨吧，算是一个大姨就下来了。她说咋的了大姐，那政委问她，然后说的哎呀，这高速公路是我困了，我在旁边眯一会儿，我这平常不咋上高速公路，这不免费通行了吗，我上来溜达溜达练练手。这是她原话，第一她困了在高速公路旁边歇一会儿睡一会儿眯一会儿，第二平常不咋开车，上高速公路免费通行，薅薅羊毛上来哎练练路况练练手感受一下的，而且只有她一个人在开车
0: 啊，只有她一个人。
1: 他的驾驶证已经拿十年了，他驾驶证已经换了一次证了，已经拿十年了。
0: 哎呀天哪！
1: 但是他平常开车不怎么开，他自己就想在这个时候这个开车练手。所以说像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回来这个大哥就跟我说，他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事情，然后回来跟我说，说完之后我就说，我说这，哎呀，我说
0: 那后来挨罚了吗？
1: 那你高速公路违法停车当然挨罚了。
0: 啊！
1: 你高速公路是违法停车，不打双闪灯，不立三脚架，你这两项违法行为，400块钱驾驶证记六分，是可以罚你的。
0: 400块钱吗？
1: 对呀、啊，不立三脚架是200块钱三分，不使用危险闪光灯是
0: 20分。突然间，这个东西怎么还涨价了呢？
1: 但一般情况下，我们只对其一项违法行为处罚，对，
0: 合并。
1: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你如果要是车辆占用行车道，就是车轱辘压到行车道了，你占道停车，你还可以200块钱驾驶证记六分。你如果是营运车辆占道停车，200块钱罚款，驾驶证一次性记满12分。就这个法律规定依据是不一样的，你要是就是你把车扒停那会儿完你还站得到，你罚钱可能不多，几百块钱罚款，但是你那分的话一次性可能就没了。就是像这样的情况，你在高速公路上你能不能出现，你先别说你出不出现，你知不知道
0: 已经把这些法条全忘光了。
1: 就我跟大家说的是，我说你开车你多牛，我人车合一，我怎么怎么地，你现在你就回去你考一遍，就是包括我在内，你回去考一遍科目一，你能不能过了90分？
0: 我好像够呛了。
1: 你当年所谓的98、99、88、100分满分那些驾驶员朋友们，
0: 那时候蹲着哈努力使劲学，有记小标记符号的，
1: 你就回来说你就是
0: 现在怎么感觉那些号我都有点记不清了呢？
1: 你就看看今天我还说一个事儿，我就说一个道路交通标志的事儿，
0: 是就是那个标志、
1: 就是、
0: 我怎么感觉
1: 我看看啊，人民大街和南三环交汇，就地铁站那个地方，南三环那个地铁站那个地方，它有一个标志是那个换乘标志，
0: 换乘
1: 还是换停我忘了，就是那个地方、它禁止停车的时间是晚6点到早6点，晚6到早6禁止时间，禁止停车，你给我翻译这句话，
0: 那、就是、
1: 晚上6点到早上6点不允许停车，
0: 就是晚上的时候可以停车呗，晚上过了18点，
1: 你再给我好好听一遍、晚6到早6禁止停车，
0: 晚上6点、
1: 你再给我翻译一下这句话，
0: 到早上6点禁止停车，
1: 对
0: 啊，那就是白天时候可以停车，那我怎么感觉好像一都不能停了呢，这不24小时吗？
1: 所以它是一个换乘标志，就是这个区域划分出来一条车道，
0: 那它不能直接说这个路段禁止停车吗？
1: 我告诉你换乘是干什么的
0: 啊？
1: 为了缓解交通拥堵，解决咱老百姓到那个地方，就是有些人家住在很南面的地方，但是他到人民大街头南三环那个地方，他可以把车停到路边， 停到这个标志下辖的这个区域之内，
0: 嗯，
1: 然后他去坐地铁到市里上班。
0: 那
1: 解决这个问题，
0: 那现在这不这个点到这个点整个
1: 你下班回来五点半把车开走，晚上这个地方不允许你把车扔一宿，明白吗？
0: 啊，
1: 这个地方不是给你画的停车场，而是让你可以相对长时间的临时停放，临时停放，
0: 嗯，
1: 这个相对长时间就是白天你换乘工作日的时候，你上班的时候你可以换乘，当然了周六周日你没人这么干，我开车我愿意上哪上哪呗，对吧？我为啥非得坐地铁去呢，对吧？所以说这个地方是解决了白天咱们上班地铁换乘的这个需求，
0: 哦，
1: 是为咱们便民服务的一种角度考虑。但是那个标志好多人都看不懂，
0: 看不懂
1: 也不敢这么操作。
0: 对啊，
1: 他们给我发过来，我说这就是晚上可以停车，不是白天可以停车，晚上不让停，你下班之后到那地方换乘都是可以吗？都是可以的。我说可以的，你可以试试，
0: 可以试试。
1: 停到现在，
0: 嗯，
1: 你没事儿，
0: 嗯，
1: 有事再说有事的，
0: 有事多损，反正也不是我车，
1: 这个，就是不这样。那个标志他们给我发过来之后，其实说实话，我也第一次见
0: 啊，
1: 我也是第一次见。你在科密一当中看的那些标志和标线，
0: 嗯，
1: 真的，你到开了十几年车之后，你再回头看一看科密一那下边道题，
0: 不认识了。
1: 我觉得啊，科密一就是咱们驾驶员的初心，
0: 初心。
1: 就是初心，
0: 嗯，
1: 温故而知新，有一些最简单的基本常识。
0: 那本小册子
1: 对啊，
0: 在哪儿呢？应该
1: 不用你那个手机里面，你搜一下科密考试那个题库啥的，你就刷呗，
0: 刷
1: 老多了，小程序科密考试刷题，
0: 哦，
1: 手刷题什么的，你就可以导进去，或者你不用导，那里面都有题库智库里头，就是你可以去看一看。如果这个东西，嗯，你。真的是忘干净了啊，你真是，你在开车的时候真的有些东西你是看不懂的，
0: 嗯，
1: 就算你的驾驶技术再好，但是你在看不懂交通标识和标线的时候，你真的是有一点懵的。你就包括我去这个无锡对，好像是无锡吧，他那个红绿灯哈，杭州他那个红绿灯就是什么呢，会闪一下
0: 干嘛，
1: 就是比如说哈，这个红绿灯绿灯是20秒灯时，
0: 嗯，
1: 它在到10秒钟的时候它会闪一下
0: 啊，
1: 但是你就是15、16、14、13、12、11读秒，
0: 还有读秒，
1: 读到第10秒的时候它就啪闪一下，
0: 嗯，
1: 当我看到它这个闪一下的时候，我就以为它这红绿灯要变黄了，我就提前减速了，我一脚刹车我就在那儿了。但是他接着往后读98、76、32，一开始我老不适应了，我说他闪一下不就是让我注意点吗？但是不是的，
0: 闪一下。
1: 我告诉你，浙江是全国交通管理做的最好，不能说最好吧，最好之一，第一梯的之一。
0: 嗯，
1: 他的这种状态是通过不光通过红灯的颜色和这个读秒的计时告诉你，他通过灯光的闪烁去强制性告诉你。你应当注意一下灯是要变了，还有9秒钟，也就意味着他9秒钟提前9秒，每次
0: 倒计时9秒，
1: 他就会告诉你，提前9秒钟就会告诉你，你应当注意下一个灯是要变了。
0: 嗯，
1: 就是全国各地他可能不太一样
0: 啊，那他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人会压时间，
1: 对，
0: 让你每一时每刻你都要提醒自己，
1: 对，是这样的。

0: 啊，
1: 他
0: 真的做的很细致。
1: 嗯。
0: 啊，是有道理的
1: 啊，他就是做的细节很到位，就像咱们没有这个读秒器，大家都在那块等，哎，我可以刷会儿手机。
0: 那不就
1: 你刚开始说，
0: 那你后面摁啥呗？你不就窜出去了吗？
1: 好，最后我们再读一下星空大哥说的这个，这一条绝对不能让我念，我不能念。
0: 大家好，我是孙凯，这条让凯妹念啊，我不能让他上班太得劲了，违章处罚，一人多项，高速体验别。高速体验必学大娘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周日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异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视顿眼科，异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89285888。
3: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

0: 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1: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4: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7: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6: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7: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8: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9: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10: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11: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0: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9: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3: 好，北京时间的17点04分，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法律直通车的节目哈，在每周六周日的晚间的5点到6点钟，我们都会拿出1个小时的时间来竭诚为我们的听众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坐在我身旁的是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朱大勇朱律师，朱律师晚上好。
14: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3: 嗯，接下来1个小时的时间哈，解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您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进行了解和这个咨询，一种呢就是直接拨打电话，在节目的进行时间呢，你就可以把您电话接进来，然后这个解答咱们的问题。咱们的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1，或者您拨打8581-5422也是 OK 的。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您觉得这个电话这个声音呢，那您这个声音不太方便露出啊，可能怕这个亲朋好友或者单位的同事之类的听见觉得不好，有这个隐私方面的需求诉求，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您这个问题最好不要太复杂，太复杂的话呢，可能文字的方式也很难给您直接解答的特别的这个完整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位置，打上您的问题啊，打上这个文字，我们能够看到，在节目的时间呢，来为您进行相应的解答。在这1个小时时间里面，除了会为大家解答这些法律问题之外，我们也会请朱律师每一期都带来一些他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在平时解决法律问题当中碰到的。

和瘦脸针的这样一个注射。术后呢，面部出现了僵硬啊，嘴角歪斜和无法微笑等面瘫的迹象，导致了呢容貌受损。数月后呢，小美自行到某医疗美容医院进行了呢这个相关的治疗，但效果不佳。后来呢，小美呢也确实是因此啊受到了这个很大的精神上的一个损害啊，遂将该美容中心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种费用37836元。听上去其实首先可能我们生活上有的时候会常见啊，因为说确实是这种美容但呢其实我们当然没不希望任何人来去摊到我们身上，是吧？那么这个法院后来怎么来判定的呢？法院后来呢裁判那么美容这个养生中心因无证经营承担主要责任，小美呢在选择医美服务当中未尽审慎注意义务，也要承担次要责任。最终呢法院这个做出了调解啊，那么美容养生中心也赔偿了小美10000元啊，就此结案。这个其实我觉得结果上还是双方呢能够达成一个和解，这还是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哈。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么其实叫这里面的水光针和瘦脸针注射，往往有的时候啊，它到底需要啥条件？其实这一点呢，根据我们医美机构的相关管理明确的管理规定啊，包括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有非常清楚的规定，这种属于介入式的或者叫破坏性的，那么采用一定的美容方法啊，啥意思？那其实它运用手术啊、药物、医疗器械，首先叫创伤性的或者叫侵入性的，然后呢，达到我们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啊或者各部位形态进行修复或再塑，这其实就是医疗美容啊。你比如说，我只是擦一个什么膏啊。啊，用个什么仪器做按摩呀，这个它不属于医美的范畴啊，因为它没有采用什么介入式的或者叫侵入式的。这里边为什么有水光针？它要打进去啊，它要把这个皮肤刺破啊，打进去相关的这个一个药液呀，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液体啊，然后呢支撑它的美容效果啊。那么其实呢，从这里面来看，这个水光针也好还是瘦脸针也好，由于它采取的是一种侵入式的这样的治疗啊，那么所以呢，或者说侵入式这样的美容，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必须取得医疗执业许可证啊，如果没有的话，这就属于实际上属于非法行医了啊，就不允许的，国家就明确禁止了。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个医美机构根本就没有驾照，你就上车了啊，上路了，这是不允许的啊。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呢，法院也基于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认为医美机构你本身无照来去经营本来应当由医疗执业许可的单位或者叫医疗机构来做的这样的单位，然后呢，你给去打这种患者叫医美的话，那这个本身就是非法的啊，那么当然要承担这个起事件的主要责任了。那还有另外，其实从消费者的角度，我们自身也要尽到一定的谨慎注意义务啊，比如说我们在去哪怕你看牙是吧，那最起码的你应该了解他有没有上相关的医疗执业许可呀，是不是？如果确实是有，那没问题。但如果说我们自身也没有尽到谨慎注意义务，那消费者本身可能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像这案件当中啊，也就是调解当中，基本上是按照一个371的角度啊来这个最终确定了双方的责任。所以呢，我们考虑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那我们还是得选对人儿，选对这样的机构，然后呢，我们考虑好啊，因为刚才咱们提到了。医疗美容毕竟它采用的还是侵入式的啊，或者叫创伤性的啊，然后采用一定的技术方法或者叫医疗技术方法对你的或者是脸部啊，或者是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啊，然后呢进行重塑也好啊，修复也好啊，那么这个是我们正常的医疗美容的概念啊。当然非侵入式的或者是呢非这种特定的这个创伤性的，那刚才我提到了比如说普通按摩啊，是吧？那或者是呢，这个只是有这方面的一般的性的药物啊，那这个一般来讲不按照医美来算啊，一般不按照医美来算啊。比如说你就是这个保健品是吧？啊，或者是呢什么样的一个化妆品啊，美容膏啊或者什么的，那这个来做啊，一定的我们叫或者是面膜啊，是吧？啊，来做这美容，包括蒸汽的这样的机器啊来做这方面的美容，一般来讲它不属于我们说的医美啊，所以说一个。

0: 测试我们想做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没问题，但是一定要找有驾照的，是吧？有职业许可的。另外还有呢，作为我们相关的医美机构，那么如果真正你采取的是侵入式的，或者是借这种介入式的啊，例如这种针呢 啊或者是呢需要调整我们的骨骼结构等等啊，那么你必须取得医疗机构的职业许可证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轻则是什么民事赔偿，是吧？重则那可能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处罚啊，因为还有非法行医啊，真正导致他人的人身严重的残疾或者是死亡的话，那可能这方面就构成这方面这个刑事处罚了啊。所以说轻则的，刚才咱们讲可能涉及到民事赔偿，重则可能还有刑事犯罪啊。所以我们也建议啊，作为医美机构也同样应当呢严格的守法啊。如果不是具备许可的，那这个事儿你就别干。那么对此呢，按照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啊，医美机构包括它的主治医师或者是主诊医师，他都需要取得医疗方面的资格证和职业这个证书啊，就像我们律师一样，如果你没有律师职业资格，那他是不允许你做诉讼代理或者法律就我们就特定的这样的这个服务的啊。那这种比如说刑事辩护是吧，或者律师诉讼代理啊，那你没有这样的这个律师职业资格是不允许的啊。虽然我们还有一部分比如说法律工作者啊也是可以的，但是他呢只能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且同样要获得法律工作者证啊。所以呢如果没有相关的这样的职业许可，是不允许做这种医美的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应该呢还是熟人当然这种信任度有，你像我们这案件当中就是熟人啊推荐的，是吧？但是还是要看他能不能做啊，那么以及能不能做好啊，我觉得可能会更重要一些。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还是擦亮慧眼吧啊。那么对于这种医美的还特别是可能特别是我们的脸上是吧啊，这个还是个我们叫门面啊，轻易咱别动啊，但如果真动的话还是得找靠谱的啊，就这样提醒一下大家吧。
1: 没错，这里是法律智能车的节目啊。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这会儿呢正好我们正在直播，然后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能够看到，发语音的话这边是听不到的哈，所以说您要打字，另外也可以拨打电话，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这些法律问题。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近视盾眼科，飞秒手术到近视盾眼科，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4: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

0: 店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0: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3: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4: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3: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和退费的违约责任。
1: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6: 好，继续回到法律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来哈。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刚才说到的这个是关于医美相关方面的问题。其实刚才我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真有一个困惑哈。
7: 嗯，
6: 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这种医美啊、整形啊，大家的接受程度好像更高了。
7: 是，
6: 就是以前可能这个，比如说整形医院呐、啊，或者是这些地方没有那么常见。现在感觉走到哪个拐角啊，
7: 司空见惯，
6: 对，都能见得到。现在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的接受程度好像是，比如说你是医美还是整形，它是不是它不是一回事儿？
7: 医美呢，应该说包含整形了，
6: 包含整形
7: 啊，包含整形。因为整形的话呢，其实相对来讲更多的来讲，比如说是面容上的、
6: 哦、
7: 啊，当然也有可能隆胸等等，
6: 嗯
7: 啊，这也可能属于。但这个我们的医疗美容其实是整体涵盖了，
6: 哦，
7: 整体涵盖了，
6: 嗯
7: 啊。
6: 就相当于是整形可能是动刀啊或者怎么就更大一点，然后医美可能就是包含的面更广一下，
7: 对，里面都算。医美就像我说可能、
6: 哎、打个痦子也算医美、
7: 哎、对，也算
6: 是吧、
7: 嗯、对，医疗美容跟我们的这个可能叫这个我们的整体形象啊，
6: 嗯
7: 啊，身体各个相关的器官呢啊，无论是可能哎腿上我的这个哪块有个疤，我做一个相应的那个去疤呀、啊、去除啊，
6: 嗯，
7: 是吧，这都属于的，这都属于的。所以这从这里边来看啊，医美的相对来讲它概念是比较大的。另外还有像主持人提到了，确实是这个医美整形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傻傻分不清楚啊，哪些到底是应该有许可的，哪些大体不属于。其实刚才我们大体讲过了，就是一定假设是创伤性的，要需要我们叫破坏皮肤的，
6: 嗯，
7: 是吧，
6: 嗯
7: 啊，或者是呢打针的，是吧，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得怎么讲，留个心眼啊，这个它不是说谁都能做的啊，不是谁都能做的。
6: 嗯，
7: 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医疗美容，我们想说的就是刚才咱们讲一个是创伤性啊，一个是侵入性，这是最核心的。
6: 嗯，
7: 那当然普通的来讲呢，你比如说我们的皮肤保养，
6: 嗯
7: 啊，皮肤清洁啊，我去洗个牙，
6: 嗯
7: 啊，化妆的修饰，是吧，那这个都属于无创伤性的，
6: 嗯
7: 啊，非侵入性的，所以这就属于生活性的美容，
6: 嗯
7: 啊，它跟呢叫医美的是不一样的，
6: 嗯
7: 啊，医美比如说我刚才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打这种什么什么类似于玻尿酸呢，还是什么美容针呢，
6: 对，
7: 是吧，还有包括比如说这个
8: 肉毒，
7: 对，割双眼皮，
6: 嗯
7: 啊，
6: 对对对，
7: 包括这个吸脂的这样的特定的手术，
8: 嗯，
7: 对对对对啊，不是，还有叫什么热玛吉，
8: 嗯，哦，对对
7: 啊，还有呢什么光子嫩肤这种特定的可能有一定的侵入式的，那这个就有问题了啊，就有问题了。
6: 嗯，
7: 所以呢就医美和生活美容，生活美容不需要医疗执业许可，
6: 哦，
7: 啊，你换句话说你叫一个美容店都能做，
6: 是，
7: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怎么讲，真正需要侵入式的，是打针也好还是双眼皮也好，
6: 嗯，
7: 哪怕就拉个双眼皮，像我们看起来应该挺简单，
6: 对
7: 啊，但是呢它毕竟还是哎要取肉，我们的肉嘛，是吧，
6: 嗯嗯嗯，
7: 啊，会有一定的破坏啊，会有一定的创伤，像这样的都原则上必须取得医疗执业许可，否则的话就是非法的啊。那而且呢像这样的话我觉得哈，即便啊，不排除他可能

0: 很有经验，但是那么这个事儿他是不允许干的啊。如果真出现问题，有的时候可能你对你的法律保护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建议还是当然我们讲这个我们都愿美，包括男生也一样是吧，啊，那这个还是应该找真正有资质的靠谱的，甚至你周边的这个亲戚朋友啊，去过效果还不错，同时呢还有一定的规模，这样可能相对来讲会更好一些。
1: 对，
0: 是。
1: 其实现在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也都有这种整形科呀，或者皮肤科呀这种。然后我觉得这东西就是看个人的一个意愿哈。你就比如说这个。我可能认识一些，比如举例子啊，认识一些医生，然后呢这个医生他来自于某个医院，然后我知道诶，我俩可能关系很好，他说诶，你到哪个病你到我们这医院来看吧，但是可能在我的概念当中，我会觉得这个病症好像哪些医院有做大手术的能力
0: 是吧，
1: 有做大手术的能力，假如说我在这块现在突然间手术台上这个做出问题了，
0: 诶，
1: 那他这个医院解决不了，
0: 是这样，
1: 那就可能还要转诊，就很麻烦。
0: 对，
1: 所以在我的这个我个人的这个角度里面，我可能会选择就尽量权威的，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啊。一点小小的这个我个人的这个
0: 有道理
1: 思考和建议。如果您有法律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858851542，接近姚女士的电话。姚女士您好。
2: 哎，您好。
1: 您请讲。
0: 姚女士您好。
2: 律师您好，我想询问一下，就是我先生的他们单位的事。就是我先生他单位已经干了14年左右了吧。他现在已经签那种不需要续签的劳动合同了。
0: 无固定期限合同了。
2: 对，应该是这种。但是他们现在就是公司有意的想要优化他的，就是想要经济性的裁员。之后就是赔偿，就是不打算想给那么多了。就现在遇到这种情况下，而且他们现在单位是正常是倒夜班的，但是现在就是可能也给他们安排了加班之类的，年假还不让他们休。这种情况下赔偿的话，就是大概能有多少，我们能索要到的应该是多少。
0: 好的，我先说哈，假设我们同意，这个就是说单位你既然也想解除，那我们也同意，双方协商一致的话，那么你每在这个单位工作满一年，就给你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啊，举个例子啊，这个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是按照你解除劳动合同前平均12个月的工资，啊，也就是说，例如我们假设是现在是2025、2026年的这个3月份，是吧？那么到一直截止到2025年的3月，是吧？3月底，那这个时候，一共是12个月，那你每个月大体开多少钱？除以12，是吧？加权啊，然后再除以12，这就是他应该给你的每个月的工资标准。刚才你提到了，应该是14年了，是吧？啊，这老员工了。那么如果真正是就像我说我们也同意，那他就应该给你14个月的本人工资啊。当然如果说咱的工资很高啊，我例如比如说超过长春市社平工资的3倍以上，那最高不超过12个月的啊，这是第一个事儿。这是我们假设我们愿意同意我们配合。第二个比如说我们就不同意啊，那现在呢应该是咱本身就是无固定期限合同，是吧？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优化这个词儿啊，有的时候用人单位会愿意这样用，就是说如果真正公司你要所谓的优化或者叫经济性裁员，法律上是要这样的哈，叫经济性裁员。如果说一个是你经济性裁员，首先要有法定的理由啊，比如说你是呢这个公司这个近3年连续的严重经济困难。简单的说，可能之前我们每年都盈利可能上亿，现在呢可能每年我都是负值，而且负了很高，是吧？那这个首先要有一个经济的特殊困难的原因，不是什么情况下你用人单位就都能够经济裁员的，这是其一，要有法定的理由。第二，如果说真正比如说人数超过相关的比例啊，和呢这个人数超过一定的人数，这是必须要报劳动部门的备案的啊，如果不办报备的话，那这个经济裁员也是违法的，啊，也是违法的。所以，首先这种经济裁员，我们看它有没有合法的原因。如果有，那我们愿意配合，那另当别论；如果没有，仅仅是公司这个领导啊，或者是我们现在效益确实可能有问题啊，那就直接要经济裁员。那我们劳动合同像您提到了，说我已经签无固定期限了，是吧？你有没有法定的经济特定的理由？那我就不容，啊，这也是我们的权利哈。
2: 哦，
0: 这也是我们的权利。所以这个呢要看咱们的自愿性啊、我相信啊，一般来讲能达到经济性裁员，尽管我们现在经济下行，确实一个状态，对吧？但是呢，比如说这个公司，那他不一定不挣钱呢，是不是？啊，还有呢，他还一句话，你要想优化我也好，解除劳动合同也好，你要有法定的理由啊，并且呢，具有足够的证据。如果真正是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走前面的，哎，跟咱们协商。还有另外一种，我们有权利拒绝啊，因为呢，我已经跟你签无雇佣期限了嘛，对吧？无雇佣期限是啥意思？那理论上，如果是男士的话，达到退休年龄才能终止劳动关系。
2: 哦，那公司他已经报备完了，就是大面积公司大面积裁员，他们已经报备了。
0: 啊，那还确实履行了相关的备案程序，是吧？
2: 单位要裁员三分之一左右。
0: 哦，那这个是应该是达到了啊，达到这样的这个比例了啊。所以呢，如果真正是履行了这样的程序，那这个确实需要跟我们协商。啊，如果我们也认可，刚才我说了，那么咱们就那当然这个还有个选择的问题，就是为啥是我，是吧？你也不能说，哎，对啊，你也不能说就，你一共十个里边，那为什么选择我呢？对吧？也同样要有相的合适的理由啊。如果没有合适的理由，一样不行，也不是你想裁谁就裁谁。
2: 嗯，有权不同意是吗？
0: 是这样的，所以从这里边还是要看他的裁人的理由啊和你的具体的情况。像您说，如果确实已经办备了，一般的话可以，那这个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是合法的。我倒建议哈，如果说咱们虽然这家公司干了14年，有感情了，是吧？但是呢，毕竟现在也就是这个状态，那还不如我们拿着这个合适的补偿金，我们再另寻出路，可能会更好。补偿的金额刚才我讲了，就是14个月的这个经济补偿金。嗯，是这样。
2: 14个月。
0: 对。
2: 嗯。
0: 好，还有什么？对，你刚才提到还有一个就是年休假的问题，是吧？
2: 对，他是年休，他就不给休。
0: 啊，如果是年休假的话，一般的情况下，因为年休假要根据你的工龄啊和在这个单位实际的工作年限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工作年满20年了，然后又在这个单位的工作连续已经1年以上了，那这个有的时候正常年休假可能会长达15天左右啊。如果该给你年休假，不给你年休假，要给什么呢？要给300%的工资的啊。有的时候正常日工资，比如说我一个月工资5000除以21.75等于日工资，然后该休年休假1年了没给你安排，是吧？除了你自己申请说我不需要年休假啊，那么否则的话是要给你300%的这样的年休假工资的。
2: 啊，300%的年休假工资。
0: 对，还有呢？
2: 那还涉及到加班。
0: 对，那我刚才听到你提到还有个倒班的事儿，是吧？加班呢
2: 就
0: 分为
2: 加班补偿。
0: 对，这加班呢就分3种情况了。第一个，平时的加班，啊，平时的加班呢按照150%来给你加班费，啊，周六周日的加班按200%。给你加班费啊。还有呢，年就咱正常来讲的，我们叫十一个还是十二个这个法定的工作这个节假日的，就是300%了。所以这个我们需要自己加一下。如果确实应该给，比如说像这样的加班工资应该给，没给的话，那这个我们可以在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时候是可以一并要的，没有问题的，而且不受到仲裁时效的这个影响。
2: 好，那律师，但这种情况下就是可能我们家的证据。
3: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1: 众礼寿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7: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1: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好，法律直通车继续解答我们听众的相关问题哈。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如果您的这个问题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在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来为您进行答复。节目已经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哈，可能还有很多朋友这会儿呢有想要咨询的，包括听到了这些法律问题对自己有些触动。我个人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解决问题，我愿意把自己的问题啊都总结出来，罗列出来一大串，然后呢再来咨询，省得我怕我自己好容易给律师打一通电话，问一问，然后我还后面还要咨询什么问题来，我记得我准备了仨问题，怎么就问俩没了，我后来那个第三个我就忘了。那您可以把这个问题啊大概搞清楚啊，然后这个事情的这个逻辑弄明白，然后呢打这个场外热线，在工作时间拨打的时候也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我有的时候呢碰到问题解决不好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时候，只要能够这个雪中送炭一下，能够帮我解决一下问题，我会特别的感谢。这个场外热线是0431-8511-0123，把它存到手机的通讯录里面。真要是赶上这个问题，因为这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要这问题特别难啊，您就找律师；您这问题特别简单，您咨询一下律师，然后您自己去解决，您自己也省钱了，不是吗？是不是？我个人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像在咱们的这个平时接触到的这些案例当中，一般情况下咱们解决的这些问题，哪类是可能就是来找咱们委托的比较多，然后咨询的咱们可能让他建议他，你大概去了解一下，然后你去自己搞的这样的偏多。
0: 其实这样的，首先比如说我们民人借贷啊，这个其实是一大类啊，因为呢它本身呢一个是高频啊，
1: 对，
0: 第二个呢可能相对来讲关系并不复杂啊，这个我们一般建议，比如说你确实有借条，又有明确的转账凭证，啊，实际上我们建议像这样的简单的，那可能你就还是。除非没有自己时间，然后再加上呢可能程序不掌握啊等等这种特定的情况的话，那么否则的话你自己就可以做。但是这个你说这样的案子是不是就100%没问题呢？不一定啊。那这个其实比如说我有借条，有转账凭证，往往有的时候你胜诉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呢这个期间财产的尽调就很重要啊，因为他要你要实现你的债权，你要实现你这个份判决，最终还得有财产可控执行啊。所以这个其实可能是在立案以及立案之后的这个财产保全，财产线索的查询，这个呢可能就会更为关键一些啊。你像比如说我说民间借贷这种的案子，另外呢可能就是房产纠纷啊，房产的或者建筑工程纠纷，这个呢相对额度比较大的，我们建议一般可能还是你应该委托律师会更好一些啊。因为呢特别比如说建筑工程方面，它相对来讲会更加专业一些啊，那而且时间周期长，往往涉及到呢比如说工程质量的鉴定啊，工期的这方合理性的鉴定啊，虽然这样不多，然后呢还有呢工程造价的鉴定啊，那这个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是周期长，专业性强，啊，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可能还找律师会更好一些。
1: 我听明白了。
0: 对啊，
1: 它其实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民间借贷啊，你相当于是你跟这个当事人，你们两个人可能对于法律了解都有限，你们俩打擂台。
0: 对，
1: 但是你如果说是这个房产呢是这一类的问题，或者起诉公司的时候，你可能是跟这个律师团队你打擂台，那这样的话有可能你请个律师要比你自己去跟他去搞的话要更好一点。
0: 对，
1: 说到这儿，其实我还真有个问题要咨询这个朱律师哈，就是我朋友发生在前两天的事情，之前借了很多钱， 借了很多钱不还。然后呢，问我说：“哎呀，我这个钱好多钱不还怎么办？”
0: 嗯，
1: 我说多长时间了？他说得快有两年，快三年了。我说那不行啊，
0: 嗯、
1: 那你得抓紧时间起诉他了。
0: 是，
1: 保护时效是三年。我跟朱律师也学习了很多。然后他就说：“哦，那好，那我就是我现在抓紧时间跟他咨询一下。”然后他这一咨询一下可好了，给那边吓到了
0: 啊。
1: 他说：“你现在啊，你多长时间能还我钱、
0: 嗯？
1: 因为这个东西你要不还我钱，这个问题可能要复杂了。
0: 是，
1: 我就起诉你了。”因为这快到诉讼时效了，
0: 对。
1: 然后那边一看，哎呀，这要这个到另外一个阶段了，动真格的了。之前发信息打电话不接电话不回信息，
0: 嗯，
1: 这回一下回信息了，
0: 嗯，
1: 说，哎呀，兄弟，我现在啊，去年之前我一直没工作，
0: 嗯。
1: 啊，今年我找到工作了，我今年就可以还你钱。他挺高兴，跟我说了，说，哎，他现在回复我信息了，我这个算不算是诉讼时效延续了呢？
0: 哎，对，那这个就是诉讼时效的中断了啊。按照民法典188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是三年啊。从约，比如说民间借贷而言吧，就约定2025年1月1号啊应当还，但一月一号没还。那么我们的诉讼时效截止到什么时候？截止到2028年，三年嘛，啊，能截止到2028年的这样的一个三年的诉讼时效。但在这个期间，就像主持人提到了，哎，我要了啊，这是我主张了啊，甚至对方可能都同意偿还了啊，只是我说，哎，那这个方舟啊，可能我这钱现在暂时还不成手啊，能不能再给我一段时间？
1: 嗯，
0: 是吧？啊，那我愿意还，并且呢，明确说，哎，那你再给我个3个月还是6个月的宽限期？假设我们也答应了，那这个时候什么？就按照宽限期届满再开始重新起算。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诉讼时效，这就我们叫终止中断，这就属于中断的情形啊。但是你必须得要有要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你没有要的这个动作，就像主持人提到了，那可能过期就过期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叫我们法律上就不能在权力的之床上睡眠，
1: 嗯，
0: 是吧？那这样的话呢，还是应该我可能这个法律关系比较简单，是民间借贷，就是一借有还，有借有还的这种情况，还是应该及时的去主张。要不然的话，可能你真的是合法的债权，也完全应该能要回来了，就因为过期了，然后要不了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可能我们还是不希望见到这种情况的。所以我觉得像主持人方舟提到的这样的这个朋友哈，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予表扬和赞扬。
1: 对，
0: 至少他，哎，如果出现什么问题，我知道我要问什么人啊，我要这个询问一下咋回事，千万别闷头，哎，我认为现在就应该还钱，
1: 嗯，
0: 啥时候都行，这是不可以的哈。
1: 是，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又给他提出了新的问题。
0: 嗯，
1: 我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哪怕你这个诉讼时效延续了呀，
0: 嗯，
1: 你可能走到执行的时候，因为他那个人欠很多钱。
0: 对。
1: 我说你有可能，你别看
0: 欠你钱是吧？
1: 对啊，你别看延续了，你挺开心的，他回复你信息，你挺开心的，可能人家就已经起诉了。
0: 对，
1: 人起诉了之后，最后可能人家都执行走了，到你那时候一分不剩了。
0: 对，
1: 像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那其实就是我们确实要掌控这样一个起诉的时机了。这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民间借贷呢，可能看起来法律关系比较简单，而且呢，比如说我们真正有借条又有转账凭证的，可能胜诉的概率比较高，但其实这里边更核心的一个是程序上的掌握，比如说财产保全啊，这个其实最核心嘛。
1: 对，
0: 那么如果真正我们起诉立案，然后呢就能控制到对方的房产车辆啊，包括可能银行账户，那这个就可能就更有便利于你以后啊来进行呢怎么讲啊来进有利于执行了啊。所以我们的建议啊，虽然这样的案件本身法律关系可能并不一定的难，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执行这一个环节啊，这最后一公里得真能行啊。别人你可能在诉讼的时候觉得哎这个无所谓啊，并没有呢这个采取相关的保全措施，但是像主任提到了，你真正拿到判决了，他房子卖了啊，老婆离婚了，然后呢车没影了，
1: 嗯，
0: 存款没有了，是吧？那你这个时候你再让执行官去查他的银行流水啊，或者是他怎么去转移财产的，
1: 嗯，
0: 那这个其实难度就比较高了，
1: 哦，
0: 啊，所以这样的不是不可以，但是呢会给你以后的执行带来非常巨大的麻烦啊。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建议你应该比如说有一个在起诉的时候或者起诉之前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诉讼的设计，
1: 嗯，
0: 和程序上的把握，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我们实现怎么讲实现债权的目的，
1: 嗯 像这个阶段，比如说走到执行的时候，可以去比如说委托律师，你看我也查不着，然后这个律师会不会有一些他的这个手段去帮我去解决这问题，去查一查他的相应的资产。
0: 其实如果在执行阶段呢，法院的法官其实一般来讲都可以有一定的查询执行比如说房产车辆，但有的时候可能不排除哈，因为一个法官可能负责很多个执行案件，
1: 对，
0: 这个期间可能律师呢是可以包括在诉讼过程当中我们。

0: 一般建议还是别在执行过程当中来去做这个事儿、
1: 哦，
0: 在送上当中来做，相对可能会更好。
1: 哦，
0: 另外还有一个呢，律师可以去申请调查令、
1: 嗯、
0: 啊，由法院给律师，你的代理律师开具调查令，查询他的房产、车辆啊，那账户的话，可能需要法院直接去调取。那这样的话，对于我们以后的判决之后的执行就非常有好处了。
1: 嗯
0: 啊，对，所以说这个还是打出提前量吧，是相对来讲可能效果会更好啊。那么这个时候律师他的优势就是刚才我提到了，可以申请律师调查令啊，然后呢包括可能从呢这个咱们讲啊这个从程序把握诉讼经验相对来讲更丰富，这样呢可能对于我们的案件的圆满解决可能会更好一点啊。当然这个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就白山的啊打电话说，朱律师，我们能聘请你啊，能不能这个案子如何如何？我说我建议、有一些案件，你可以在你找你当地的律师事务所，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因为可能一个 A 方面是路途，另外方面可能收费，可能两边还不一样，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从当事人的角度，用我最小的成本来实现我这个最大的目的啊，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嗯、
0: 啊，是这样。
1: 好的，可能在朱律师看来哈，就不同的这个案子，然后找不同的这个律所，可能对于您个人来讲各方面，
0: 对，
1: 然后您有问题呢，也可以来拨打场外热线来进行咨询，了解一下怎么样是来讲对您来讲是更有利的，我觉得这都没有问题。场外热线再次跟大家重复一下，04318511023哈。当然，节目现在也正在直播当中，我们还剩下最后十分钟不到的时间，可以来为听众解答问题。节目热线04318511541185821542，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的问题。

下面跟咱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哈，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腿凉，和脚麻，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信息你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以及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于下肢静脉的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那么就可以随治随走，不需住院来治疗我们的下肢的这样的一个静脉曲张。那么如果您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的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是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的活动的名额有限哈，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需要提前来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那么同时，中秋国庆假期，如果您不知道去哪儿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那么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是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现在剩余的时间也不多了哈。然后您如果想要报名的话，详情请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来获取海报详细咨询。那么这样的一个团期哈，也是非常的这个合适的，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然后呢，对比自由行动辄上千元的一个上万元的一个开销哈，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的定制团，国庆上国庆团期同等品质的要卖9000块，所以我们的性价比是十分突出的。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的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原完整的行程和咨询报名，就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来获取海报详细咨询，跟着1038。

0: 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10: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11: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0: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非行政违约责任。
9: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3: 好，法律直通车竭诚解答大家的法律问题啊！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
9: 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
14: 法律直通车。
13: 好，还剩下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哈，可能不太再够接听其他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了，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朱律师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我们最近可能接触到的一些案例，能跟大家值得分享的一些。
15: 好的，其实啊，我们3月份应该是马上月末了哈。
13: 对，
15: 那首先是消费者权益日，而现在还有一些这个节日也在我们3月份，所以说呢，我们首先消费者的保护啊，的确是我们全社会应该是一个共同的一个任务。那一方面是我们消费者呢，应该是从自身的这个角度出发，擦亮慧眼。另外一方面也是经营者啊，我觉得经营者、消费者看似诶是不是天敌呢？其实不是啊，其实我们应该是更多的是配合合作甚至可能呢这个彼此互相的这样的一个共同融合的这样一个状态。经营者没有消费者，那我们其实经营者我相信也活不下去，是吧？
13: 对
15: 啊，那消费者没有经营者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便利的服务和商品，那其实我也想不出那可能那样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

0: 所以两边呢都会有各取所需的地方。那么当然如何能够这个构造出我们真正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棒的消费环境，一方面刚才咱们提到了消费者要擦亮慧眼啊，还是要明白消费，另外面经营者还是应该严格管束自己，根据消法和各方面的法律规定依法经营，这样你才能够获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诚信经营这样的一个前程。那么像我们这个期间聊了比如说汽车消费是吧，那汽车消费其实是大众的商品，那么这其实在这个时候比如在特别在汽车消费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消费者我们想买一辆舒心的汽车，那一方面可能我们要什么，我们要选一个相对来讲大的厂商是吧啊，或者是知名的厂商，或者是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不错的消费经验的这样的厂商可能会更好啊，对于你未来以后这个用车包括再行的这个卖车等等啊，那可能会对我们更为有利啊。那么还有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聊的比如说医疗美容的消费，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比较大头的啊，那可能呢特别是我们的女生啊，包括男生也有哈啊，那这样的医美的消费其实也是我们不容忽略的，涉及到我们身心的健康。那么还有呢，其实除了我们的汽车消费，我们的这个医美消费甚至平时可能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网上的这个网购是吧，
1: 对
0: 这个其实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家常便饭了，可能我们现在买一个这个怎么讲，买个洗洁精我们也都是网上来购买了已经有产生这样的习惯了。所以呢无论是网上的什么样的一个消费，我们是也要看清楚讲明白，这样的话真正出现了问题也对我们消费者更为有利所以我们也建议哈那么其实消费维权是也可能，或者说消费者权益保障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通过我们社会全社会的这样的努力吧从我们消费者，从经营者，从我们的行业监管包括呢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以及我们的政府各个方面共同努力，达到这样的一个我们这样可能公平交易、自主选择，然后呢这个能够清朗明净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环境可能会更好。当然了，如果真正我们遇到了问题的话，及时跟我们节目联系是吧，
1: 是
0: 可以联系朱律师，可以联系我们你身边的懂得法律的人来进行依法维权，当然也要保存好你的证据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你日后无论是哪一个角度可能对于你的消费维权或者是消费的这样的接受的服务可能都会更好
1: 没错，现在这个赚钱不易哈，大家消费的时候呢要谨慎，大家也不至于说是这个舍不得花钱，总之是你花了钱，咱即使咱们懂很多的这个法律知识，咱这个也惹出了罗乱，可能我们再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也糟心，咱提前把这些问题呢，这个打出提前量，咱都提前看好解决好，咱们去把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清清爽爽的消费，不至于后面再有问题来纠缠咱们，我觉得这样可能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会变得更加开心哈，节目时间有限，今天不能再跟大家聊更多了，您可以拨打产委热线，在平时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进行咨询，我们的产委热线是04318511123。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信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再见。

0: 秋风起，谢娇养哈，眼看着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还没有准备好走亲戚的礼品，可要抓紧了。走亲访友，拜访客户，孝敬长辈，拎上一份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既应景又有面，比送什么都实在。还没有备上中秋礼的朋友，每年就等这一口阳澄湖鲜的朋友，2026年吃靠谱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可真的要抓紧了。这次呢是蟹卡预售活动给力，今天下单呢，京东送货上门2天就到，还没有准备好机礼的要抓紧时间，有多少老朋友都在等着咱们永礼记阳澄湖的大闸蟹哈。永礼记是百家媒体上榜的品牌，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的蟹田，100%产品直发，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您收到螃蟹之后就知道了哈，顺丰冷链箱打开，里面的冰袋还冷着还凉着哈，然后呢螃蟹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拿出来一只看一看，是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上锅蒸12分钟，揭开这个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的膏呢是半透明的白，粘的拉丝，母蟹的黄是橘红色的，饱满到快溢出来。重点是今年的预售机制呢真的是特别的给力，而且跟大家说清楚，咱们预售的这个活动呢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3天之后优惠就到期了哈，就结束了。咱们现在下单不仅能够锁定全年最低价，还会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钱入手蟹酒双礼，真的是错过再等一年。卡面标12884公四母只要299，卡面标11688，然后到手是399，卡面标2688到手是499，卡面标3688到手是899。然后呢，如果还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品类哈，是卡面标4688到手是999。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大家可以来了解。
1: 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8458。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5: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4: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0: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1: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0: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

0: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1: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0: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1: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2: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

如果您对于阳澄湖的大闸蟹感兴趣哈，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来了解详情，或者是拨打4006992799 4006992799进行电话订购。网上买大闸蟹最怕什么，就是看直播螃蟹特别大，到家呢这个螃蟹它就缩水了，然后还有就是看着每个螃蟹都挂了一个蟹扣，可是那个扣呢是自己企业做的蟹扣，不是行业协会可溯源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永礼记的大闸蟹是经过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这款阳澄湖大闸蟹属于是塔尖的品质，品质在阳澄湖呢有自己的品牌，在阳澄湖有自己的专属的蟹田，百分百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螃蟹哈都有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扣，有唯一的编码支持，查询燕尾加以配食。那么这样的套组呢都是四公四母，重量规格不一样，5个档次的规格给到大家，有299尝鲜款、399家庭款、499送礼款、899进阶款和999蟹王款，每档是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看公众号详情页一目了然，所有的套组5赠1，买10赠2，囤越多越划算。永礼记每个套组都是足斤足两，而且我们的售后无忧承诺死蟹包赔，最后三天的时间错过真的是要等一年，那么快点打开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大闸蟹来进行抢购，限量1000份，先到先得，也可以打电话4006992799 4006992799，今晚的蟹卡包邮到家，中秋送礼倍儿有面儿。

中秋国庆假期，如果您还不知道去哪儿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那么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来获取海报详细咨询。9月下旬的北疆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皑皑雪山，喀纳斯、禾木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够拍出氛围感大片。那么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的标准哈，那么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去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元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的定制团，市场上国庆团期同等品质都要卖9000块，所以我们的性价比就十分突出了。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的名额也有限，想要查看完整的行程咨询报名，就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来获取海报详细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0: 他妈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3: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完头完尾啊都是哥们儿。
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5: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来吧，欢迎大家。
1: 这整个墨镜，
0: 哦，
1: 这是干啥去了？让人偷拍了？
0: 有没有饭？
1: 咋戴墨镜就有饭吃啊？
0: 不是，
1: 有什么饭呢？
0: 就是那个，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没找到自己的墨镜，然后我就
1: 这么大呢？
0: 啊，哦，因为不是我的，是巨鳄的。
1: 有点那个复古风，八十年代那个什么蛤蟆镜，不就是这种吗？挡住半张脸吗？
0: 我跟大家说怎么回事啊，就是我首先就今天没怎么收拾自己，甚至脸都没有太洗啊，一点等于一点都没收拾。
1: 没演出就不给观众朋友们看美的。
0: 挺有吓人了，状态有点吓人。然后今天早上那个我阿姨去遛孩子的时候，说碰到楼下有一个人问，说这是闫宁的闺女吗？说
1: 盯上你了。
0: 说那个我看她晒过这小孩，我就记住了。
1: 啊，她在哪儿看的？
0: 我不知道。啊，现在我就知道，我说完了，就每天出门我姑娘得化妆了。
1: 啊，你姑娘还得化妆了？那么大点小孩，人正是底子好的时候，化什么妆？
0: 那哎，忘开美颜了，我给大家开个美颜吧，要不现在有点吓人了。
1: 但别说，你姑娘体型该减肥了。
0: 多大呀？就给人减肥？
1: 那多大呀？你给人化妆啊？你说那玩意儿是人话呀？啊？还在这块呛呛上我了？
0: 一点美颜不开，实在是接受不了，开着吗？哎，我天哪，做大美人开上有点过分了吧？你们看看啊，
1: 那啥吧，
0: 来你们看这个直播平台到底有多骗人。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不开美颜和开美颜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啊。所以你们不要相信网上那些就是说是
1: 多好看的美女
0: 啥的，
1: 没有，
0: 不用相信。那就是在互联网上就没有丑女人。来，现在所有人看一下啊，这个是咱们开的美颜的啊。来，这是咱们开着美颜的，
1: 然后再把美颜关它。哎呀，这皮肤真粗糙，
0: 都看不出皮肤。
1: 我看这个皮肤，我好像
0: 看
1: 月了。
0: 哎，看着没？现在是一点美颜没开啊。完了，再点开。
1: 啊，一下子就白了。
0: 哎呦我说没开没美颜像我奶，开美颜像我姐，滚。
1: 这玩意儿岁数差出两代去还能啊，
0: 就像宁那么真实的啥都给你们看的吧。
1: 对，不多了，
0: 就是不多。说那个我有点光子，不行你就做。
1: 那玩意儿有啥用啊？
0: 我就刚整完一周
1: 啊，光子没白。
0: 我纯黑就是这样式的。你说如果我再不捯饬，你说我有的时候谁瞅我像混血。
1: 闫宁确实显老，这两年有点显老了，到岁数了。
0: 我就迷你宁奶。哎，不能刚才这功夫截图吧？啊，你这还算能接受？
1: 你要干啥呀？你要演偶像剧啊？截图截图呗。
0: 再也不相信那个网上那些美女，不用相信。
1: 谐星想火就得靠丑照。
0: 没啥太大变化，就是不咋白。那一会儿我就开个美白就得了呗，直接录屏了，一截图。
1: 你看谁传你照片是为了给你做好看表情包啊？不都得是那个恶了巴心的那种表情给你截下来做包吗？
0: 不知道以为名字是桑尼亚人的。哎，那咱们今天就说说你，就是有没有什么自身的迷惑大法？就是每天出门就算什么都不捯饬，你都要捯饬一个地方
1: 啊。
0: 就是会让自己整个人的气色也好啊，状态也好上一个档次。
1: 你现在啥也不捯饬呀？
0: 我啥也不捯饬，就我没有这个东西。
1: 那你就没有这方面啊？
0: 我会戴个帽子，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太油了。
1: 啊，我也是，我现在也就戴帽子。
0: 咱俩差不多。
1: 我就一定要把帽子戴好，然后刮好胡子啊。我现在随身带刮胡刀啊。
0: 我刷牙。

0: 我刷牙，我睁眼睛，我洗脸刷牙，我洗脸刷牙，然后那个就是，然后抹个水乳，
1: 还护个肤。
0: 因为你要不脸干吧？哎、
1: 我现在也开始护肤了。我让我媳妇给我买了瓶大宝，天天抹，一天三遍。
0: 你说啊，就是从来不保养的人，你别用上大宝，现在皮肤锃亮，
1: 对不对？跟你姑娘的皮肤似的，一弹一兜水儿啊。
0: 就比视频里老啊，妮儿，这不化妆和不化妆，如果我化妆和不化妆没有一点变化，我化妆的意义是什么呀？
1: 那非化妆品吗？
0: 对，这不是都在 这化妆，其实就是一场邪修。
1: 嗯，
0: 太吓人了。
1: 这两年确实觉着皮肤，没有之前那个弹性啊，还有那个润滑度了。
0: 嗯，
1: 确实是需要点这个保养品。
0: 哎，但是你知道，像我这种面相的人呢，就雕是雕
1: 啊，
0: 但也是得益于我雕
1: 啊，
0: 所以我这种面相相对来说还扛老一点。因为什么样的面相看起来说，该说不说真好看。歇斯底里，李先生，你刚才说没看着我那个没开美颜那段。
1: 我这样的才能扛老。
0: 说那个安德叔宝说，我一堆瓶瓶罐罐，我对象就一个乳液，皮肤比我好。哎呀，努力在天赋面前真的。
1: 因为有人做过实验，就比如说你连那个这个只用清水洗脸，就是不用任何的什么洗面奶呀、肥皂这些化工产品都不用，就是中间会有可能几个月的这个尴尬期，但过了那个时候，你皮肤的自修复就好了啊，你皮肤反而比你用那些东西要更好。
0: 不要相信。
1: 但尴尬期确实熬不过去。
0: 不是，你不要相信这个话，你就不要相信这个话
1: 啊。
0: 就是也很多人会给自己的懒惰，然后找一套说服自己的理由。
1: 但他也洗，只是用清水洗，而不是用那些什么那个。
0: 你知道，就是洗把脸和你天天坚持护肤，它这个时间都不一样的。我家里那么多个美容仪，我买的时候跟自己说，我每天都每天这个十分钟，那个五分钟，我什么做不到的？没有一个能做到的。
1: 那就玩游戏时候带上呗。
0: 尴尬，真的就属于尴尬一辈子。我玩什么游戏我能带上？不是，是要推呀、
1: 啊，
0: 要滋提升。我刚才说了，就是我原先去那个，我跟我闺蜜我们两个去面诊嘛，就说那个，哎呀，现在我这个面相看着刁啊，然后就看着不好惹呀，看着也不年轻啊，没有关系。像我这种就是五官比较立，骨骼啊比较立体的，它挂肉，它就扛老。像我闺蜜那种就是面部流畅度特别高的，就证明她。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骨骼，反倒没有我那啥、但是他比我有钱，他哭就保养。
1: 我有啥有招啊？哪有啥招？
0: 美容仪都那样，是整了半天。你是吉林交通广播啊，吉林交通广播啊，来吧，咱们接下来时间呢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继续跟大家聊天。

0: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泽大路交汇处。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1.3

0: 叮叮叮叮唠啥呢，然后完事回来就给大家唱 BGM。
1: 我刚才给大家又测试了一下那个就是开美颜和不开美颜的区别，就我现在就是没有什么能破防的嘛，我就跟大家说，我说不开美颜什么样，开美颜什么样嘛，嗯，然后大家就说让我退票，我看个直播还给你们退票吗？然后就有人说我眼袋非常大，尤其不化妆的时候，这都自己找的，这不是眼袋
0: 啊，
1: 这是我人工的卧蚕
0: 啊。
1: 但是呢，可能就是有一段时间了，
0: 天生的复眼，
1: 有一段时间了
0: 啊，
1: 就是它就稍微
0: 有点耷拉了，
1: 往下窜了一点，现在像个大牛蛙一样，我就是你看像
0: 就像肿眼泡了有点。
1: 我现在就是这个卧蚕比眼睛都大。
0: 你像我这天生的，这就没有这方面的疑虑，对不对？
1: 你天生，因为你天生卧蚕就是比眼睛大的。
0: 什么玩意儿？你就说我眼睛小得了呗。
1: 啊，是揉的吗？啊，那我确实愿意揉。
0: 揉肿了。
1: 啊。
0: 还是揉错位了。
1: 就可能流窜了吧。说明天哈尔滨的票怎么没有？搁哈尔滨演两场，这人家哈尔滨都没有了，现在才开始问了。说明明可以靠颜值，非要靠才华。刚才我郭美颜那段，
0: 那不告诉大家了吗？靠颜值差点没饿死吗？他靠的是美颜。
1: 哎，我真的提个意见，因为现在能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都会就说一句，说我们直播间这一轮新的装修特别像那个彩票站
0: 啊，
1: 都问我是体彩直播吗？
0: 这不财运滚滚吗？这还不好吗？
1: 不是，不，这个图是谁设计的呀？谁设计的？真的太奇怪了。
0: 甭管谁设计，指定是领导拍的板儿啊！你在这块到底是说谁呢？
1: 不是，我觉得领导一定是在很高的高度上发现这有什么风水阵。
0: 那你就别在这说谁设计的，没有用。
1: 总有人进来问，总有人进来问，说是不是那个彩票站？是不是彩票站？
0: 到时候当时领导就是那个整三四个方案给你看一眼好了。
1: 现在都我拍板，
0: 下次你设计。
1: 来吧来吧，
0: 这真挑
1: 啊。那个今天我们说一说，就是你平时是可以不收拾自己，但是你出门之前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比如我再不收拾，今天我什么都没弄，我可能我上班我也戴个帽子，
0: 我会擦擦鞋。
1: 真的，
0: 对，我会让我的鞋别那么埋汰。就我这个有一些鞋，我为什么摆到那个这个鞋盒里边不穿了？就是因为我这个鞋穿个一周左右，我就得再刷一遍，然后我就觉得刷的过程累挺。所以我就基本一个时间段里边只留一双，就是霍霍慢慢穿的，就是它埋汰到一定程度，我再刷一次的。剩下那些就有点不是不舍得穿它，而是不舍得我刷鞋。
1: 哎，没人洗的都瞅你脸，还能看你鞋？安子说，我喷个香水，然后再喷个口喷，你看这是精致的。专家说有瓜吃不吃？吃吃吃吃啊！我会那个趁我还鲜活，说我会刮刮胡子。就我说的那些，就是洗脸刷牙是最基本的啊，就是洗脸刷牙还是要做，最起码得刷牙吧。
0: 对，就日常的清洁咱不算。
1: 抠抠吧。然后我基本上会戴个帽子。其他的没有了，其他我现在就是不是特别在乎了。说我会带手机，我说的是自己啊，
0: 给自己增加自信心。
1: 形象上一定，就是你看我人上学的时候，我寝室有女生，就是她平时一点妆都不化，但是她会涂一个遮瑕，我觉得那个正常，那你涂个遮瑕也很好啊。可是她到什么程度？她我们洗完澡从澡堂子里出来，她都得立刻趁没人的地时候把她遮瑕赶紧涂上。
0: 那就不能那个啥吗？戴口罩
1: 吗？我们就是她都不能接受任何人见过她没涂遮瑕的样子，然后我就说有啥？他说就是脸上有点小雀斑，他接受不了这个，其他都 OK。你因为你的缺点不仅仅是这个雀斑嘛。
0: 看看你这人，以后你自己说啊，没人跟他说，硬喝你啊。这人怎么的一点人啊？哎呀，
1: 名字小红，你俩什么星座呀？太原暂时没有，我是摩羯座，我是土象星座。小红是巨蟹座。
0: 对，我俩能和
1: 水象星座。对，怎么有
0: 水土不容的？
1: 比较懂是吗？比较懂是吗？
0: 很明显，我这得高过你一头啊。因为我六月份生日，你那都年底了，对不对？
1: 巨蟹啊，你们都是巨蟹，我身边这巨蟹好多呀。
0: 对，
1: 没有，我是觉得
0: 因为六月份就是生孩子不遭罪。然后这个就
1: 坐月遭罪啊，七月份最热了。
0: 那在家不有空调吗？那咋也比那十二月份一直冷强啊。
1: 摩羯心眼子多，话不多。你咋话那么多呢？我反着长的，我话多心眼子少。
0: 他拿心眼子换话了。
1: 但是摩羯
0: 他跟海神做了交换。
1: 但是摩羯确实是就是比较恨活，就是工作喜欢多做一些工作，这个是真的。
0: 你喜欢多做一些工作？
1: 当然了。
0: 那明天你上单呗。
1: 我说的是就能提升我的工作。
0: 什么玩意儿？ 这玩意儿还提升不了啊，我不就是指着上单当的你的助理吗？要不然我能有这些活吗？
1: 巨鳄是狮子座，不是，你看
0: 强势，
1: 就是每天我干的活多还是你干的活多，你想一想。
0: 我干的，
1: 你再品一品。
0: 你别算你家里边孩子的事。
1: 没有没有，就是我每天我身上的工作多还是你身上的工作多，你想想。
0: 那台里还是我工作多呀？
1: 我就说全部，我们的就是整个所有的，就你的全部工作和我的全部工作加起来
0: 还是我的多。
1: 他的
0: 我天天很辛苦，
1: 他的眼界就这样。就是我跟你说，我现在的生活就是仇人见到我也释怀了。我睁开眼睛就开始哄孩子。然后孩子午睡的时候呢，下午睡觉的时候开始剪视频。然后等到差不多的时候就开始化妆了。因为晚上上班嘛，等孩子也醒了，我也化妆了，带他再溜溜弯，然后我就上班，上第一个班，上完第一个班，上第二个班，上完第二班回家可能要开个小会，开完小会晚上我直播到凌晨一点。我问一下，咱俩到底是谁的工作多？
0: 我一点也没睡呢。我现在天天都2点多睡觉呢，就是因为我遵循了减脂期，就是说不要吃完饭就睡觉，就是晚饭一定要睡前4个小时，然后晚上得10点多才能吃那顿晚饭，我就往后腾4个小时再睡觉。
1: 哎，最近是不是更省钱了？
0: 啊，挺省的。我这衣服现在，你那个姑娘，你姑娘那些短袖 T 恤啥的，你给我留着，不觉得贵，这我能穿了。我现在都已经从3XL 买到 XL 码的短袖了。
1: 以前穿3XL 啊？
0: 啊，有一段时间穿3XL 吗？Oversize 嘛，就喜欢肥大一点的，现在都已经 XL 穿都有点肥的了。过一阵你姑娘那些那个就是中偏中性一点的，真的你就给我吧。
1: 开个小会是正经会，我们公司经常开一些会的啊。说吃饭睡觉都看我，哎呀，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啊，大家点点小赞赞吧。给恩这么喜欢我，送大首歌。
0: 凭啥呀？凭啥呀？过客说见异性的话我会洗澡，男的就无所谓了。我现在一天2遍澡，出门之前洗一遍，睡觉之前洗一遍。我太爱干净了。
1: 刘小红确实是个干净人，他只是长得埋汰，用自己的行为来补这件事儿，不上大女人。
0: 你以后你自己说，我有啥我也不应和你了。
1: 不上大女人了。
0: 这人怎么一点没有感恩的心呢？
1: 我想唱那个，想唱点那个，哎，就是我昨天不提那个《广岛之恋》了吗？咱俩唱那个吧。
0: 你唱《快乐指南》吧。我昨天就听那个抖音上面他那一段，挺适合你专场用的。
1: 哦，《快乐指南》怎么那个？
0: 如果你感到不快乐，
1: okay.
0: 然后中间还能跟观众一起叭叭叭叭叭叭叭，这不挺好吗？是不是
1: ？OK。
0: 而且挺适合这种这个最后的结场，还挺欢快的。
1: 没有，我是随时随地就唱的。
0: 啊，唱完啊。
1: 怎么骂人了呢？
0: 你看这人就是心脏。

0: 行，你现在这专场规格有点配不上这首歌，你这得是千人场那种的感觉，你站到舞台上面底下观众很多的这种。
1: 明天咱们现场20人我练一练，
0: 那就更没必要了。
1: 这段到时让现场观众给我那个唱一下，因为我这歌挺难的是吧，他咋笑场了呢？
0: 谁笑场了？
1: 这个歌手啊，
0: 这不为了体现高兴吗？你为了配得上这首歌，
1: 脱口秀里面唱歌最好听的。

0: 唱这么开心，好像有点忘我了。你说好，今天都循环唱他好几遍。
1: 对，刚才是我叫什么玩意儿？这个
0: 快乐指南。
1: OK，
0: 昨天我就抖音听着他那个片段，我觉得还挺适合你的你的这个。
1: 因为我这个事儿迫在眉睫了，我就是马上下周二我就进棚了。
0: 你就唱这个吧，行。
1: 哄孩子也行，我冲孩子唱这个吗？能睡着觉吗？
0: 让豆哥给你改改词儿。
1: 哎，不用，他那给你写的好。
0: 啊、
1: 我觉得那几个都挺好的，我就把那块改了。
0: 啊，骂人那块儿，人没骂过。
1: 不贪不占你会快乐，不抽少喝你会快乐，清清白白你会快乐，善待严宁你会快乐。
0: 啊，就改一俩字儿，就改俩字儿就算改了。
1: 孝敬老人你会快乐，有了爱情你会快乐。
0: 你就改孝敬严宁你会快乐，好吧？不用他。
1: 那个，那有点过分了。接到广告吧，来吧。曲风适合我。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

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哎，我现在想就是每天花50块钱给自己就是炒一炒，就是我现在就是比如说我50块钱，我找10个人。每天就在
1: 一人5块钱，
0: 对，去那也不费什么功夫吧，就全网发我的那个唱歌切片，把我炒成歌手，就炒到就是天天我日积月累，我365天这么发。
1: 那他们到哪儿找我你唱歌的切片啊？
0: 不是，就是我直播时候唱啊，然后他们就录屏。
1: 你直播时候大家也不爱听你唱歌。
0: 哎呀，就那你记得要清屏的时候录，就底要不底下骂我的什么的就会
1: 看见，
0: 就会看见。你就清屏
1: 了。不是，那他录完了发出去，评论区也都是骂你的呀，那还有谁能夸你吗？
0: 然后记得控控屏，
1: 谁能夸你还是咋的？一条评论没有。
0: 有没有人说你化妆比素颜老？姐妹，我这开美颜了，要不还化妆好看？
1: 都老。
0: 然后我就大家就是每个人发的时候就说，我就是闫宁的歌迷。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什么事情都坚持，就像抖音这东西，你怎么想起行就坚持发。
1: 咱们就是歌星培养计划，
0: 我一天找10个人发，天天找10个人，找10个人来回发，我脚的。
1: 等闫宁到鸟巢开演唱会的那一天，
0: 五块少吗？就你录个屏发个作品，这5块少吗？
1: 少啊，你得分发啥玩意儿啊？你给个好评5块钱还行，你上来让录这玩意儿还得听半天，然后再发出去，太遭罪了。你这不是劳务，你这个算是精神损失，是赔偿。5块钱能够吗？
0: 那我估计都退休了，说不还得给你控评的吗？那可以先不控评
1: 啊，
0: 就是先就是发就行，
1: 随便骂。
0: 我辱骂的时候我
1: 你去给自己拔创，
0: 就是辱骂特别严重的，你删一条呢，然后我再给你2毛钱
1: 啊啊，
0: 行吗？
1: 那只这个一个视频能挣300多，
0: 自己都往上写。我对象就靠好评返现攒了200多块钱私房钱。
1: 哎
0: 呀，太严重了，家庭法庭够判了。哎，真的就是得你同意啊！就真的，你们就是把我炒成歌手，好吧？你们就天天就全网发，就是谁要发我一条我唱歌的这个视频，我给我私你5块钱。
1: 闫宁前10场鸟巢演唱会门票免费送大家，
0: 对，我还送你我
1: 纯赔本干
0: 演唱会的门票。
1: 哎。
0: 哦，这么说到这儿，我得唱歌。
1: 嗨唱，不唱完了吗？
0: 刚才有人点那个，
1: 谁点了？愣编的。
0: 世界有那么多人，我
1: 愣编的。
0: 对，必须艾特我才能看见嘛。说你唱歌版权都收不到你头上。对呀，我是有准的。唱两句说送我波波酱门，那不能送。说工体看，就你送你我工体的演唱会门票是可以的。
1: 对，演唱会门票是随便送的。
0: 说姐，你知道鸟巢的租金是多少？我也没说搁里面吧。
1: 好，在外边好，
0: 真发呀，真发！我让群组给你发了，就发呀！
1: 发完了之后，那个得看质量。
0: 那我不上班了，我能把你一天的工资都挣我兜里来。那我再补一下子，就你就是控评，我不给钱了，那个是吧？上线太那啥了。你看一说唱歌前门前放烟花了啊！
1: 你这么的，你让大家发，然后把所有的视频当天的你晚上12点整合一下，评1、2、3名，1等奖30，2等奖这个
0: 不是我一天的预算只有50。
1: 对呀、啊，1等奖30，2等奖15，3等奖5块，这不就给3人也是50，但是发的人更多，都想这个奔好的去，然后挣那30。
0: 大家说的有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还是我说的就是要发10个我就给5，
1: 然后自己落选了之后就把那条隐藏了。
0: 对呀、那就还是得走量。
1: 那你就每3天评选一次，
0: 不行，我
1: 让他们起码
0: 得
1: 挂上。
0: 我还是得走量的，这样吧，我那个
1: 不是走量，你这样的话可能有100个人。
0: 你等吧，让我唱呢，你等录屏呢。
1: 你看这人就是没有商业头脑。
0: 可以，
1: 一天就固定10个人了，就10条视频了。
0: 来一个那个就是很久没有唱的了，我当年是我成名曲之一的，《广岛之恋》。
1: 哎，就这歌唱的是最闹心的，这歌唱的就是又磨牙是又磨叽。
0: 昨天看到我了啊，好，对，我记得你，记得你。准备了啊，5块钱。
1: 又长又快。
0: 但是前提是你要在公屏里，咱们有人录屏，你们就多刷一刷，唱的真好听，这样的话。
1: 5块钱不止大。

0: 白夜双城部，太好，
1: 就是自己唱确实有点累。但是我刚才就是看到公屏了，大家没有按预期来，大家说再唱就弄我，找人弄我。
0: 你最后啊，我觉着大概率你第一天发出去那50块钱，大家就能急吧急吧给我弄你。我一天挣50，让你第二天闭嘴。
1: 说你唱吧，不用管我们死活。说开门大吉，那个节目连夜销毁你那期节目的母带。说宁儿让我多活几天吧，真的可以开演唱会了。
0: 你们有钱不想挣啊？
1: 再唱就取消。
0: 这一条是5块钱，你们刚才录没录啊？
1: 还有让我去派卫星找我去。在我心里10分变成9分了。
0: 那对那个啥视频没有那个质量没有啥要求吗？发出去就给5块啊？
1: 不是，你得夸我呀，你就夸说我喜欢他，听他唱歌，希望他早日成为歌手啊，就这种话。
0: 啊，就这一个文案就行，然后配上你那个，那这简单，这确实好整，大家这跟白捡钱似的。我回去弄10个手机号，我就可以挣了。
1: 你问我这是 freestyle 吗？那贷款都得揍我。那你们记得啊，就是发这个我唱歌的作品的时候，然后记得说一下，
0: 艾特一下，
1: 期待他早日成为歌手，就是很喜欢他唱歌，不瞒大家说，其实我是他的歌迷，就这样的话术。
0: 然后艾特一下子这个燕婷
1: 然后我就在你评论区里发语音，把这个歌再唱一遍。
0: 哎呀，这个，哎呀，追着啥呀，追着啥呀，让人一天都不得安宁啊。
1: 那有什么丧良心的？我真的是我歌迷在的，就是我的时候去哪个城市演完出，那天没有唱歌的，人家都有点不高兴。真的，就是有人说啊，今天为什么我们的城市没有唱歌啊？怎么的？今天是什么事儿？为什么不唱歌？我们奔你唱歌来，我是你歌手，我不是是歌迷，
0: 是你歌手，去你的专场
1: 发出去了，好好好。歌曲界的牛来呗，哎，我现在都没有看到牛来的电影呢。
0: 他一共也没上几天就被下架了，
1: 彻底下架了吗？现在？
0: 你网上应该有资源，你上网找一下子。它只是一个噱头大于内容的那么一个。
1: 我现在全网问一下，就安子什么的，你们有没有延禧攻略的资源？就是我现在太想看了，我天天看解析，已经看得我上
0: 头。延禧攻略下架了吗？
1: 它播了一年就下架了。
0: 现在网上没有任何的那个主流平台有。
1: 对，因为它篡改历史。
0: 啊，对，那是。
1: 就是它，
0: 但我当时我觉得它好像跟《还珠格格》能连上。
1: 《还珠格格》时期吧，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个要求。现在就是随着那国内总局的一些新的令儿，当时同一时期的你看《如懿传》也下架了，因为也有一些就是对历史上就是不太能圆得过去的地方。《
0: 如懿传》我确实我刚看第一幕，那个周迅，
1: 有资源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0: 那个周迅演少女，然后我就不看了，实在是有点不太像啊。
1: 就是千万不要，就是哎呀，都体面的老去吧，好吗？说直接搜就能搜了啊？
0: 还能搜着？
1: 不能吧？应该不能吧？
0: 所以现在一些历史剧什么的，还是以证据为主。
1: 就大家现在上班压力都很大了，为什么《如懿传》大家看的憋屈？就是我们爽剧盛行，就是因为我们上班什么的，我们工作压力很大了。
0: 那个啥没下吧？就是那个孙俪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甄嬛传》。
0: 对，《甄嬛传》。《
1: 甄嬛传》下的话是一件在就是国民级震撼的事情，是一个在网络上会掀起轩然大波的事情。
0: 他那个不算，也算是这个。
1: 他在同类型的。
0: 不是按史实走的吧？
1: 他在同那不可能拍成史记啊，就是在同类型的题材里面，他算比较
0: 影响力大的啊。
1: 不是影响力大的，他就是算比较贴合历史的了
0: 啊。
1: 就是如果《甄嬛传》有一天会下架，那完了，那明天就我不上班，我也得就是连夜我把所有的都下完了，下载完它
0: 啊，藏自己手机里
1: 吐进去了。说我是听广播来抖音找你的。哎呦呦呦，好嘞好嘞，
0: 还有广播粉啊。
1: 啊，百哦，有啊，真的有那个资源的。
0: 那你就看呗，你没找过呀？你看着这个新闻，然后你就觉得它已经没了。
1: 就是我知道下架了之后，主流平台没有我，因为我从来没用过百度网盘看什么。我有个软件。哎，我不要那种电影，我现在就要《延禧攻略》。
0: 你那软件再给燕婷手机封了。
1: 那《花少二》演就半个月了。来吧来吧，那个大家可以今天说一说，你就每天出门必须就再忙再累再不打扮也要收拾。《
0: 花少二》也不让播了。
1: 不是《花少二》那个母带被大家找到了，大家称之为花学。
0: 啊，里边就有很多的花絮，那个整个的过程。
1: 你看张小丸子，他说宁姐唱歌多好听啊，不管在不在调起码声大。
0: 卖力气。给 给的多啊。然后说牛奶也是好像不是所有地方都不让放，不过据说票房已经过6000了，我觉着它实在是有点没有必要啊，就是一个纯玩梗的这么一个东西，我是不会花钱去看，啥玩意儿我都不会花钱去看的。
1: 你主要是不花钱。
0: 不花钱啥我都能看啊。
1: 哎呦我唐乐天儿，咱俩不是也有小微差吗？你发我呗。
0: 啊，你把这个观看渠道什么的。
1: 对，我不用天天追着那个看解析了。而且现在就是抖音上他发他的解析，就是比如按集的剧情分析也会下架。
0: 啊，
1: 对。
0: 啊，就是不让漏了，一点都不让漏。
1: 对对对对，
0: 不是因为有演员被封杀。
1: 那不是。嗯，周末去正常是的，咱们接下来进段广告啊，进段广告时间给大家说。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

0: 我想想今天最后一首歌就请大家录屏的机会嘛，现在还可以参与这个活动啊，就是发
1: 现在5块钱一分没发出去
0: 对，现在没有人执行的你给我来一首够劲儿的。好的，现在还是可以参与我今天这个活动，就是发宁字唱。

0: 唱歌的录屏，但是清屏录啊，
1: 每天前十名哦。
0: 嗯，因为那个屏幕上可能会有辱骂我唱歌的，所以就是这个不要录进去，然后你就发出去，然后说我是他的歌迷，很期待他开演唱会什么的，就是
1: 发小红书也行，
0: 对，都可以的，都可以的啊、
1: 嗯。发小红书的话，可以再多给
0: 艾特我，
1: 多给两块，这样的话你
0: 你给我充两块，
1: 不是，那你就少给俩人呗，这不传播力度更广。
0: 不行，我每天我只能接受50块钱、啊。我只能接受每天投资，在我唱歌人投资50块钱，我给你发。好好好，希望我早日成为歌手啊！那我给大家唱一首我非常非常拿手的，好不好？
1: 一说到这儿，我心就慌，因为他就没有拿手的，不如冒蒙唱一个别的。
0: 我问一下，直播间有多少新朋友是没有听过我唱歌的？我就拿我最拿手的。如果要是都是老朋友，叶奶奶和我们不，那个没有上字啊，没有大女人，我不想唱。
1: 哎，直接有了，歌词起风了，你唱起风了？
0: 起风了，我不会啊，那是粤语的。
1: 什么玩意儿？粤语的，哪有粤语的？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哎呀，确实很迷茫。唱啥呀？
0: 唱勇气。
1: 勇气有劲，前一阵刚唱。
0: 对啊，我新朋友。
1: 刚让人骂完。
0: 没有人骂我这歌啊！这世界那么多人，来吧，人点歌了。
1: 谁点的呀？就点这个他不拿手的。没有吗？
0: 这世界那么多人，有没有"有"这个字儿啊？
1: 没有"有"。
0: 这歌是肯定有的，我在节目唱过好多次。对，莫文蔚老师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我最喜欢的女歌手。不要录屏哦，然后全网发说希望宁子早日出道。
1: 莫文蔚知道让你喜欢了，他得退出歌坛，造孽呀！

0: 村，
1: 有心无力想上上去，
0: 蓝色清晨
1: 只能拿情感替代了。
0: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1: 哎呀，好像谁拉二胡了。

0: 谢谢。
1: 整个世界
0: 大家发的时候啊，就不用就整个整段的发，你们发最好听的两句。
1: 一个没有，找不出来。
0: 摩天多幸运，
1: 像可大雅、啊、
0: 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望远方出神。
1: 这就是个活脱脱 MV 呀、啊！
0: 槐树叶飘转在池塘，
1: 哎呀，歌伴舞的。
0: 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
1: 还带点吴淑如表演。
0: 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
1: 拍手背干什么、啊？

0: 怎么变这动静了呢？换发声位置了，现在听着呀像脚碰根似的劲。腔那块出的声儿，
1: 可是他不声不响。
0: 这人像漏气了。
1: OK， 今天的就是给大家留的切片任务，是不是就已经差不多了？
0: 太好
1: 了，是不是差不多了？
0: 人说像曹巩，
1: 分类感唱法，对的，对的，对的。有人终于就是给我的这个总结出来了。
0: 对，因为闫妮儿当年去那个
1: 真假声转换非常流畅，对对对。
0: 去那个人艺那个考试的时候拿出的就是这一段。
1: 对对对对，
0: 无实物表演嘛。
1: 现在在找谁发的歌名呢？说小学音乐课那点技巧全用上了。
0: 大家先圈一下闫妮儿，再圈一下莫文蔚老师啊。说你的劲敌出来了。
1: 就是。
0: 啊，什么？
1: 他说挺好听。
0: 谁？

0: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1: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0: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1: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2: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勇往直前，吉林雄起，这是1038体坛周末派。
4: 赛场内外，人间冷暖，挑战极限，相信奇迹。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5: 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来吧，体坛周末派周日版的第一节，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各位好，我是易阳。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孙凯。
0: 啊，这个是孙凯的电乐，这个是我们体坛的电乐啊。好的，今天我们肯定在先说篮球了，因为刚刚中国亚运会嘛，中国就输给那个，
1: 哎，这个
0: 对吧？
1: 说吗？
0: 怎么没有比分呢？我没看着比分呢。
1: 别看比分了，
0: 中国男篮不敌伊朗，无缘铜牌。
1: 别看比分了，就是这场比赛过后啊，因为刚才这个路上啊，我刷到一段杨毅的一个赛后的一个观感啊，赛后的观感，他说中国男篮上去是被人玩的。
0: 嗯嗯，我们先说一个好消息吧啊，潘展乐成功卫冕，哎，100米自由泳决赛啊，潘展乐47秒61的成绩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啊，这也是本赛季亚洲最好成绩啊。这个潘展乐还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这个自豪骄傲的。好，我们还要说篮球啊。
1: 嗯，对，咱们延续住就行啊。
0: 哎，这个跟伊朗比分是多少啊？
1: 你别考虑比分了，就是现在就是我告诉你，这场球输了过后，很多球迷的这个注意力啊，尤其我们省内球迷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东北虎的身上了。因为今天是东北虎的这个，哎，你去年去了，今年咋没？
0: 档期，就在今天上午啊，在欧亚卖场大西洋厅，
1: 对，
0: 欧亚卖场最大的厅，
1: 最大的厅，
0: 嗯，虎啸长白，逐梦新城为主题。啊，各级领导嘉宾、媒体代表和广大球迷齐聚现场，共同见证东北虎出征。
1: 嗯，2026到
0: 吹响集结号，
1: 27赛季啊。
0: 嗯，赞助商还是吉林长白山恩都里男篮，还是这么叫，还是长白山恩都里。
1: 对，一时半会儿换不了啊。这个如果说这个，只要是没啥大事儿，应该是换不了了。
0: 嗯
1: 啊，
0: 今天出席的这个出征的领导很多，规格也很高。
1: 对
0: 啊。因为在欧亚卖场举办呢，包括欧亚集团董事长啊，
1: 有
0: 曹董也去了
1: 啊，曹董去了、
0: 啊、哦，然后这个孙总肯定也在到位嘛，必须的，对不对？
1: 嗯，
0: 李昂讲话，去年还是大中啊，今年改李昂了，主教练李昂致辞。
1: 其实这里边好像是最让球迷高兴的一个信息就是 DJ 可能要回来了。
0: 嗯
1: 啊，这如果说他真的能回来啊，如果说他真的能回来，那外援很好看了。
0: 嗯，
1: 对吧？外援很好看了。这样的话，这个刚才是科布斯嘛，啊，走了。
0: 嗯，
1: 91年的，今年你说咋说呢？就是他不是91年的啊，局长说他能多人玩吗？这个。

0: 个出征仪式是一个面上的，然后他到底适配不适配，这是我们自己心里要知道的。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就是让他走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儿，就是说这儿不行了，你赶快去找别的地儿。
1: 嗯，
0: 没毛病吧？
1: 嗯，
0: 没毛病啊，这是也是我们这个比较人性化的一点啊。你不行的话，那你不适配我们这儿，不是说你能力不行啊，咱不否认他在这个欧洲联赛的这个数据还算可以，但没想到到了 CBA 之后水土不服。水土不服，对，别找人，别耽误人家找工作。所以说，尽快赶快换人。然后今天这个穆局说那个意思说 DJ 可能要回来啊，我不知道是，咱们瞎猜一下，就是目前来说，我们不知道是穆局这个说顺嘴了还是怎么样，这个不知道啊，不知道外援谁走了，你们去看看谁走了，去看看。
2: 来，我们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啊，十名新加盟的。都有谁？
0: 嗯
2: 啊，
0: 万梦林，
2: 万梦林，
0: 杜伯超，
2: 对，许昕桐，
0: 嗯，这个，然后于德臣，
2: 嗯，
0: 孙思瑶，高文泽，王祖睿，
2: 嗯，来这几个这个国内球员，杨老师觉得怎么样？
0: 这个
2: 八个，
0: 昨天的节目当中说了啊，昨天节目当中说了，这个这里边、
2: 嗯、
0: 这里边这七个啊，
2: 嗯，
0: 基本上。都是在
2: 打不了主力，
0: 别的队上打不上主力的。
2: 嗯，
0: 然后我就是意会了一下，也是根据网上的一个这个传言啊，叫失意者联盟。
3: 失意者，就是。
0: 但是啊，人都说啊，树挪死，人挪可是活的。
2: 嗯，那矬里的八大个吧，七个人里边，燕老师觉得哪一位应该还是在今年会比较容易被？
0: 王祖睿。王祖睿没问题啊，
2: 嗯，
0: 本身就是长春人的，
2: 嗯，
0: 对吧，
2: 嗯，
0: 然后许昕桐应该没问题，
2: 嗯，
0: 万梦林、大牙，
2: 嗯，
0: 啊，于德臣，这都没问题。
2: 觉得今年这七个内援跟去年的比，就是咱说纸面比，感觉怎么样？
0: 纸面比的话，
2: 嗯，
0: 比去年要强，因为去年我们都知道来那几位啊，是那个水平，然后都沦为那个看守员了都，都啊，
2: 嗯、
0: 是跟那啥的啊。这个所以说嘛，我对是大师说了不错啊、咱原来的那边都是别队打不上球的，对，确实是这样。但是我刚才有那么一句话啊，树挪死，人挪活，他换了一个地方之后，这种体系能不能适配他？如果说适配他的话，相信吉林队应该会给他们很大的发挥空间，包括孙思瑶在内啊。
2: 嗯，
0: 孙思瑶呢，我们知道以前在 CBA 的也是在北控的时候也是打不上球，后来走了到了日本联赛。然后之前呢，我们说贾浩栾立成是不是也是我们的自由球员市场挑来的？不能说是捡来，是挑来的。到这儿到了吉林队，是不是主力啊？对不对？
2: 绝对主力啊，
0: 对吧？
3: 嗯、
0: 绝对主力吧。然后说今天大师困了，说今天没看到王华东，这不知道，不知道。这个实话，我现在这样事儿我不往前靠，靠上去干啥？你看着有些人还尴尬，不去。但是我可以去说的，没问题啊。
2: 内援说完了，我们说外援。
0: 嗯哼。
2: 外援这个名单上是博塞尔
0: 和
2: 贾斯汀、泰勒。
0: 贾斯汀走了。
2: 嗯。
0: 走了。贾斯汀科布斯走了。
2: 走了，他为什么他把这个公众号上还当时走？就是这个、
0: 啊、发就发吧，发就发吧啊！嗯，当时困了说：“你看看这些人都说可走了吧。”咱就我说了可走了，和不是外援啊。
2: 哎，这外援这不在这儿吗？这不贾斯汀吗？
0: 几个啊？对，
2: 他拿
0: 了，但完事儿就你就说让他走了吧。
2: 嗯
0: 嗯，
2: 库克，
0: 嗯哼，
2: 博塞尔，
0: 你这么来看啊？目前来这么看，就看的话，在这个整个出征仪式上是三个外援、
2: 嗯，
0: 但是现在坊间传闻太多，包括莫大鹏局长突伦的一句话出来。这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说到底接下来是怎么样，我们还要等。
2: 东北虎今年26年了，29年啊、
0: 嗯、
2: 来年30年。
0: 你看你们也都听到了对不对，说大鹏局长说的，说 DJ 回来。
2: 孙凯，
3: 嗯，
2: 都有你的内部资源了。
3: 内部资源，
2: 对，
3: 我就知道他们昨天去看那个东北超了。
2: 你查一下、嗯，你查，你问一问，你说那个现在外援怎么定的？谁留谁去？啊 ，DJ 摩尔，
3: 我问问豆包得了。
2: DJ 摩尔，
0: 你问豆包问不着，你问问那外教。
2: 嗯，
3: 我问外教。
2: 对，
0: 问外教，问外教。
2: 然后这个今天在欧亚麦场啊进行了这个出征仪式啊。

0: 现在你看看，在直播间里，你看现在40多人了啊，
1: 嗯，
0: 都在说 DJ 回来，
2: 嗯，
0: 都在说，但是现在
1: 这个呼声这么高，肯定能回来呀，
0: 一定的，因为他去年在这表现可圈可点的，不错呀，
2: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他回来的话，很多球迷都是很高兴的。
2: 那有一个问题了 ，DJ 回来能是去年的价吗？
0: 这个事儿再谈，
1: 对了，
2: 嗯，
0: 这个事儿再谈，然后他回来的话啊，怎么理解？因为今年要求注册外援只能是3个人，那就是说现在的3个人肯定要走一个，他才能回来。
2: 嗯，对呀、啊，泰勒不走了吗？
0: 不是，贾斯汀不走了吗？但是、
2: 啊、
0: 这是现在。那你说今天出征仪式他去了？
2: 嗯，对，
0: 对不对？
2: 那球衣都上名都印了，
0: 那
2: 球衣都
0: 无所谓，球衣
2: 当个纪念也行哈。
0: 对，
2: 是这样的，我觉得吧，这个摩尔肯定去年打得不错啊。
0: 那不是这个 DJ
2: 啊、对 DJ，
0: 嗯，
2: 完了那，完了说那个什么吧，那个
0: 考虑考虑，
2: 说今年能不能继续？说继续行，但是这个事儿得问我经纪人。完了，经纪人肯定就跟俱乐部沟通，
0: 你肯定要涨价呀。
2: 说那你看你要这样继续留钱儿这个问题是不是？
0: 嗯、对对、
2: 哎。然后一说啊，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其实最近这个，哎呀，有点捉襟见肘。那么咱们就有缘再会吧。
0: 你看，不是你看现在大师困了说
2: 的、啊，杜撰
0: 的
2: 啊。
0: 对，这是刚才姚老师杜撰的啊，嗯、这个
2: 是。但
0: 是
2: 基本上
0: 就是细说。
2: 对，但基本上是这么个、意思。
0: 你看看。
2: 嗯，
0: 姚老师，你看看大师困了、啊，你看他说的啊、
2: 嗯，
0: 出征去了，
2: 嗯，
0: 其实就很奇怪，
2: 嗯，
0: 还在出征仪式上说了 DJ 的事儿，正常没有这么操作的、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所以说现在这个问号一定是在这儿的，
2: 嗯，
0: 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到底能不能来？这个人到底能不能走？最后，这价格咱们不谈，最后的这个外援名单会是谁？
2: 嗯，
0: 不知道，
2: 嗯，
0: 不知道。是头条上也都在传这个事儿，那是不是这个大鹏局长，这个，对人名啊，一个外国人人名，咱们有些时候那啥，但我希望不是，希望不是。
2: 有人说肯定得涨价，至少10%啊。
0: 对，我觉得这是一定的，这是一定涨是一定要涨，
2: 嗯，
0: 涨是一定要涨，而且涨10%并
2: 不
0: 高，不高，
2: 涨了1%多嘛？
0: 对吧？你按之前那个谁琼斯的那个价格来讲的话，他是20%的涨。
2: 嗯，
0: 对吧？他是20%的涨，那个时候咱就承受不了了。这个10%，我估计问题不大吧？
2: 嗯，
0: 对不对？
2: 10到15之间再研究研究啊、嗯，
0: 可以研究，可以研究。然后再加上他之前那个目前现在的工作好像快收尾了吧？
2: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他如果回来的话，对球迷来说，对球队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2: 嗯
0: 啊，但是如果说他不回来的话，我们也得接受。
2: 嗯，
0: 也得接受。就说不能涨那么少，那是老黄历了。说我告诉你，这不好说，不好说。
2: 新赛季啊，由知名教练李昂执掌教鞭，核心阵容稳定，外援顺利续约。
0: 现在目前来看，从面上来看啊，面上来看，
2: 哎，
0: 没有问题。
2: 这句话，外援顺利续约，他没说签约，续约。
0: 哎，他是那么说的吗？
2: 外援顺利续约，
0: 他续约的话应该就有了。
2: 你看，这公众号啊，这人东北虎官方公众号啊，这个字，你咬文嚼
1: 字眼啊，让这个姚老师给掐了。
0: 我告诉你，这个在外交辞令当中，我告诉你，必须嚼到每一个字儿、
1: 啊，
2: 是每个字都审、
0: 啊，必须得嚼，你不嚼不行。
2: 让我发现了吧？你们细品，
0: 续约啊，
2: 外援顺利续约，就证明这事妥了。好，
0: 对，
2: 等好，
0: 等吧，等多少宣传？
2: 嗯。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赛场内外，人间冷暖，挑战极限，相信奇迹。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2: 体坛周末派19:15第二节，大家好，我是姚乐。
0: 各位好，我是易阳。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孙凯。
2: 好，孙凯说今天看见这个杜伯超了啊。
1: 嗯。
2: 给你什么感觉？
0: 你在哪看着呢？
1: 在我家小区。
2: 给你什么感觉？
1: 他好高啊，就是
0: 哎，我也发现怎么的，他们家小区招着那个足球运动员，还招篮球运动员，
1: 就
0: 是
1: 我看他们那个都挺高的，然后就是从那块儿过马路嘛，因为他们有一个每次周日的时候哈，我看他们训练的时间就很固定，很固定，
0: 因为现在来说，他们训练应该就在吉林体育院里边那个二楼。
1: 是，
0: 对，
1: 就直接从我家小区直穿过来就是。
0: 对啊，
2: 就是那一片儿、
0: 有小门吗？
1: 有小门。
0: 你看
2: 那一片儿的小区还算这个比较新的，可能也就是孙凯的小区了，住那栋
1: 是
2: 特别老。
0: 然后跟大家透露一下，孙凯他们家住那小区是一个有高层，对吧？
1: 对。
0: 然后这个上面
1: 全是高层，
0: 对，全是高层。
1: 什么？
0: 然后直接从高层能看到那个南陵体育场里边，是不是？
2: 能看到
1: 前面的，前面能看见。
2: 能看见半场吗？
1: 前面的能看见，
2: 能看见草地，
1: 我们是在里面
0: 啊。你们家那块被挡上了。
1: 对，我家是在里面。
0: 你们家是靠南，然后其他人想看到靠北。
1: 其他人都是靠
2: 道边，
1: 我家不靠道。
2: 挨着道边的楼能看见，
1: 能
2: 看见一半吧，差不多。
1: 那我具体不知道。
0: 那你这么说的话，按照这楼市那个讲究来讲的话，靠里边的房价高啊。
2: 对啊，
1: 不是
2: 近啊。
1: 主要是啥？就是外面的他那个可能。观感就比较好一点，可能都能看得到。
0: 哎，这大石困了来了这么一句啊，你这句有点伤腰啊。如果去个摩尔，你说你哭不哭？
1: 摩尔，
0: 那真是。然后这个258豆沙饼，哎呦，您这对一个环节可能有瑕疵，但是两个发言都说续约，那就差不多。人牧局先说了续约了这个威尔逊，然后俱乐部的这个官网上啊说的是
2: 外援顺利续约，
0: 顺利续约。
2: 嗯，
0: 哎。所以说不是没戏。
2: 有人问说一个赛季都在试体吗？对，
0: 没毛病。这个赛季为什么必须在试体？因为五环馆是明年大冬会的开幕式场馆和部分比赛的场馆。
2: 嗯，
0: 你像花滑应该是在那儿。
2: 嗯，
0: 对吧？
1: 对，
0: 因为这个花滑观众肯定多呀。
2: 嗯，
0: 对不对？然后短道速滑会不会也在那儿？
2: 嗯，
0: 那个场馆它就是一个短道速滑的一个场馆，
2: 嗯，
0: 对吧？下边
2: 而且就算是大冬会结束了，也不一定马上撤冰啊，因为那个
0: 撤完了也不行，就算它撤得很快也不行，因为那屋里现在没有供暖。
2: 对对对，
1: 嗯，
0: 不能供暖，一旦供暖的话，冬天是可以保持在十几度，这样的话对运动员最起码进到里边，他穿的厚不那么冷。但是如果说你温度一旦升高的话，篮球要求最低18度，
2: 对，太冷了不行，
0: 太。你18度的那个冰受不了啊！
2: 足球可以下雪踢，篮球不行啊！篮球不能下雪啊！篮球也不存在下不下雪打的问题。
0: 你看，永远相信说了，有一个叫胡萝卜胡了的吉林队球迷发了一个威尔逊回来的抖音，然后吉林队的摄像虎在下边说他早就知道，应该就是定了，但是一直啊，我告诉你，这是咱们家就是这个东北虎办事一直以来的一个
2: 神秘
0: 一个状态，就是。秘而不发，然后还有一个，这话跟换在咱们平时说，就是事已密成，
2: 对对对，
0: 所以说以后别啥都问，啥都说，有些时候
2: 10月18号啊，我们开始比赛，然后三连主，这挺好啊，这个赛程安排本赛季是比较友好的，不像上个赛季三连客，
0: 对，然后其实说到三连主的话，我们。这个是好事儿，但同时也是一个，
2: 对，因为你后边
0: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不是这么看的，不是说后边怎么样，这事儿是一个好事儿，是因为我们主场的球迷啊会有优先啊，在这个赛季我们先看几个主场比赛，但是我说是一个考验什么呢？因为很多球员是新来的。外援基本上也都是新来的，教练员也是新来的，
1: 磨合
0: 这些新人凑在一起，我这个新人要打引号啊，不是说他们纯粹的烂摊新人啊，这个新人凑在一起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化学变化？从目前我们吉林队这个博卡青年那个这个比赛来看，有太亮眼的吗？有太亮眼的吗？
2: 可能就是先不拿出实力，障眼法。
0: 也没准儿，
2: 10月18号北京，20号四川，22号新疆。四川就不用说了，肯定拿他。
0: 四川不好说，四川人今年也三外援，
2: 是吗？
0: 哎，对，今年
2: 去年四川一个赛季都没赢。
0: 是，那今年如果说，哎，四川第一轮不知道对哪儿啊，反正看吧，看四川啥样吧。四川今年肯定要脱离降级区，他肯定是这样想的。 但最后能成什么样不知道。还有一个就是目前你看我们看亚太目前状态不错吧，对不对？
2: 嗯、
0: 然后这是客场1-1平了这个深圳青年人。
2: 嗯，
0: 那放在之前的话，欠薪的情况下，球员没那个心气啊。
2: 嗯，
0: 对不对？那四川这欠薪问题解不解决？
2: 嗯，
0: 他的俱乐部的资金运行是否正常？
2: 嗯，
0: 是不是也是能让我们去讲的？对不对？
2: 第一场打北京，咱们是主场，我觉得有赢的面儿，是吧？而且咱们去年也赢过，在主场也赢过北京，
0: 而且
2: 不惧他们。
0: 对，而且如果说能这些人、这些所谓的新人们能够发生一个良好的化学变化的话，那么第一场打北京也不是说就没戏。
2: 对，
1: 嗯，
2: 好，第一场北京赢，四川拿下，新疆也不是当年的新疆了。哎呀，易烊老师，
0: 嗯，
2: 三连胜啊。
0: 你
1: 三连胜
2: 啊？
1: 怎么了？
0: 你这个想法很好。
2: 直播间的各位家人，
0: 来来来，各位，你看，不是刚才谁说来的？
2: 三连胜吗？
0: 那根说了，三个主场，一胜两负。那根啊，
2: 啊，那
0: 有点抓嘴啊。
2: 负谁呀、啊？负北京啊？
0: 负北京
2: 不拿，
0: 一胜两负
2: 啊，一胜两负啊，胜谁？就胜四川。
0: 对，
2: 就只剩四川、北京和新疆都不可能。
1: 他有点不太乐观了呀。
0: 四川毕竟一定是现在一定是降级的热门，因为他的所谓的这些国内好的球员都走了。
2: 对，
0: 他可从二线的从哪儿
2: 跳？他打不过东北虎，白扯。
0: 这个应该是定了。
2: 北京咱是第一场，其实吧，你看咱是第一场，北京也是第一场，都是第一场。
0: 嗯哼。
2: 应该说都在这个看谁怎么说呢？看谁热得快吧，好不好？就是谁要是说手感好啊，进入状态快，谁可能就能占据一场的主动权。因为毕竟第一场，对于北京来说，他们又不是主场，要不要开门红无所谓。但是咱们是
0: 不是你想太理想了，不是无所谓。
2: 咱们是第一个主场，
1: 咱们有
2: 对不对？咱们还是换教练，咱们教练
1: 没有人情球吗？我们
0: 这场开场的这个第一轮
1: 啊、都没有人情，
0: 应该不会有。
2: 李指导说了，我新官上任啊，
1: 对，
2: 别的不管啊，第一场必须给我拿下啊！
0: 你看这溜冰还说的这个打新疆少那把枪。打新疆少那把枪，那打四川更少那把枪、嗯。现在唯一的变数就是北京。
1: 就北京，
0: 嗯、对，
1: 就是、
0: 因为北京人家阵容没怎么变，
2: 是、
1: 啊、
0: 外援可能有所调整，他国内球员的水平就在那儿。
2: 北京
1: 手感
2: 去年是不是第二啊？上海第一，北京是不是第二？
0: 你妈呀！这位9723更敢想 ，DJ 回来了，12强吉林。
2: 啊，进季后赛一直都是我们的目标、啊。
0: 我们每年喊出的口号都是打进季后赛。
2: 对。
0: 年年都这样喊，
2: 嗯，
1: 嗯，
0: 但是，啊，是吧？你看这样就不好了，是不是？
2: 其实吧，
1: 今年有希望吧？
2: 有，去年吧，是上个赛季是这样的。上个赛季其实后几场，如果你要是说，把不该输的比赛都拿下，
0: 你看永远相信说了啊，你看这句话，你读一下，
2: 在哪儿刷屏刷没了？
0: 你往上点，
2: 永远相信说。新疆这个拿捏他，
0: 不是，永远
2: 北京呢
0: 有点志气，吉林总冠军，
1: 对啊，
2: 三万，
1: 哎，而且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比赛挺好的，就是2026-2027这个比赛
2: 截屏了，
1: 我们有35-38场，它都是在长春啊，就是都是连着的，就是连的时间很长，就是我们的主场。
2: 连着什么意思？就是全是
1: 36，都是在长春嘛、
2: 啊？全是连着主场。
1: 对呀、
2: 啊，你有连，你有这个连，也有客，他都
0: 对啊，
2: 他排的都是一样的。
0: 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它是公平的。
2: 对
0: 啊、
1: 嗯嗯，
2: 你有在这个主场是三连主，最多不就三连主吗？有四连主吗？没有啊，我看这个、
0: 很少有。
2: 都
0: 很少有
2: 三连主。
1: 这不就是四连主吗？不是35、36、37、38吗？不都在长春吗？
2: 什么？你说几月份？
1: 嗯，几月份？
2: 嗯，
0: 哪有啊？
1: 3月10号。
2: 3月10号。
1: 3月12号。
2: 啊，四连。
1: 3月14号。
0: 江苏、山西、辽宁、天津。
1: 7号。
2: 还真是有个四连主。
1: 是吧？
0: 嗯哼。
1: 这连的好长啊。
0: 但是今年你没发现吗？我们你看内线
2: 真有个四连主，
0: 内线不强了吧？这个大燕在，然后孙思瑶
2: 三连客。
0: 如果说 DJ 回来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内线四个人了。
2: 三连客。
0: 那些四个人了，
2: 四连主今年，易烊老师今年这个
0: 啊，东北虎
2: 赛程排布，我觉得对东北虎还是比较有利的，弄不好能进季后赛呀、
0: 啊。嗯，
1: 因为我们有个三四连，是不是有一个三？
0: 我靠，你那个三四连还是它是一个双面刃，
2: 嗯，
0: 啊、哦，双面。
2: 其实你看孙凯啊，这四场比赛，江苏、山西、辽宁、天津，天津拿他是吧？
1: 辽
0: 不是咱现在啊，
2: 天津是不是拿他？
0: 不是，咱现在先把降级的热门球队先排出来。首先第一个是四川。
2: 第一个四川，第二天津，
0: 第二天津不是，第二应该是福建，第二应该福建。你宇哥在的话，你看看你，
2: 天津都打成啥样了？去年是不行啊。
0: 嗯
2: 嗯，好，
0: 四连，你看沈阳大爷都说了，四连不一定胜，对，真是
2: 四川、福建，完了还有什么降级热门？
0: 你看，详细排了，四川、江苏、天津、南京，
2: 你看天津吗？
0: 嗯哼，这是、
2: 南京，你看没有得吉林。南
0: 大师困了又做梦了，吉林男篮夺冠，丁俊晖大满贯、男篮重回奥运会、哎呀，
2: 中国队世界杯出线，我再给你加一条，这一天天的，
1: 那应该能吧，
0: 喊个口号吧，
2: 我看看啊，这个四连主啊，三月份这四连主，江苏、山西、辽宁，哎呀，容易四连胜，
0: 山西你不要想
2: 容易四连胜，
0: 三能胜三场就不错了。
2: 怎么山西赢不了他啊？
0: 山西悬，
2: 辽宁肯定拿他。现在我跟你讲，辽篮啊，
0: 江苏、天津一定拿了。
2: 辽篮，我跟你讲，咱要是客场，我不敢说，咱主场专门拿辽篮，我能感觉出来，没事。
0: 不，
2: 昨天不也把沈阳赢了吗？东北超。
0: 不，你等会儿，我手凉。
2: 昨天哎，
0: 你
2: 喝了。我昨天那个东北超哈。不是马上是不是决赛苏玉湾了吗？
0: 啊，
2: 我就发了一条朋友圈。
0: 嗯，
2: 决战苏玉湾。
0: 然后你大连的朋友怎么说的？
2: 长春和大连，究竟冠军是？我后面省略号。
0: 嗯，
2: 给我留言的全是
0: 大连，
2: 长春必胜。
0: 我告诉你，你现在所有的圈子都在长春了。
2: 我不敢反驳呀，我也
0: 你无力反驳呀，
2: 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因为毕竟我还在长春生活，对不对？
0: 对，
2: 就不要
0: 你的
2: 身份，不要因为这种比赛，就是
0: 只要你的身份证是2102开头，是不是
2: 影响了我在长春的人脉和口碑？
0: 你看看，
2: 但是苏玉湾呐，真是就是你去一次你就知道了，很难啊、能够赢了大连，无论是联赛还是这种业余的比赛，我因为苏玉湾太吓人了。但昨天我要给长春点赞啊，长春昨天奥体中心来了31000多吧。
0: 你去了？
2: 我没去，对，我看那大屏幕公布的。
0: 哦哦哦哦，
2: 因为奥体中心拢共就能坐不到35000。
0: 对，
2: 昨天上座率90%以上，
0: 那就不错了，
2: 全满。因为
0: 不错了
2: 我第一场的时候去那是长春打鸡西，
0: 对，
2: 是不是打鸡西？
0: 对，
2: 场
0: 对，
2: 六月份。
0: 嗯，
2: 说实话，嗯，
0: 那个时候是什么的？那个时候是东北超刚刚开始，
2: 对，第一场
1: 还不太了解，
0: 对，
2: 还没这个意识，
0: 没有意识，
2: 1-2万人吧，就上面还放的广告牌呢。
0: 嗯，
2: 这次全满，
0: 你看看吗？那就不一样，
2: 这确实厉害，而且好多人都这么说的。
1: 对于体育的这种认知，
2: 好多人都这么说哈、啊，都女生在我看的发那个在现场发那个朋友圈说，对于我一个对足球一窍不通的人。也被东北超啊圈粉了。
0: 嗯
2: 啊，就确实这个东北超现在啊，尤其是咱们这个
0: 第一场通辽不是鸡西啊，鸡西是客场，
2: 尤其是咱们这个奥体中心啊，而且我觉得这样很有可能能把这个亚太和延边都把球市啊整体往上再带一下啊，
0: 所以我认为啊，如果说是他这是一个文体项目的话，文旅项目的话，
2: 嗯，但是门票孙凯，
0: 我倒认为
2: 非常亲民，17.7块。
0: 我告诉你，你那个朋友圈里肯定你要那啥的话，点赞也有我一个，我也希望留在长春。你不一样啊，大连够繁荣的了。
1: 对呀、
2: 就不差这个。
3: 赵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3: 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2: 来吧，体坛周末派周日版的第三节，大家好，我是姚乐。
0: 各位继续啊，我是杨。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孙凯。
2: 东北超昨天长春主场31688名球迷到场助威，31688，可以可以可以，
0: 嗯，数挺好。
2: 我觉得这个也应该是10年以来足球比赛长春观众最多的了吧？
0: 你看这沈阳大爷，这我告诉你，粉丝在群里吵起来了啊！然后这有说叫沈飞的，完还有人说总给自己找点借口的，然后沈阳大爷啪回了一句：“就不进咋的？”
2: 说实话啊，昨天那个东北超吧，我大概这个给我的感觉，我看直播啊，没去现场，给我的感觉，第一就是人真的是够意思啊，31688，长春，我觉得反正我来这十来年，我没听过有哪个足球比赛，包括亚太
0: 最多的一次，
2: 能来3万人以上，
0: 最多的一次。
2: 啊就是、
0: 这场比赛我告诉你也是就是半决赛，
2: 嗯，
0: 因为决定了接下来到底能不能我们再看着了。
2: 对，
0: 这不今天这个咱们台那个工作群里发了吗？10月5号吗？
2: 10月5号，宋玉曼。
0: 嗯，对，先是。
2: 哎，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公平呢？
1: 嗯，
2: 凭啥决赛在大连踢？
1: 对呀、啊，我也是这个想法。
2: 啊、谁
1: 为啥？
2: 为什么要在大连踢？
0: 不是一场吗？
2: 一场定胜负啊，决赛吗？
0: 一场定胜负啊？
2: 对呀、啊。啊，决赛还分
1: 两场吗？
0: 不知道啊，
2: 决赛应该都一场吧？
1: 对呀、啊。
0: 大连排名高，确实大连胜场多、
1: 啊，
0: 所以在大连踢。
1: 就是、排名谁的高就在哪儿踢吗？
2: 啊、也有可能，
0: 有可能，
1: 啊、
0: 因为这个
2: 一般踢。
0: 对，这个半决赛也是这样。
2: 嗯，
0: 先在沈阳。
2: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
0: 嗯，
2: 大连的东北超今年打沈阳的时候，可是来了62000多名观众。
0: 哎呦，就也是个新高，那是东北超的最高。
2: 所以长春现在是31000，大连来了62000，是奥体中心的2倍、啊。
0: 不是，关键场馆就那么大，场地就那么大。
2: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你要是去搜一万，咱10月5号长春都去。
0: 10月5号，这还问呢，哪天决赛？10月5号，
2: 正好11假期。
1: 嗯、
2: 哎呦，这给大连的旅游
0: 不不是还有高铁是
2: 可以？这大连的旅游这，哎，我就这么说，
1: 大连也是17块钱吗？
2: 大连是多少钱呢？我不知道。
0: 哎、又来说到了大商集团拿了钱，无论谁赢都得在大连踢、
2: 啊。对对，大商、
1: 啊、
2: 大连商场，
0: 大赛季书就定好的，那你正常，
1: 啊、
0: 你正常。
2: 大商集团在总冠名东北超、
1: 啊，
2: 也正常，因为足球说实话发展这个东北三省、啊、还是大连。
0: 这个
2: 大连现在中超排名第二啊！
0: 不，这个事儿这谁也争将不了、
2: 啊，
0: 是吉林球迷还是黑龙江球迷？
2: 中超排第二，怎么呢？
0: 都争不了这个事儿。国内球迷也很少有能跟大连争上，你说啊，我上座率怎么怎么样，
2: 嗯、
0: 争不了。
2: 嗯，
0: 首先场馆就好啊、
2: 嗯，
0: 场馆好，
2: 所以
0: 球队成绩好，
2: 靠海。
0: 对啊，
2: 就海边，你去过吧？
1: 啊、我没去过那个。
2: 你看过？
0: 那决赛就一场，前面说决赛就一场。
2: 嗯，我是希望啊。两队点球决胜负。
0: 哎，我也这么想。
2: 90分钟就
0: 1-1，1-1，
2: 2-2都行，
0: 1-1就够了。
2: 90分钟不要这个直接决胜负，没意思，不刺激、
1: 哎。我想知道这个东北超，那我们的教练是谁呀、啊？
2: 教练就是个
0: 大连人，
1: 不是？
2: 哎，
1: 我
2: 长春队的教练也是大连人，
0: 对
1: 啊，是吗？
0: 对，大连人。
2: 长春教练也是大连，但是各为其主，这个无所谓了。
0: 这个无所谓，本来他就是个文旅项目、
1: 啊，
2: 对对对，
0: 你不要拿体育的来看
2: 足球。搭台文旅唱戏，
1: 嗯，
2: 对对对，所以说，哎，那个，
1: 那踢的人都是什么类型的？
2: 踢的人高校
0: 什么样的？
2: 大学生、业余足球联赛的
0: 都有，
2: 这个比较主力的队员，
0: 对，
2: 不能让这个
0: 职业的
1: 就是像亚太的这
2: 种，对对对，
0: 不可以
2: 包括大连一波队，就是不能让职业球员上场，退役的可以。
1: 退役的可以，
0: 退役的可以，退役的还有一个，咱说别说完全退役的，就是说这个有点伤啊或者怎么样，我不练了，然后年龄还可以，27、28的也可以上，人退出来了。
2: 沈阳大爷说一句话，没有注册职业球员的，
0: 对，没有注册职业球员。
1: 那这一次我们的赛季在这个东北超里面，谁表现的比较精彩一点？截至目前，
2: 那要是按成绩看，
0: 其余说
2: 了
0: 这么一句啊，昨天杜振宇还是沈阳的，我告诉你，昨天杜振宇喊了一句话，我们是哪儿的？长春，长春绝对是杜振宇的福地，
2: 对，
0: 宝地，
2: 对，就像。

0: 也是我的福地一样。
1: 你看，
2: 飞沈阳的，我大连的，那这不都在长春安家了吗？
1: 你看啊，整体实力啊，长春稍微高点，打客场平局，点球长春胜。这是我从房间来，你说的啊。
2: 打客场点球，行。那个上一次那个半决赛，大连不和延边踢吗？然后那个，我周围的朋友说，哎呀，延边这帮老妹儿可以啊。然后拿那明太鱼在现场
1: 吃啊，人家
2: 不是吃，人家
1: 跳舞，
2: 在跳舞啊，
3: 拿明太鱼跳舞，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啊，明太，
2: 然后穿那个
1: 明太鱼大拉队吗？
3: 啊，
2: 朝鲜族那个服饰在大连，当时给大连这帮老爷们都整懵了，说都没见过，哎呀，这老妹儿，虽然
3: 来吧，
2: 虽然延边输给大连，但是那个。这个形象展示出去了，
3: 展示
2: 啊、
3: 这
2: 个，给我们大连球迷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3: 嗯，
1: 那以后就是你就延边得去啊，
3: 得去，
1: 得常去啊，
3: 得常去。
2: 然后呢，延边跟沈阳打三四名，
3: 好的呢。
2: 延边跟沈阳也得踢，
1: 也得踢，
2: 踢三四名，
1: 三四名也得踢。
2: 对
3: 啊，还得再踢呀、啊。
2: 三四名，大连和长春踢冠亚，延边和那个
3: 沈阳
2: 踢，看谁季军。
1: 哎，其实你看刚才说到的杜振宇，昨天杜振宇去干嘛、也支招去了，一定是支招去了，因为他到场，对于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亚太有一部分球员还没在足协注册、所以说他是可以上场的，那这些人就说白了也算杜振宇的弟子，对吧？因为毕竟是技术总监嘛。
2: 昨天那个沈阳还被罚去一个，是不是红牌罚去一个？
1: 哎，是沈阳被罚去吗？两个犯规。
2: 就罚球，
1: 两黄两红。
2: 咱们昨天还除了进了一个之外，还有一个是什么？打个门柱啊，是不是？
1: 在最后的时候，
2: 是吧？
1: 在最后的时候，好像是什么时间？好像是长春，好像是吧？我记得好像是进了一个，然后没算吧？
2: 啊，教练罚去了，队员没罚去。反正昨天吧，总的来看，长春在这个进攻啊、防守啊两端啊，都表现确实比沈阳。
1: 不是强哥，大强，你昨天在现场是吧？
2: 尤其是点球，最后点球的时候，为什么沈阳三个都不进呢？我真是无语了。
1: 你别无语，沈阳大爷说了，我就不进咋的？
2: 这怎么这是？这有什么魔力吗？还是那个时候引力出现点什么问题？
1: 你看串台了，中甲、长春、亚太和深圳罚去一个
2: 啊，那看串了，反正、就是、
1: 我也是串了，
2: 反正就是点球没进呢、沈阳啊，三个点球都没进。
1: 所以说嘛，现在就是说沈阳球迷找一些那啥嘛，我在这不是那啥啊，没有说 diss 谁意思，反正就是确实需要找一些理由给自己家球队开解一下。
2: 但是
1: 这很正常，可以理解、
2: 三个点球不进，稍微有点奇怪。
1: 你的
4: 我就觉得这个体育哈、对你们男孩子来说太幸福了，尤其是你看夏天的时候可以看足球，冬天的时候可以看篮球。
2: 昨天
4: 是它是有连续性的，
2: 当然
1: 必须的。
2: 我跟你讲，宋凯不是对男生友好。你现在喜欢篮球、足球的老妹儿可多了。你看我这朋友圈，我就给你
4: 全是老妹儿，
2: 我就给你找一个啊。
4: 就是我就觉得，哎，这个真好。夏天的时候有足球，
2: 人家不光是老妹儿，人家
1: 你
2: 还是宝妈呢。
1: 你发那朋友圈让我看一眼没有？我
4: 给你
1: 屏蔽
4: 了哥。
1: 没有，你
2: 看啊。
1: 宝
2: 妈啊，
1: 名字不说了啊，名字不能说了、
2: 宝妈，
1: 你看看、就是、
2: 一家三口非常好、
1: 对，然后家里是小丫的、然后人这么说的啊，从不懂足球却因为东北超爱上了足球，生活就是这样，要一直尝试，一直热爱。没错，我也是混进了大家口中的那是什么组织，太猛了的队伍当中。然后这个
2: 他姑娘
1: 他姑娘啊，还过了把姚大旗的瘾，然后十月五号大连梭鱼湾见胜负。
2: 哎，一位姓杨的女士，
1: 这是长春的
2: 一位姓杨的女士发的。还有昨天那个有一个小孩过生日
4: 啊，
2: 然后一家三口带着孩子去看东北超，也在我这朋友圈上。
1: 其实昨天晚上去吧，
2: 属于合家欢。
1: 昨晚去天不冷，不像今天早上起来，我天哪！
4: 昨天早上起来下雨了，
2: 但今天下午还行。
4: 对，
2: 合家欢真的就是，我认为这一点非常好，就是大家不再把这种比赛当成一个我必须得是球迷，我才要去看。就是合家欢，包括我第一场，我跟小瑞不是去现场采访吗？就是有一个老弟穿了一个亚太的队服，旁边有一个老妹儿，一看是情侣啊
1: 啊！
2: 我就采访，就接采，我就问啊，我说那个，你看你对象这么喜欢足球，你能理解他吗？啊，完了，他对象那个女孩说，哎，应该是
5: 我也不理解，大晚上的这插拔
2: 窝窝的
4: 插花
2: 啊！但是后来就是看我老公这么喜欢球，我也很好奇，就什么
1: 什么玩意儿，
2: 哎，
1: 引成这样，
2: 也跟着一点点看，一点看，看长了，哎，也被她老公带进去了，
4: 带进去了。
1: 你看啊，这里边我告诉你啊，看球的男人啊，一般来说，他没有太奢侈的爱好。你看现在对男人
2: 兜里都没啥
1: 奢侈爱好是啥的，第一个钓鱼吧，
4: 钓鱼，
1: 那杆儿摄影吧，
4: 嗯，
2: 那镜头，
1: 那你想想那一把杆，不是说一把杆，那一
4: 那车
1: 一个轴，你知道多少钱吗？
4: 对呀，不知道呀，
1: 轴一个轴，你知道贵的就是稍贵点是多少吗？
4: 上万，
1: 一万多。
4: 嗯，
2: 那咱就说，或者再降低要求，就是盘串儿，什么蜜蜡呀，什么普及，那不是钱呐，
1: 对呗？所以说，这个男人如果说他不出去看球，就即使出去看球，就主场去看一看，到体育场看一看，跟着喊一喊，
2: 那年票才多钱？
4: 年票这玩意儿还有年票呢？
1: 有啊，几百块钱
4: 啊，
1: 几百块钱，几百块钱的年票。
2: 单场的几十块钱，
1: 对呗？
4: 哦，
1: 然后你冲起来，你在家给他准备点啤酒。你夏天天好的话，你整点毛豆，整点瓜子啥的，
4: 嗯，
1: 看，随便看。你没出去扯力个东西，比啥都强，
4: 还不如看了呢，
1: 对不对？
4: 嗯，
1: 所以说以后你老头在家看，你看
4: 我就给他准备点，
1: 你看，
4: 先买点瓜子和花生，先准备上
1: 啤酒，
4: 然后
1: 也行，
4: 啤酒有，
1: 你看
4: 啤酒家里有，那就赶紧整点花生和瓜，悠点。
1: 不是，你不用悠点，我告诉你
4: 啊现买啊，
1: 你不用现买，我告诉你，
4: 啊，
1: 回家你就买那个卤料，买一下鸡爪子，洗干净了之后直接往电饭锅里一投，
2: 对，
1: 做按做饭的方法做，四十分钟出来一锅，你告诉你，我告诉你，你老公会爱死你的。
2: 嗯
4: 啊，
2: 那成本才
4: 几块钱，
2: 那你干啥鸡爪那么几块钱干，
1: 是你就二十块钱的，三十块钱，五十块钱出的鸡爪子，
2: 二十够了，
1: 对不对？
4: 二十块钱够了，行，我先整点鸡爪子，
2: 就是这种比较那个什么廉价的小幸福，其实挺好，就人间烟火嘛，
4: 嗯，人间烟火，
2: 是不是？
4: 嗯，
2: 所以我想问一下一言老师，群里边的这个各位家人们都这么踊跃来，十月五号可以去苏一湾给长春加油的扣个一，我看看都有谁。
4: 扣个一，
1: 不是我这里边大多数篮球迷，
2: 篮球迷啊，
1: 篮球迷，
2: 篮球迷也支持东北超啊，
1: 这个
2: 也支持长春呢。
1: 给大家再验证一下 DJ 啊 ，DJ 这个事儿啊，永远先说吉林体育的抖音发了有一个提问环节，提问李昂，威尔逊续约之后会怎么样？那大家去搜一下看看啊。
2: 嗯，
1: 你看强哥肯定去。大磊也去，强哥必须去，大强必须去。
2: 嗯，
1: 大强之前你知道是哪儿的吗？
2: 《
1: 新闻画报》的摄影记者，我的好兄弟。
4: 啊，现在呢？
2: 我寻
4: 思，
1: 啊，
4: 现在在那个东北虎的上。
1: 嗯，不是，
2: 我寻思那个长，
1: 但是高手啊，
2: 成风的
1: 高手，高手，高高手。
2: 啊，好，体育摄影吗？
1: 对，
2: 啊，
1: 嗯，
2: 啊，那也得有，哎，啊，我去不上。我那
1: 十月五号
2: 不是我那证，我说我那证啊，我也有东北超那证，但是长春赛区的，
1: 不是
2: 大连的，不行，应该大连应该
1: 可以
2: 再换证，
1: 不用换证，就咱们是统一的，我也有个证，
2: 是吗？
1: 你到那报备就行了，
2: 报备就行，
1: 提前到那报备就可以。
2: 十月五号我从7点到下午1点交通广播值班，还完了。
4: 你要不想去你就直说。
2: 孙凯
4: 啊，
2: 能不能替我班？我去搜一班，
4: 我安排完了。
1: 不是，这值班都干啥？就实在不行，我替你。
4: 我天哪！
2: 我去
4: 搜
2: 一班给长春加油。
4: 行，
2: 我。大连
1: 啊，各位听好了啊，姚老师要去搜鱼湾啊，大连人
2: 你们
1: 去大连搜鱼湾，
2: 你们
1: 给长春队加油。
2: 真别说，就是有一个算一个，包括咱们这个
6: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2: 19:45，1038体坛周末派周日版的第四节。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各位好，我是杨。
4: 大家晚上好，我是孙凯。
1: 哎，强哥说不行，必须是辽宁组委会发的证件，长春发的地方证报，我那不是地方证，我那不，他就是组委会发的证。
2: 有一个算一个啊，包括抖音里边的家人们，包括听节目的，包括二位啊，谁有东北超长春的衣服谁买了？
1: 我买了。
3: 那你就应该去，
2: 花了109，买的还是客场粉色的，写的长春，那个衣服上还有那个长拖和一汽还有君子兰的造型。
3: 姚老师每当这个时候的这种支持、
2: 啊、我买衣服了，我买球衣，我还买客场球衣，
3: 你就应该去姚老师。
1: 你看，所以说姚老师
2: 客场球衣是不是就是为了客场决赛
1: 你
2: 要穿的？
1: 所以说你回大连啊，一定为长春队加油啊！
2: 大连是主场蓝色的衣服，长春客场粉色的衣服。你看我穿我那球衣，我那球衣买的就是为了10月5号这场比赛啊！
3: 哎，那去呗。
2: 啊，
1: 去吧去吧去吧，
3: 那去吧，当天
1: 去
3: 返回吧。
2: 卡尔美，
1: 对，
2: 109，我买的，我那东北超刚，我想想啊，开没开题？好像是刚开题，甚至没开题，他那个衣服就上了。我一看，我说，哎呀，这衣服设计
3: 这衣服得
2: 好看啊，
1: 嗯，
2: 啊，就是很漂亮，
1: 嗯，
2: 而且胸前是长春两个字，
3: 哦，嗯、查查。
2: 我说客场那个啊，粉色那个
3: 客场，
2: 嗯，我当时我说卖。
3: 买，
1: 哎，不是强哥，咱们的证不一样吗？应该是一样啊，我们也是辽宁组委会发的证啊。
2: 有没有去的？
1: 不是
2: 那个
1: 证啊。
2: 咱们抖音里边有去的，我把我那件衣服免费的送给你们。
1: 哎，
2: 我去不上了，
1: 这就变了，因为姚老师值班啊，
2: 我去不上了。但是我那件衣服我可以免费送给你，真送啊。但是我穿了几次，你们别嫌我就行。但是洗完的啊，
3: 别嫌我就行。
2: 我可以那个给你们在后背上签，胸前签上名。
3: 姚乐，
2: 我们体坛周末派的几位主持人都给你签名。
1: 我们四个都签，
2: 对，
1: 我们四个都签。你看看，对不对？这也是纪念品，也是你不管谁去，带着姚老师这件衣服到这个东北城见证一下啊。
3: 那你这个码，
1: 体坛周末派
3: 的 size
1: 都可以，你得是俩叉了吧？
3: 是俩叉。
2: 我是叉 L， 我就是叉 L，
1: 叉 L 啊，
2: 嗯。
1: 剩下几分钟能不能聊聊亚太啊？
3: 亚太，
1: 来吧，
3: 姚老师靠你了。
2: 亚太啊，
1: 亚太啊，
2: 哎呀，亚太现在势头不错呀。
1: 对，
2: 嗯，
1: 确实。你看看啊，强哥说了啊，组委会发的就行，长春发的只能长春好使，客场不好使。你那个，你回去看看证。
2: 嗯，我看看证，我也不去。我那球衣谁要啊？群里预约啊，找易阳老师，我球衣寄给你。
1: 嗯，留地址给我啊。然后剩下几分钟聊亚太。亚太呢，这个上一轮是客场逼平了深圳青年人。我觉得亚太最近这个大概是四五场吧，五六场这个状态
2: 排第八了吧，
1: 都是不错的。这个呢，也是怎么说呢？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跟体育局的托管，包括很多，包括之前那个欠薪呐，还有外援问题，这个都解决完了之后，跟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太有直接关系了啊！
2: 有人说亚太的改革逐渐步入正轨，其实吧，也不用说什么改革，就是钱儿到不到位。
1: 对，
2: 一句话，
1: 这个改革，是一种运行方式上的改，
2: 嗯，
1: 对吧？钱儿到位，首先把欠薪解决了它，
2: 对，
1: 然后这个球队就说白了，你让牛
2: 年终奖金再多给点，
1: 你让牛拉车，你得让牛，你得给牛吃草吧，对不对？
2: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我认为亚太目前拿到这样的成绩很正常，
2: 嗯，
1: 很正常。只要是接下来的两三年，因为。
2: 别两三年，来年必须冲超，不能再等了。
1: 不是，我不那么看，就是来年冲不冲超的话再说，因为
2: 还两三年不行，太长。
1: 因为这些球员，这些球员还得历练，还得历练，先做一支中甲的强队，这个没错。这些球员在中甲历练好了，明年可以说整体再提高一下，后年我认为是有这个冲超的可能性的。
2: 嗯，
1: 而且我们俱乐部。也是这么去想的，三年重回中超，也不是不行。
3: 三年，
1: 对，
3: 时间有点长。
1: 今年第一年，
2: 杨老师，
1: 你想想，今年第一年，然后负分开局。
3: 负分开局。
2: 对对对，扣
1: 分。负
2: 分
1: 开局啊。
3: 是啊。
1: 如果说不算那个负分的话，你杨老师，你看看咱们现在排那个分数是多少？如果说算上那四分的话，现在应该不止了吧？对不对？
2: 嗯。
1: 所以说，目前来看，也三年应该是可以的。因为今年先把问题解决完，明年修正一些、改正一些我们场上的一些状态啊，或者说球员做一个微调，后年全力去冲超。
2: 昨天呢，长春亚泰和深圳青年人的比赛有一个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1: 嗯哼。
2: 控球率，深圳青年人65%，长春亚泰35%，大 大部分的控球权都在深圳青年人手里。
1: 对啊，
2: 但是我们上半下半场五十多分钟先进球了，
1: 嗯，
2: 随后七十分钟对方扳平了。这是这个控球和进球的这个时间点啊。
1: 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之前几场的数据，亚太除了主场之外，
2: 嗯，
1: 在打客场的时候控球率也不是特别高。
2: 然后红黄牌有点意思了啊，杨老师。
1: 嗯，
2: 深圳青年人一红一黄，长春亚泰七张黄牌。你看昨天这个防守啊，
1: 这是攒着呢，这是
2: 昨天这个防守，亚太真的是往死了防啊，
1: 嗯哼，
2: 啊，就进了球之后就想
1: 收着打，
2: 要不然不可能导致对方两黄变一红，啊，咱们这边也不可能出现七张黄牌，
1: 对对，这
2: 但是
1: 这正常，
2: 这七张黄牌这么弄的话，有没有下一场比赛
1: 的，
2: 因为这个
1: 可能会出现两黄牌
2: 的，
1: 对。
2: 嗯，因为这三皇攒足了就得停了，
1: 但就是看人怎么用了，看严指导这个人怎么调配了啊。你看一下那个得分，目前排名的得分，
2: 嗯，积分榜是不是，
1: 对，积分榜你算算那四分的话，现在亚太是排在第九位，算四分的话33吧，排第六啊，
2: 排第六，现在亚太第九，嗯，
1: 对不对，第六的话，那你先第六第五就是延边，
2: 延边就差一分，延边35
1: 啊，
2: 加上四分33啊，差就一场球呗，
1: 对呗。所以说，我认为今年不冲很正常啊，明年也不需要冲，因为明年要冲的话，是不是速度有点快了？
2: 嗯，
1: 步子迈的有点大，容易扯着蛋。
2: 嗯，
3: 压力太大是吧？
1: 压力太大，
3: 还
1: 所以说我认为三年，
3: 然后基金不是我们的钱也到了。
1: 嗯哼，我认为这样操作是没有问题的，
2: 家人们。下一场比赛长春亚泰的主场10月6号对阵延边龙鼎，
3: 我怎么感觉整个的这个十一假期都是在比赛当中呢？
1: 10月5号客场长春客场踢大连，
2: 嗯，
1: 再说一晚，10月6号长春亚泰主场踢延边龙鼎，
2: 这两场比赛都应该还挺好看的，
1: 有事干了，
2: 嗯，
3: 有事干了，
1: 5号6号，但不是，但咱十一期间不是那啥吗？
2: 嗯，
1: 休息吗？
2: 对啊。哎呀，先休息，节目
3: 去看看。
2: 不是，就是休息，咱没法就上节目说这事儿的。得攒着回来，
1: 得攒着
3: 回来。不行，你们云直播呗。
2: 我看看啊，我
1: 不说昨天裁判呢，裁判别说了，已经都那样了，是不是？
2: 那最后能让我说一下
1: 哪儿
2: 男篮吗？中国队70-79输给伊朗。
1: 别提了，这个事儿就是什么的？
2: 九分。
1: 你先说你想法。
2: 末节咱们奋力追分，一度追到只差一分，
1: 嗯，
2: 最终还是被他给赢掉了。上半场前两节结束31-29，中国队还领先，
1: 嗯，
2: 第三节打完，
1: 嗯，
2: 46-55，
1: 嗯，
2: 伊朗反超，
1: 嗯，
2: 末局一度追到只差一分，最后叫人赢了。
1: 我
2: 哎呀妈，伊朗最后拿个铜牌。
1: 这样啊，就是从亚运会的这几场比赛来看啊，目前中国篮球的整个发展水平，整个发展水平已经是不在世界的先
2: 第一，
1: 不在，根本不在，根本不在第一梯队，根本不在第一梯队啊！中国男篮现在还是按照老路在走啊，我们不说教练员问题，整个我们联赛也是这样。然后你看看日本队的传导，你再看看伊朗队的传导。啊，从这两点去看，然后我们再说到刚才，就是说最开始说杨毅说的啊，说中国男篮是陪玩去了，是被人玩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有的球迷说，是因为国家队训练时间太长，
2: 拿个牌子，你说，哎呀，
1: 不是不是，这个不能，有很多时候我认为不能凭
2: 一块
1: 成绩论，
2: 是不是？
1: 不能凭这个成绩论，你要是脚踏实地的去一场一场的做，说是这么说，但是做肯定没这么做。为什么我这么来说？是因为我们没有学会教员的那句话，就战略上藐视他，战术上要重视他，战术上没有做到位，战术上没有做到位，你最后达不成你的战略目标。就像打比方说吧，这个我儿子刚才回来跟我说，爹啊，我这个压力有点大，我想考那个学校压力有点大。我说你目标放在那儿就可以了，你每天进步那么1%， 有个积累啊，你还在守着你原来那个学习规律，原来的训练规律，你还在那么做的话，那你只能是原地踏步啊，你不往前走，你不吸收新的东西，你怎么进步啊，你怎么提升啊？
4: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1: 不要去盯着那个大目标不放，那个大目标就放在那儿了，就放在那儿了，剩下其他你要怎么做？那胖子是一天养成的吗？
4: 嗯，
1: 对不对？咱说中国传统，还有这点个蜡烛烤死我的吧，还一堆那个米山一只母鸡在那叨的吧。
4: 嗯，有道理。
1: 谁都知道叨不断，你也知道咋不成或者怎么样，你干脆就别去想它，一天一天的就是磨磨叨叨，就是在那儿做就完了，每天都提升自己，今天比昨天多吃一口，今天比昨天啊，我又学会了一个什么样的新的东西，你每天进步一点，100天之后，1000天之后会是什么样？
2: 孙凯总结出什么道理？
4: 总结出来的就是目标要放得长远一点，但是每天呢要日积月累啊。
2: 好吧，最后我们节目结尾和大家来还是要说好消息啊。
4: 嗯，
2: 截至今天晚上的7点啊，亚运会首个比赛日，中国金牌第一名11金啊。
1: 嗯，
2: 依次前五名分别是中国11金、日本4金、韩国3金、哈萨克斯坦1金、缅甸1金。啊，中国
1: 在亚洲来讲，中国还是体育大国。
2: 11块金牌，哎呀，就是慢慢来
1: ，
2: 不着，让他们慢慢撵。
1: 这个
2: 没事。
1: 小慧慧在问，
2: 等等你们，
1: 这是哪个台啊？来来来，我转一下，你看看就知道了。
2: 啊，等等你们，
1: 吉林交通广播啊，每天7点直播，每周六周日晚上7点到8点啊，这周节目就。应该是
2: 在体育上啊，咱们中国肯定是亚洲和世界级强国，但是在这个大球上，我认为还要努力啊，
1: 努力的路还很长。
2: 和篮球，尤其是男子的，
1: 对
2: 啊，无论是从联赛还是到这个各个的洲际的大型的比赛，我认为还要加油。不过，中国的这个 U23 的亚运会男足表现的还不错啊，先赢了朝鲜，然后又平了这个伊朗。啊，接下来还有这个小组的最后一场比赛。
1: 这 U23 是不是之前的 U22 啊？
2: 嗯，一胜一平啊，我觉得
1: 差不多吧。
2: 足球踢的还行，这届还可以，开局还不错啊。那我们就先这样了，提前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下周回来就是中秋节了，
1: 下周回来中秋吧，我们中秋节啊，
2: 拜
1: 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在人潮汹涌的都市寻找内心完美的自我，你是不是有些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的收听，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出发。
1: 2020年9月21日，今天呢是星期一，早上的6:34，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星期一的早上向大家来问好。

市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晴朗的天气，零上九度到零上二十度。吉林市晴，零上八度到零上二十度。延吉晴，零上五度到零上二十三度。四平晴，零上八度到零上二十三度。通化晴，零上七度到零上二十四度。白城晴，零上八度到零上十八度。辽源晴，零上六度到零上二十三度。松原晴，零上八度到零上十九度。白山晴，零上五度到零上二十二度。长白山保护区晴，零上五度到零上二十度。

33届世界大学生冬运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根据目前的最新的消息呢，长春呢主赛区有9个，吉林分赛区呢是6个，单项竞赛委员会。各委员会内呢设13个职能的工作组。本届大冬会将设置12个大项、97个小项，其中呢冰上项目5项共33个小项，雪上项目6项共59个小项，新增冬季越野跑项目1项共5个小项。大冬会呢定于在2027年的1月15号开幕，1月25号闭幕，共14个比赛日。冰上项目竞赛场馆遵循节俭利用旧的原则来实施改造，计划呢于9月30号之前呢陆续的来完成验收。

我们再来关注珲春的消息。一提到珲春呢，大家想到的就是不仅是景色美，而且呢都会想到帝王蟹。近日呢，珲春综合保税区保税分拨出口至香港的鲜活帝王蟹专属包机顺利的首航。本次首航呢，共装载俄罗斯鲜活帝王蟹净重达到了11.09吨，货值是357万元。经冷藏车转运至延吉的朝阳川国际机场之后，空运直飞香港，飞行时间呢不到5个小时。这也是我国首条帝王蟹出口的货运的包机航线，采用保税进口加分拨出口陆空联运的监管模式，为我们东北地区的首创。该航线呢由京东货运来航空来直飞，年内呢计划直飞20到22班的航班，预计呢运送帝王蟹大概是有500吨，货值的价值呢是超过了1亿元。部分产品呢还将由香港来转运到东南亚的各个市场。

再来关注9月19号金色吉林，吉林省秋季文旅推广活动暨黄金博物馆开放启动仪式在桦甸市举行。由吉林省与中国黄金集团携手打造的黄金博物馆正式开馆。当天呢，吉林省发布七大类115条秋季的精品旅游线路，涵盖生态赏秋、乡村丰收、自驾廊道、非遗美食、红色人文、康养度假和摄影专项七个方向，重点推介长白红叶环线、国道331边境风情自驾、国道334生态人文自驾等主题线路。全省呢还推出景区门票减免。

很好啊，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大白城阳光明媚，是否像我心，就是你这周上周你没听着，这周来找就肯定能找着。因为我和一彤姐我们两个是那个一周一倒班嘛，赵俊池说向着美好与快乐，欢迎来到幸福出发的指示标，开启全新的快乐的一天。

0: 好的，接下来呢，和亲人们一起关注一下心脏健康。心脏啊，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是给全身供血的总阀门。它的健康程度呢，直接关乎我们的生命安危。而很多朋友呢，经常会胸口发闷，还有胸痛，喘不过气。有的时候呢，心脏跳得不对劲儿，不是跳得快，就是跳得毫无规律，还伴随着心慌、气短、乏力这些症状。有的朋友呢，在安静的状况下呢，也会感到呼吸困难，甚至在夜间睡觉时，常因为心脏憋气、憋闷而惊醒。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千万别再硬扛了，这就是心脏啊，在给您发求救的信号，提醒您应该马上补充辅酶 Q10 了。辅酶 Q10 呢，被称之为心脏的保护器，对心脏健康呢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10， 就像手机没了电，很容易卡顿关机。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福利产品，罗氏贝特辅酶 Q10。辅酶 Q10 含量高达 98%， 拥有多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重功效，每天只吃一粒，就能给我们的心脏补充足够的能量，特别适合有心脏疾病需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来进行服用。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那么对于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10 呢，含量低，吃了没有效果，我们罗氏贝特辅酶 Q10 啊，每粒的含量 98%， 天花板的级别。有人问，含量这么高会不会很贵啊？今天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福利价，原价198元一瓶的辅酶 Q10， 现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只要特价49元。而且给您的不只是10天、20天这样的小包装，而是整整一个月的服用量，49块钱，服用一个月真的太划算了，对不对？直播节目期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 参与秒杀，额外呢还可以享受买一瓶赠两瓶的活动。您买的辅酶 Q10 呢，可能又贵，含量又不高，现在49块就可以直接带走三个月用量的大品牌的辅酶 Q10， 含量天花板的级别。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的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10， 先打电话占名额 400-950-7909 400-950-7909 400-950-7909参与到我们的秒杀。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10， 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抢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6:48，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大家周一的早上好。这一时段回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呢，长春市组织开展吉祥金秋云购春城电商消费券的促销活动。我们的市民呢，可以登录京东的 APP 首页来搜索长春消费券，就可以来进入活动专区。选购京东自营指定的食物类商品时候呢，可以享受补贴。这次的活动设置8.5折、9折和9.5折三类折扣券，单张消费券优惠力度不超过1500元，覆盖家电家居、三 C 数码、商超百货等领域，资金呢用完即可。与此同时呢，长春市住房公积管理中心同步细化落实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支持多子女家庭购房、城镇老旧住房自主更新等需求，并且呢已经实现与吉林市、四平、辽源的公积金可以跨城通办。

国家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石门湖特大桥桥面系施工已经全部完成。目前呢，松长高速项目总体的施工进度完成87%，计划于今年年底实现主线贯通。届时呢，吉林省将实现县县都可以通高速，沿线群众出行和物资运输将更加便捷。对促进长白山区域旅游开发和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0: 说到旅行呢，还有一个好消息，金秋十月，如果说呢大家觉得十一的人太多啊，不想出行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在10月18号我们呢将出发南疆啊。9月26号呢，可能有人会说，不是刚去新疆吗？9月26号的团呢，我们是去北疆，然后这一次呢，在10月18号发团呢，我们是去南疆啊，是两个不同的区域，但是同样呢，都是8天7晚的一个电台的专属定制团，就是不会和其他的朋友们哈、啊、在一起拼团的。然后呢，一年当中呢，南疆呢啊。就属10月份游玩呢，可能最让大家记忆深刻，为什么呢？就是胡杨林只有在10月中下旬的新疆呢才能够看得到。我们平时呢去南疆可能想到的是喀什古城啊等等一些人文的景观特色，其实呢在南疆呢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这一次呢我们都会走遍。特别呢是刚才提到的胡杨林啊，10月中下旬呢是最好的一个观赏的时节。而且呢这一次呢有一个特别的体验，就是要用20分钟来穿越天山的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呢你会看到一点点的改变啊，而南疆的故事呢也从这里真正的开始。
1: 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你每一次的温柔我都想炫耀。
0: 这一次呢我们是采用三飞啊，这三飞是怎么来的呢？从长春飞到我们的新疆啊，然后呢又新疆呢飞回到我们的吉林省，中间呢有两个景点之间啊比较远的，我们也是给大家呢配备了一个飞行的时间，然后其余的景点呢都会采用跟以前的一样的配置，陆地头等舱啊，就是每个人的座位是非常宽敞的，而且呢有车载的热水还有充电的接口啊。
1: 身上专属的陌生味道，
0: 8天7晚入住携程四钻酒店，我们烤肉啊、手抓饭的大盘鸡啊等等啊都可以来体验。这一次呢是由我来带队啊，10月18号出发啊，由佳宁来带队。10月18号啊，正好呢我们就是11过后啊，黄金周过后，人群呢会非常非常的少，我们旅游我觉得也是个非常好的时机，然后呢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喜欢的朋友呢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南疆啊，南方的南，新疆的疆，来获取具体的一个海报和行程的信息。然后呢我们8天7晚是6999一个人，大家可以算一下，去新疆啊8天的时间住7晚，你再加上来回的一个路费，你算一算，就是我们如果自己去的话会花费多少钱。然后呢你像我们经常出去玩，我们就是不用说去新疆，你去任何一个城市酒店，只要你每天晚上想住得好一点，的大概都是要超过300块钱一晚上的。然后你再算一算，就是你来回的一些机票、来回的高铁的费用，再加上每天的吃啊玩儿，这个6999元8天7晚的行程，我觉得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南疆、喀什古城，然后呢还有胡杨林，嗯、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一些独特的风貌啊，这一次都能够看到。6999元一个人，10月18号出发。喜欢的朋友呢，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南疆就可以了。

最近呢，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朋友呢，可以来重点关注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将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朋友，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来住院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拨打报名热线04318056616，8056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呢，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由原来的200元，现在呢下降到仅需要10元钱。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04318056616，8056616。

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分享给大家啊，蔻驰的围巾啊。蔻驰围巾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奥莱专柜的清仓款，只需要399元啊。中秋国庆的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假期过后呢咱东北的天呢就是说冷就冷了，然后呢围巾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所有的朋友们的必备品了啊。冬季呢想要兼顾保暖时尚有格调的秋冬单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蔻驰的这一款的围巾啊。我先说价格，现在呢给大家找到的奥莱的团购款价格呢非常优惠，399元啊。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蔻驰。然后呢蔻驰这个品牌大家应该知道了哈，最近这几年呢它的流行度非常的高，知名度也很高，然后呢有老花的一个经典的标识啊。然后这一次呢给大家团购的蔻驰的围巾呢也是老花的，可以属于常年可以佩戴的长青款，黑红灰多款的颜色可以选啊，不挑穿搭。想一下我们在秋冬季节啊，好像没有像夏天的衣服换得那么的频繁啊，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围巾啊来进行一个不同的穿搭的搭配。然后呢这一次呢我们送礼的话也可以给大家配备了礼盒礼袋儿、价格呢是399元、我觉得大家想看一下就是它的一个款式的话，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蔻驰啊来了解一下。然后呢是有老花的羊毛款和真丝款啊两种。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到这儿。

0: 和班会的人，你后来细过他吗？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

0: 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1038路况信息。

0: 早间的7:01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春城大街的南向北，从锦阳路到锦江路的方向出现了滑行，西环城路的北向南在长白公路的附近有等候，南湖大路的西向东通压力稍显集中一些，位置呢是从富强街到南湖新村东街啊。再来看一下红旗街，现在看到西向北从宽平大路到长久路。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现在快速路呢，东部快速路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方向是东向南，在东荣立交桥的附近。另外呢，亚太大街此刻的车速是非常缓慢的行驶过程当中，当然了，如果说您有其他路段的话呢，建议您可以走其他路段来试一试啊。方向是北向南，那北亚太大街通行压力也不小，方向是北向南，从亚太大街快速路到长泰大桥。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晴8到20度，吉林晴7到20度，延吉多云转晴11到23度，四平晴6到23度，通化晴10到24度，白城晴6到18度，辽源晴6到23度，松原晴8到19度，白山多云转晴10到22度。
1: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2: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0: 早上好，我是小琪。
2: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我们来关注新闻。9月20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和吉林省委网信办主办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名人吉林行活动在长春启动。
3: 此次活动为期5天，聚焦五色吉林，以鲜活网络作品让大流量转化为吉林振兴正能量。来自全国各地的25位网络名人将赴长春市、吉林市、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开展主题采风，全网粉丝总量达1.2亿，以图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展现吉林经济转型、新质生产力、现代制造业、生态保护、现代农业和文旅融合等发展成果，用鲜活接地气的语言呈现中国式现代化在吉林的万千气象。
4: 下面的流程呢，我们要去很多的地方，我也非常期待通过自媒体平台去发布给更多的人看到，让大家认识到吉林是一个多好的地方。
5: 一定会在这里用好自己的笔墨和镜头，走进吉林，读懂吉林，讲好吉林故事，传递吉林声音。
0: 近日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名单正式公布，长春动植物公园稀有主题演员王庆峰榜上有名。这位从五行山下走红的东北大圣，凭借乐观坚韧的品格、热心公益的善举，成为新时代吉林好人的生动缩影。
3: 王庆峰，网名雪饼猴，曾是吉林省戏曲剧院集剧团演员。2023年末，长春动植物公园打造西游夜游项目，他化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因一段吐槽雪饼的短视频迅速出圈，带火长春稀有主题文旅 IP， 获得了众多游客的喜爱，成为吉林文旅一张亮眼的名片。
6: 对于我来说，吉林好人不只是一份奖状，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信任，更是一种提醒，往后要守住自己的本心，多做实事。
3: 雪饼猴火爆出圈后，王庆峰扮演的齐天大圣角色迅速深入人心，更让他所在的长春动植物公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他还担任吉林文旅推荐官，积极参与长春电影节等各类文旅宣传活动，吸引全国各地游客走进长春，认识吉林。他还坚持投身公益事业，传递善意与温暖。
6: 接下来我会继续用自己的这个平台，一方面持续要做好文旅的宣传，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吉林故事。我也希望更多的吉林青年，我们一起发声，讲好白山松水的故事，实实在在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出一份力量。
2: 九月二十号，吉视传媒2026生态伙伴大会举行，以文化科技领衔、数字赋能转型、生态协同共赢为主题，汇聚生态协同新动能，共探合作发展新未来。
3: 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吴海英出席会议并讲话，吉林艺术学院党委书记杨宝忠主持会议，吉林艺术学院院长李淑春做事业发展报告，吉林艺术学院退休教授李威捐赠美术作品，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张凯丽代表优秀校友发言，南京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张志华代表兄弟高校致辞。与会嘉宾和师生观看了弦歌铮铮艺术教育教学成果汇报演出。吉林艺术学院是东北三省唯一一所公办综合性高等艺术院校，学院目前拥有30个本科专业和9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多年来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培养了大量优秀文化艺术人才，承担了2022北京冬残奥会吉祥物雪融融、2027长春大都会会徽、春长等多项重大项目的设计创作，赢得了社会各界广泛赞誉。
7: 央媒看吉林。
2: 9月19号，人民网推出集聚全球智源、激活老工业基地新活力2026亚太人工智能大会在长春召开。报道介绍，大会以智联共生、共拓新机遇为主题，20余位海内外院士、200余家头部企业齐聚长春，共研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推动科创资源落地，赋能东北全面振兴。
0: 9月19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盘活工业遗产黄金博物馆今日开馆。报道说，位于桦甸市的黄金博物馆是吉林省盘活工业遗产建设国334文旅大通道的标志性项目，成为挖掘黄金产业发展潜力、深化央地战略合作的生动实践。
2: 9月19号，央广网推出院士领衔吉林长白山食药用菌即将重磅亮相。报道，2026食用菌全产业链厦门创新博览会即将举行，由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院士引领吉菌起新、吉林省长白山食药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厦门推介对接会将于9月21号在厦门百祥会展中心举行。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

0: 倾卧在火山群峰之间，这儿就是很多人心心念念的长白山天池。
1: 长白山与天山东西相望，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努尔卡米利被这片美景触动的同时，不禁想起了家乡的天山。
2: 同样是雄伟的雪山，却气质各不相同，一东一西领略到咱们祖国的山河多姿多彩，希望两边的山水风光都被更多的游客看见。
1: 作为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重要节点，长白山正借路发力，把深海观光、温泉康养、民俗体验和冰雪运动串成完整体验链，让更多人看见吉林之美、边疆之美。为了迎接自驾车队的到来，在天池瀑布广场上组织了丰富活动，介绍当地的温泉、人参、野生动植物资源。
3: 长白山真的这边很不错，东北的这种自然风光当中，好像整个元气饱满了，就恢复到满血的状态了。
4: 我现在呢是在位于阿勒泰地区清河县的塔克什肯口岸。新疆呢是我国陆地边境线最长、接壤国家最多的省区，57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与8个国家相邻，而塔克什肯口岸呢，就是新疆对蒙古国开放的一类陆路口岸。
1: 随着通关便利化举措持续落地，塔克什肯口岸跨境通行量稳步增长，口岸外贸的持续活跃为清河县外向型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我们塔克什肯口岸所在的这个塔克什肯镇的城区建设也是日新月异的，以前没有的这种服务业这几年也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 随后自驾车队驱车250公里来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一同领略壮观的原始胡杨林。
4: 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在干旱的戈壁之上，他们把根扎进大地对抗风沙，这就是荒漠最震撼的生命力。
1: 胡杨树迎风而立，千百年来坚守在这片土地上，就像一代代扎根边疆的干部群众、护边员和边防官兵，默默奉献守护边境安宁。
6: 胡杨的举重听之，就像我们的新疆、吉林两地边疆的人民一样，永远扎根日土，向阳而生。
7: 连日来，黄金博物馆展陈工作有序推进中。这座坐落于国334文旅廊道之上的全省文旅新地标于9月19号开馆，迎接八方游客。
1: 黄金博物馆以金魂为主题，系统梳理从古至今黄金勘探、开采、冶炼、加工的完整脉络。馆内收藏珍贵实物、绝版史料和老工业遗存，完整还原古代民间采金、近代矿山崛起、现代黄金冶炼的发展历程，填补省内黄金主题沉浸式文博展示的空白，是集史料收藏、文化展示、文脉传承于一体的专业性、标志性特色展馆。游客可近距离感受黄金工业文化魅力，实现传统文博展示与现代文旅体验深度融合。
6: 黄金博物馆以金魂为主题，意在传承红色基因，展现黄金文化，弘扬民族精神。馆内设有历史篇和红色篇等四大基本陈列，以及吉林章和护洞章等四大专题陈列。通过室内展陈、历史史料以及矿洞体验，给予游客一个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地域性的观展感受。
1: 百年黄金工业发展史是一部艰苦奋斗、实业报国的奋斗史。场馆深度挖掘矿山红色基因与奋斗精神，将工业遗产、红色文化、工匠精神有机融合，成为党性教育、青少年科普的重要平台，让黄金文化既有亮眼的金色颜值，更有厚重的文化底蕴与精神价值。
8: 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作为国334文旅大通道上新落成的人文地标，黄金博物馆系统展现化甸百年矿山历史，而红石湖是这条廊道上另一颗秀美明珠，尽显化甸深厚生态底蕴，人文与山水资源相互交映，进一步释放域内文旅发展潜力。
1: 化甸文旅资源多元厚重，既有弥足珍贵的工业历史遗存，也有原生态的山水风光。全新落成的夹皮沟黄金博物馆馆藏实物史料丰富，完整呈现本地百年探矿、采矿、炼金发展历程。 及工业历史展示、矿产科普、研学功能于一体，是展现化。

0: 遍矿山工业文化的重要人文载体。廊道另一端坐落着优美秀丽的红石湖，河道蜿蜒曲折，穿行在崇山密林当中，两岸峰峦连绵，沿岸森林植被茂密繁盛，一年四季呈现出景色各异的山水样貌。一边承载着厚重的黄金工业记忆，一边拥有浑然天成的湖林山水，人文底蕴与秀美风貌交相辉映，一馆一景为国334文旅大通道构建起人文与生态兼备的良好资源格局。桦甸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文体科负责人张颖：
1: 充分发挥新馆的人文优势，用好红石湖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进一步充实廊道文旅资源储备。未来我们会进一步推进资源文化互补，夯实山水金韵，魅力桦甸的文旅发展底色。
2: 9月19号，第21届吉林桦甸白桦节在桦甸市体育场启幕。本届白桦节延续以节为媒，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理念，推出八大主题活动，集中展示桦甸生态风光、特色产业与城市活力。
3: 启动仪式上，桦甸磐石两地推介国334廊道文旅资源，发布黄金文创、桦甸好湖特色品牌矩阵，并举办文艺汇演。吉林市歌舞团与桦甸市文艺工作者、青年干部、非遗创作者等带来舞蹈《万紫千红》《白桦神韵》《鼓舞飞扬》，歌曲《桦甸友谊万岁》《新的天地》，以及戏曲联唱、特色二人转等精彩节目。
4: 这里有白桦林，
3: 本届白桦节创新打造红金绿三色交融特色文旅业态，深挖蒿子湖密营、魏拯民抗联密营等东北抗联重要游击区资源，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实景课堂，围绕夹皮沟中国黄金第一矿开采历史与新开放的黄金博物馆，串联工矿遗址观光、黄金文创消费等业态，依托国334文旅廊道130公里桦甸段秀美风光，推出生态康养、山水观光、自驾采风等体验项目。本届白桦节贯穿9月至10月，期间将陆续开展广场演艺、主题晚会、电商创业大赛颁奖及公益演出、田糯玉米丰收节、朝鲜族辣白菜美食文化节等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书画作品展、国334主题摄影作品展。
5: 从单一节庆活动升级为全域文旅联动，目的呢就是让游客在桦甸看得丰富、玩得深入，也让群众的文化生活呢更充实。
6: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完善适老服务体系，近日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沃德银享家园在长春正式启幕，吉林省老年大学教学点也同步落地，为老年群体提供多元化高品质的适老服务。
7: 据了解，交通银行在全国布局首批51家沃德银享家园适老服务站点，其中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亚太、明珠、德惠路三家网点成功入选，网点升级金融、政务、生态、乐龄四大专区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养老金规划、反诈科普、联动老年大学、医养、出行资源，打造一站式适老服务。
8: 我们在做好专业养老金融服务的基础上，把银行网点和长者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将服务从单纯的业务办理延伸为贯穿长者生活的长周期陪伴服务，将持续联动民政、文旅、康养、老年大学等相关部门和机构，不断丰富各类适老服务场景。
7: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吉林省老年大学教学点正式入驻网点，改善后的银行厅堂设置书法绘画、形体舞蹈等教学空间，已开设书法、摄影、太极拳、民间舞等课程，社区老人可就近参与老年教育学习。
9: 我们吉林省老年大学与交通银行携手共建教学点，是我们推动老年教育资源跨界融合、深化民生服务的又一次全新的探索。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校银合作，不断开发特色课程，开展多元的教学活动，为他们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10: 之前6月份开启启动会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期待交行这些活动能够落地，今天亲眼见证，亲身感受到了。
11: 我经常来交行办理业务，

0: 如今开设了老年大学教学点，不仅能学书法学舞蹈，还能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新寄托新乐趣。
1: 此次升级打破了传统商业银行单一金融服务模式，实现银行网点向综合养老服务阵地的转型。下一步，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将持续推进沃德颐享家园全省布局，融合大美吉林乐龄颐养属地养老金融服务，丰富养老生态建设，以金融赋能助力吉林省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接下来派发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这一张2000元的体检卡。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3: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等等。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

0: 咨询电话12119，首报金核实后给予奖励。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眼看这个国庆和中秋的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啊，这个假期过后呢，其实我们北方的天儿啊，真的是说冷就冷。所有美丽动人的女士们啊，冬秋季想要兼顾保暖、时尚有格调的冬季秋季单品，你觉得会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一个围巾了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全球爆款断网的一个系列 Coach 的经典围巾，专柜上千块钱，今天所有的朋友们有机会只要399块钱。而且我们是限量的啊，这真的需要靠大家的手速拼手速来抢了啊。先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一个关键词 coach， 赶紧下单去拍一单啊，全部都是品牌授权，奥莱清仓，只有200单的库存，售完就不补了。
2: 那说起 coach 呢，是传承百年的经典轻奢时尚品牌，品牌的核心理念就是勇敢做真我，就是鼓励每个人都能够大胆穿出自己的风格。作为国际一线的轻奢品牌，Coach 的老花工艺更是行业标杆，每一条围巾的走线印花都经过严格的质检，用的都是专柜同款的面料，戴上它你就是最自信的自己，走到哪儿都是焦点。入秋的第一件氛围感的单品非它莫属。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两款是经典的老花羊毛款和真丝老花款，都是专柜经常卖断货的爆款哈。拿到手第一感觉就是柔软，羊毛款摸上去呢是软糯细滑，完全没有扎刺感，经过特殊的扛起球的一个工艺处理，揉搓不起球不变形。真丝款呢是进口的桑蚕丝，这样的一个混纺，自带柔焦丝滑的光泽，贴在脖子上也是滑滑的，垂坠自然。深秋季节搭配燕麦色的大衣、卡其色的风衣，那么都非常有这种自带韩剧女主的一个感觉。那么如果说您对于这样的一个Coach 的属于是围巾感兴趣，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关键词，回复 Coach 即可进行下单，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立减5元，还能够解锁更多品牌的奥莱清仓福利。
1: 来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9月末，如果说您北疆阿勒泰没去上的朋友，我们的好消息又来了，因为在10月啊，你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1038跟着我们去旅行，在10月18号我们将会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的一个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情咨询400-608-8086，400-608-8086。那一年当中的南疆啊，就属10月份游玩是最合适的了，因为它气候是非常的舒适，也是正值胡杨金黄的一个最佳黄金期，还有一些雪山呐、沙漠呀、古城啊等等，我们在这一次的旅行过程当中呢，全部给大家看遍，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这样的一个金秋胡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哈，我们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之外呢，还采用了3day出行，大大减少了路途的奔波，全程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座椅是非常的宽敞的，而且呢，还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那你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像烤肉啊、手抓饭、大盘鸡等等的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的品尝。这次呢，依然是由我们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的一个特色接机仪式等等。那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以及区间的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和我们一起。那我们这一次的价格呢是每个人6999元啊，详情咨询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南疆来获取海报报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2: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9月19号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次回合比赛在长春

0: 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打响，经过90分钟鏖战和点球大战，长春队战胜沈阳队晋级决赛。
1: 开赛两分钟，长春队抓住机会，门前抢点破门，此后两队互有攻守，均未能改写比分，最终比分定格在1-0。在此前进行的半决赛首回合较量中，沈阳队进球取胜。按照比赛规则，本场比赛长春队在常规时间取胜，直接进入点球决战。在点球大战中，长春队以3-0胜出，取得最后一张决赛入场券。
2: 长春队是最棒的，最棒，我们来了，
3: 开人了，东北长春该有这样的热血。
1: 10月5号，长春队将赴大连中升梭鱼湾足球场，与大连队上演强强对决，向冠军奖杯发起冲击。
4: 还按部就班的去准备好最后一场比赛，到客场了，可能压力会很大，困难也会很多。我相信我们队员。
1: 历经数月赛程，东北超已成为串联东北城市、凝聚区域合力、赋能协同振兴的重要平台。
5: 咱们东北文旅需要大力的宣传，很多人到东北就以为只有冰天雪地呢。咱们夏天前也很美，
6: 东北超能让我们40个省的景点让所有的人们都看到，欢迎全国所有人都来到我们东北。
7: 纪录电影《被遗忘的将军》摄制组日前走进沈阳市辽源市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开启实景拍摄阶段。
1: 9月16号、17号，摄制组先后在沈阳组织两场活动，来自美、英、俄等国的战俘后人、历史亲历者相聚一堂，共同缅怀二战期间蒙难的盟军战俘。这一历史纪念场景也被纳入影片实拍内容。9月19号，摄制组走进辽源市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开展实地取景拍摄。拍摄现场氛围庄重肃穆，特邀94岁高龄的历史见证者李传国老人到场参与录制。
8: 我是辽源土生土长的，离开这里80多年了，但我日日夜夜都想念着家乡，我也关心这个战俘营的情况。这次回到家乡来呢，我感受得更深刻了。这一部被遗忘的将军意义深远。
1: 被遗忘的将军是一部聚焦二战战俘历史的纪实作品，依托大量解密档案、亲历者口述史料，通过实地寻访、影像记录等方式，挖掘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展现中国军队和盟国军队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法西斯的历程。该片由国家电影局、吉林省委宣传部指导，长影时代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著名导演方励执导，预计2027年上映。
0: 昨天是全国爱牙日，如何爱护牙齿健康？今天我们就从一老一小说起，看看哪些口腔问题容易被忽视，又应该如何提前预防呢？
9: 对小朋友来说，应该说发病率最高的就是龋齿或者说蛀牙。因为小朋友喜欢吃甜食，如果再没有一个很好的刷牙习惯的话，那实际上就非常容易带来蛀牙。
10: 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5岁儿童乳牙龋患率达到70.9%，相当于每10个5岁孩子里就有7个有蛀牙。
11: 里头蛀牙一直我们也没重视，就是想着他换牙嘛，他自己会换牙，然后重新长出牙就没重视。
10: 像胡女士这样认为乳牙反正要换，蛀牙不用太紧张的家长门诊里并不少见。蛀牙早期往往不痛不痒，孩子说不清，家长看不出，等发现牙齿发黑喊疼时，常常已经拖到伤及牙神经。
9: 小朋友的乳牙如果蛀牙了以后，他实际上他会用健康的一侧来行使主要的咀嚼的功能，时间长了以后，他可就会带来面型的变化。同时呢，这个乳牙龋齿了，根尖发炎了，它实际上会影响恒牙的正常的门出和正常的发育的。所以实际上从蛀牙，小朋友的乳牙的蛀牙开始，来维护小朋友的口腔健康，是我们一生健康的基石。
10: 预防其实不复杂，孩子长出第一颗乳牙起就该开始清洁，3到6岁学刷牙阶段，家长要在旁边帮忙监督，同时少让孩子吃甜食和含糖饮料，一旦发现牙齿有黑点、龋动或者喊疼，就该及时看医生，而不是等换牙。
9: 平常的牙刷只能刷到整个牙齿牙面的60%，有40%是牙齿跟牙齿相邻的这个面，所以呢，要通过牙间去刷，或者是牙间刷，

0: 来做清洁，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防止蛀牙和牙周病。
1: 孩子的乳牙不能因为要换就放任不管，那老人的牙松动了掉了，真的只是年龄大了没办法吗？专家表示，很多缺牙问题实际上完全可以提前预防。
2: 今年70多岁的陈女士这次来医院是想把缺了的牙修复起来，这几年她的口腔状况越来越差，一颗牙反复补，最后靠根管治疗才勉强保住，上下颌又缺了好几颗牙，吃饭都受到了影响。
3: 因为年纪大了，许多牙齿都不好了，一个有一颗牙呢得补了几次，因为这个牙补很艰难，补了以后就掉。
4: 缺牙的修补呢，一方面能够让这个缺失的牙齿、缺掉的牙齿能够重回它的岗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有了牙齿以后啊，它能够发挥功能，那么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牙口好吃麻麻香，那么也就是这个道理。
2: 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64到74岁老年人平均存留牙齿只有22.5颗，而世界卫生组织对老年人口腔健康有个8020标准，也就是80岁时嘴里还有20颗能正常咀嚼的功能牙。对照65到74岁平均只剩22.5颗的现实，如果不加保护，这个目标很容易就守不住。
4: 并不是说这个牙齿一松动啊，就马上去拔牙了。我们还是根据这个牙齿的情况，如果牙齿能够这个保留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能够我们的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在我们医生的这个帮助下啊，治疗下，能够把这个牙齿能够保障。
2: 值得重视的是，我国90%以上成年人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疾病。牙周病主要临床表现是牙龈炎症出血、牙齿松动移位、咀嚼无力，严重者牙齿可自行脱落或者导致牙齿的拔除。老掉牙并非自然规律，应及时到正规医院评估修复。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老人，拔牙前更要先做全身评估。
5: 我们继续来关注，牙齿出了问题再治疗，不仅花钱还遭罪。近年来，随着口腔种植专项治理的种植以及题材等政策落地，种植牙的相关费用下降了不少。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日常护理保护好牙齿仍然是首选。
2: 50多岁的张女士牙齿缺失多颗，这次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完成了下颌6颗牙的种植手术，她最先关心的还是花费问题。
6: 就原来很多老百姓觉得种植牙非常非常昂贵，现在呢，因为集采的政策，国家给了我们的患者呢一个很大的一些优惠。
2: 随着种植体集中带量采购在全国推开，像张女士这样一次种植多颗牙的患者，目前每颗种植牙的费用为5000多到7000多元。相比种植等修复治疗，医生更希望大家把功夫花在平时保护好牙齿，因为牙齿不好不仅会影响咀嚼功能，还可能引起胃肠道疾病。此外，牙周病还与糖尿病等多种疾病正相关，医生建议应减少甜食，尤其是碳酸饮料的摄入，吃完东西最好30分钟左右去刷牙。
6: 我们的刷牙的方式就是说8式刷牙法，上面是往下刷，下面往上刷。有一种刷牙的方式我们比较忌讳的，就是这样横着拉。我们唯一可以横着拉的是哪个面呢？叫做咬合面。但还有一点的话，刷牙还有一点就是大家通常会遗漏的，就是这个下牙的舌侧要把牙刷竖起来，这样这个位置大家很容易遗漏。
2: 单纯依靠刷牙仅能清除约70%的牙菌斑，剩下30%的牙菌斑存在于牙齿相邻的缝隙里，这些位置的牙菌斑需要靠牙线等牙间隙清洁工具进行有效的清除。
7: 中秋礼小罐茶，
8: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7: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8: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9: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0: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

0: 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麦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7: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健康发展相适应的市场综合监管体系的有关情况。
8: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持续加快构建国家现代先进测量体系，突破一批关键共性计量技术，健全国家标准体系，推进标准更新升级，提升标准国际化水平，建立权威高效的认证认可检验检测体系，显著提升行业公信力、产业支撑力、国际影响力，深入开展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推动质量基础设施要素服务从一站式向一体化升级。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经营主体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治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领域关键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成效明显，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水平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9: 根据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的公告，中央网信办组织对 APP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进行检测，于9月20号通报了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
7: 继续来关注，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9月20号公布的通知，到2026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级以上的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的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9: 记者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

0: 次，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的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前八个月，国家铁路对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累计发送煤炭13.89亿吨，其中电煤9.28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货物运量同比分别增长 9.9%、 5.5%、 21.7%。铁路物流产品提质升级，精准开行客车化快捷班列，一至八月累计开行3.3万列，发送货物3613.2万吨，同比增长37%，满足电商、冷链等物流市场需求，着力打造铁水铁工联运一单制产品。一至八月，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同比增长8.6%，铁工联运量完成3.2亿吨，同比增长65.5%，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中欧中亚班列稳定开行，一至八月，中欧中亚班列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其中中欧班列同比增幅达15.9%。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
1: 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五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八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3: 入秋之后呢，衣柜里面是不是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件深色基础款呢？穿来穿去总觉得缺点氛围感，真的是差一条Coach的老花围巾。那在今天呢，带给大家的这款围巾呢，也是作为全球销量 Top 的经典配饰。Coach的老花设计辨识度感也是拉满了，但是不会显得太花哨。包括它意大利进口的印花工艺，图案清晰不掉色，用个三五年都跟新的一样，而且呢材质也是非常的扎实的，羊毛款，羊毛含量会达到97%，所以说呢，你围在脖子上啊，你不像普通的化纤的那种围巾那样轻飘飘的，它更加的细腻保暖，秋风一吹也不会灌到脖子里面啊。而且呢，真丝款是那种羊毛、绵羊毛的和蚕丝的一种混合的哈，围在脖子上呢，你丝滑又有一定的厚实感，所以说呢，想要在秋冬的时候呢，你搭配大衣呀、羽绒服呢，或者说呢皮草都非常的合适。主打一个风度和温度全都有了。
1: 那么Coach的经典老花围巾，今天的奥莱专柜清仓只要399。懂行的朋友都知道Coach这种国际品牌，平时的专柜基本都是原价卖，能够碰上奥莱专柜清仓的机会真的不多。那么这次库存只有200组，卖完直接下架，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种款式多色可选，想要的朋友别再犹豫，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当中回复Coach来拼手速下单，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顺便看看有没有别的漏可以减哈。
3: 以上就是。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